慢的话，或许呢是在爬上坡路，所以呢别把失去看得那么的重，放弃我想也是另外一种拥有。失去什么的时候呢，也不要太伤心，也许它是一种新的开始呢。来听张国荣《风再起时》。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坚持的座位》，这是《32椅》这部电视剧的片尾曲。女人30其实是女人生命当中另外一个巅峰，性格呢可甜可咸，经济可依赖也可以完全独立，最重要的是女人30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要什么，不会像20岁有那么多的不确定性了。所以你说女人30又怎样，我觉得倒是一个最好的年纪。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

0: 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来听李玟《刀马旦》。

李玟的《刀马旦》，下一首歌要听到的是旅行团乐队的歌，叫做《厦门之夏》。旅行团乐队的治愈风暖到了大家，反正我下载了他们好几张专辑，他们的歌是那种你可以安心拥抱夏日沙滩风的感觉，尤其是此时此刻来听，我觉得真的是最舒服的。来听《厦门之夏》。

成年人的恋爱其实已经不是牵手拥抱就可以的了，而是遇到事情一起扛，一起互为彼此支撑，一起努力组建家庭。所以我们不只需要相爱，需要默契，需要观念一致，还需要坚定地站在对方身边。这一点你做到了吗？遇到问题的时候，别只是问对方你为什么不高兴，有时候也可以想一想，是不是自己在某些方面你真的忽略了他的感受，你真的没有换位思考呢？来听周星哲怎么了。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8:30，
2: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3: 呼海翻起爱恨，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减肥的方法有很多种，有时候你只需要慢一点吃饭，据说就能够变瘦，这是真的吗？有专家研究发现，这是真的。因为大脑神经接收饱腹感信号通常需要20分钟左右，细嚼慢咽可以延长用餐时间，刺激饱腹神经中枢，反馈给大脑我已经饱了的信号，就会让人很早的出现饱腹感而停止进食，从而减少食物的摄入，有助于控制体重。只要吃饭速度够慢，细嚼慢咽就能骗过大脑，让自己越来越瘦了。减肥的朋友不妨试试吃饭慢一点。继续下一首歌，林俊杰蔡卓妍《小酒窝》。

林俊杰在我看来真的就很邻家，还有不知道为何，有时候他和林志颖站在一起笑起来的样子真的会觉得有那么一点相似，莫非是因为两个人都有酒窝吗？还是都有点娃娃脸的感觉？男艺人如果年轻的时候是那种棱角分明的长相，等他们年纪再大一点之后，真的好像没有娃娃脸那么好看。吴彦祖就被网友截图了一张很像苏大强的照片，梁朝伟皮肤现在也没有那么好了，后来大家就总结说还是微胖一点好啊，不要太瘦。 OK， 继续来听薛凯琪 Bad Me。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乐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

0: 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严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很多时候一旦下了决心，就可以无视周围人的目光和流言蜚语，毅然决然地进行，即便听到别人的意见不同，也会是一副与我无关的架势，大大方方地勇往直前。这种钝感力正是很多人向崭新的领域挑战的时候可以获得的一种非常愉悦的心情和原动力。所以你此刻拥有了吗？来听郑中基借情人。你说

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李荣浩的230，收录在他第二张专辑当中。李荣浩呢，很擅长从人物角度进行创作，这个专辑当中有10首歌，他参与了7首半的作词，也给华纳省了不少心了。尤其是制作上，基本上是不需要别人操心的人，就这一点就能让大半个唱片圈想排队挖走他吧。来听230。

0: 没有什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9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6: 说书的蒋先生救了赵壁众人，大伙就知道他是个了不起的武林高手。但是这个人究竟是谁，姓不姓蒋，什么出身，什么来历，人家不说，大伙不便深问。总之是交了朋友了，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赵壁就说，我说老先生，我也有个小小的要求。哎，说吧，赵老爷，您能否赏个脸到宣化府的公馆见见我们师的人？您不是会说书吗，您到那儿亲口给他说段书听，您看怎么样，见见我们大人，咱交个朋友。赵老爷今后肯定有这机会，现在还不行，我有点该办的事儿还没办完，您放心，该我到公馆拜见大人的时候，我是不请自到，咱们后会有期。您不跟着一块儿去，哎，我还有事儿，告辞了，告辞了，松儿，咱们走。说话间，就见蒋老先生拿着应用之物，拄着明杖，祖孙进了树林，赵壁紧跟着就进去了，再找这爷儿俩是踪迹不见。身法就那么快，喂。

0: 在塞北我们遇上特殊的高人了，就这主迟早有一天得请进公馆，要他给我们帮忙剿匪肯定是事半功倍。赵壁坐在心里得有数，转身回来，大家商议着赶奔马家寨。蒋老先生说马家寨有一场战事，谁跟谁打不得而知，但是这老先生肯定不说谎话，到那儿看看就清楚了。也没有赵壁这么损的，等回来之后见着杜忠他们，我说杜忠啊，你们这伙人认打呢是认罚，赵老爷您不是说把我们饶了吗，下不为例，话说了不能更改。赶奔马家寨还有多远？不太远了，也就十里地之遥吧。我们一是地理不熟，二呢叫你们这白灰一呛呛的蒙头转向，走起路来十分困难。我方才数了数人数，俩抬一个俩抬一个还差不多，罚你们啊，你们俩人一组俩人一组抬着我们起身赶奔马家寨，你愿意吗？
1: 当然愿意，当然愿意。
0: 赵老爷，那我们俩人就抬着您。杜忠心说你瘦得跟干巴鸡一样，抬着你省点劲儿，谁也不愿意抬二猛。这丁猛熊杜克熊300来斤，那玩意儿谁受得了。钱亮一咧嘴，我赵老爷这
2: 少说废话，听我的，是我官的，抬着走，不罚罚他们我这气儿不顺。
0: 大伙儿心说你损吧，到来世你脑瓜还得小一圈。就这么轮流换班抬着，累得四鬓汗流，来到山口。杜忠他们抬着赵壁，赵壁高啊，哎呀往对面一看，打的这个热闹真是一场热闹的战事。赵壁眼尖一看，呀那不狮的人吗？狮的人在公馆不待，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哟，那不是孙琦吗？跟谁打呢？故此赵壁拔脖子喊了一声，大伙儿蹭蹭蹭都跳起来，撒脚赶奔出事地点。他们这一来虎入狼群一般，狮的人顿时把腰板就拔直了。赵壁你来的正好，你看我都参加战事了，我手里还有把刀。赵壁乐了，我大人您这出息和能耐也见长，哈哈哈。哎呀，将来您得好好练练武术，现在您就够侠客，将来您够剑客了。这是苦中作乐呀，他们这一出现不要紧，两边的形势马上就变化了，官面的势力蹭就起来了。施大人腰板这一拔直，众人都有精神头了。单说马家寨的两个寨主郭林胡显各拉三节棍跳出圈外，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正在迟愣之时，他那好朋友同伙人杜忠咧着嘴过来了，二位寨主我回来了。杜忠，你怎么跟他们搅和在一块儿呢？这究竟怎么回事？二位寨主荣炳是怎么回事？他们把经过讲述一遍，最后他说：“二位寨主，识时务为俊杰呀，别坚持干下去了。我的意思是说，自首投降吧。”郭林还没表态。这胡显把眼珠子瞪圆了，啊呸！杜忠，你行啊你，说变变得真快呀、啊！什么叫自首？自己去送死啊！啊，谁爱自首谁自首，我胡显我要干到底。赵壁一看，这小子是万恶之首，得刚柔并用啊。该动狠的就得动狠的，冲藏王爷一使眼色，郭家把那小子给我收拾了，
3: 要死的要活的，
2: 要死的
0: 赵壁也够狠的，灶王爷把大铁锹一晃，嗷一嗓子跟虎下山一样奔胡显就来了。胡显一抖三节棍，你要干什么？抡三节棍就打。他这两下哪是灶王爷的对手？灶王爷把大铁锹往上一抖，去你娘的，躺下！三节棍飞了。胡显刚然一愣，灶王爷把大铁锹一顺，平着就拍下来了。你在这儿吧，你给我啪！脑袋都给揍碎了，哭求死尸就栽在这儿了。赵壁喊了一声：“降者免死！”不见他就是例子。这人就是这样，一看这个形势不妙，全傻了眼了。一看这家是人吗？怎么这么厉害？一个回合，二寨主就没命了。郭林还懂事，郭林赶紧把三节棍放下了。各位，我错了，我承认我有罪，我愿意自首，我手下的弟兄也愿意自首。师的人一看心放下了，你不能一味动用强横，该软还得软。过来把郭林搀起来了。郭寨主，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呀，本官欢迎你，希望你立功补过，将来好好的做个好人。多谢大人。是的人说，这样吧，现在高老先生高明高亮，你们也是马家寨的，那么郭寨主也是马家寨的，你们回去马上清点人数，有多少人都跟着，咱赶奔宣化府举行一个入城仪式。
2: 好啊，就这么办。
0: 哎，你说这事儿难办就难办，好办就好办呢。师大人这一说，大家都同意。咱们长话短说，高凤山回去率领高氏家族，郭林回去领着三亲六故以及手下的人编成大队，数了数不到500人差不多，再加上家眷的大人孩子老头老太太，就超过1000之众啊，拉着大队返回宣化府。师大人回到公馆，告诉赵壁，马上通知府衙，让满瑞满的人列队迎接，让全城的老百姓都知道这件事儿。这叫扩大宣传攻心战呢、啊。那布告贴出去一点效力都没有，没有人来自首，谁都不回来，那官一点威望都没有了。果然呢，这个举动传出多远去，城里的军民人等敲锣打鼓鸣鞭放炮，欢迎这些人弃邪归正。咱这么说吧，热闹了一天呢，最后师的人跟赵壁商量，这些人留着干什么呢？得让他们立功啊，现在人手正好不够用，就叫郭林领着他的余部守东门，让高凤山领着他俩儿子和余部守西门，配合官军维持治安。当然对他们也不太放心，师的人派了俩人，一个闹海椒孙玉堂，一个飞天夜叉穆武成，在这督队，其实起个监视官的作用。一切安排好了，等到公馆，大伙儿谈论这些往事，哎呀，心里是非常非常痛快。头一个谈到那个蒋先生，师大人极感兴趣啊，又感到遗憾，这个人怎么没来了？给我说书是小事，我得见识见识这位高人呢。告诉赵壁，无论如何想办法把这位高人请到公馆。
2: 是大人您放心，我早就下定这个心了。
0: 第二件事，现在人手不全，黄天霸、李琦、金大力、李俊等人没回来，一晚上过去了，到了第二天黄天霸他们也没回来。师大人这心唰又提到嗓子。

莫非天霸他们摊上什么事儿了不成？赵壁一笑，我大人呢、啊、您操不过来的心呢、啊、我老兄弟会有什么事儿、他们肯定遇上好事儿了，就遇上棘手的事儿，我老兄弟都能处理得了，您就把心放下，等着听喜信儿吧。但愿如此啊，他们出去两天两夜未归，哎呀，我实在是放心不下。你别看赵壁嘴那么说，劝世的人赵壁心里也没底呀、到第三天黄天霸还没回来，赵壁也坐不住劲了，我大人，我打算领几个人出东门去看看，去接接我老兄弟，万一他人手不够，哎，我们派去人了，这不也是好事吗？不知您意下如何？好，好，好，好，你不说我也打算派你去，你看带谁合适？你们马上起身。好嘞，这用不着带多了人，还是原班人马。黑世杰、丁猛雄、杜克雄、钱亮、张景龙，我够了，其他的人都别跟着了。他们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和应手的家伙事儿出东关寻找黄天霸。石大人呐、着急的听信儿。那位说黄天霸三天没回来，摊上事儿了吗？对，但摊上事儿是好事儿。什么事儿呢？单说几天前，黄天霸带着李俊、李琦、三守将祝清明等等众人，一行七人离开了宣化府，出东关去摸底找贼的线索。就那天呢，他们出去有20里地，一无所获。这块是半山区，走着走着黄天霸有点泄气，看来什么线索没有，咱就返回去吧。大家又困又乏，说这么办吧，咱找个地方歇歇脚，然后打听打听老乡，再回去也不迟。黄天霸一想也对，要不就无功而返，一无所获呀，回去见着大人怎么说呢？黄天霸点头同意了，往前走着走着，走到一个村落，就发现这村落也不知道办什么喜事儿，红旗、蓝旗、绿旗、黄旗，这旗是迎风招展的，另外还传出鼓乐之声。等到了不远的，仔细一看，四面八方来了不少的人，大部分都是年轻的，奸货也有点上年纪的，哎，里头还有一部分妇女，刀不空手，刀枪棍棒，干活的农具，连那小孩手里拎的棒子，哟，这干嘛呀？一看界石牌上三个大字，姚家寨。哦，这地方叫姚家寨。黄天霸跟李俊众人一商议，咱们去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这几个人迈步就进了姚家寨了。一看寨的正中心是个祠堂，祠堂前面是个大广场，在广场上搭着大席棚，这席棚可够个儿。席棚的下边飘摆着桌椅，这桌椅是长短不齐，有的很好，有的挺粗糙，有板凳，有长条的凳子，上面放着碗筷，旁边搭着大灶煎炒烹炸，有整猪有整牛。哎呀，是结婚呢是办什么喜事儿？怎么来这么多的人呢？一看又不像喜事儿，为什么呢？凡是参加者面带严肃，连那小孩都绷着脸都不乐。就这祠堂前头聚集了400-500号，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黄天霸他们一行七人刚一进席棚，有个年轻的过来了，来了，各位，把黄天霸闹愣了啊啊，来了，哎呀，欢迎欢迎，随便挑桌，随便挑桌啊，我没工夫照顾，照顾不周，敬请各位原谅。这位忙的也没说什么事儿，
黄天霸他们找了个桌，大伙儿坐下了，心说咱看看热闹，看来来的人太多了，他们也没认出我们是张三李四来。黄天霸他们坐定之后，时间不长，开饭了，大碗肉大碗酒啊，什么粉条了、白菜啊、萝卜呀、本地特产蘑菇应有尽有，还有些兔肉、鹿肉都大碗装着，每桌上摆的都是满满当当，几十个人忙里忙外呀。黄天霸他们这张桌也是十分丰盛。李琦一看乐了，压低声音跟黄天霸说：“老师啊，这玩意儿天下事儿真琢磨不透啊，这什么风俗啊，白吃白喝。”金大力也说：“我说老兄弟，都说这宣化府这一带困难呢，连饭都吃不上，你看这反常哎，这酒肉管够有的是，这怎么这么富裕？”黄天霸合计了合计，肯定有非常的举动，咱们先吃吧，当然也不能白吃，吃完了给他钱，再问问是怎么回事。他们吃个不得理儿了，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有人喊了一声：“老庄主驾到，少庄主驾到。”啊，老庄主、少庄主都驾到了，众人呼啦朝起立，热烈鼓掌。黄天霸他们凑趣儿也都站起来了，啪啪啪拍巴掌。就见在外面来了个老头，长得是四方大脸，跟那铜锣相似，50岁挂零，花白胡，身子骨挺硬朗，身上穿着米色的长衫，系着根凉带。老头健步如飞出现在众人面前，在他身后跟着仨大个，那个头大小胖瘦不亚于金大力，都是大块头，三个年轻人，三张大黑脸，都是面赛滨州铁，浓眉阔目，每人的腰里都挎着把刀，挽着白袖头，非常精神，也是面带严肃。他们出现之后，就见这老者双手一招：“乡亲们、弟兄们，坐坐坐坐坐坐，大家坐坐坐，听老夫一言。”哇，都坐下了。黄天霸众人也坐下了，就想听听怎么回事。就见这老头往左右看看：“乡亲们呢，中国人有这么句话，顺着好吃，横着难咽。什么叫欺人太甚？老夫深有体会呀。咱们不欺负旁人，也不允许旁人欺负咱们。现在为了元宝山一事，这简直是骑着咱脖子拉屎，搬着咱鼻子往嘴里尿尿。实在是忍无可忍呐！咱们姚家寨的人从来没吃过这个亏，今天为了夺回元宝山之权，为了出出这口恶气，我把乡亲们全请来了。一会儿大家吃饱了喝足了，咱出发赶奔元宝山，咱进行一场谈判。说好了，咱这气顺过来了。要说不好，难免是一场大战。乡亲们，如果害怕了，觉着有后顾之忧，您现在吃完了，从哪儿来回到哪儿去？说我不怕，为了给咱们老姚家、给姚姓家族争光露脸，那你留下，跟着我一块儿去。你放心，被人家打断一条胳膊，我包赔纹银50两，折一条腿100两，万一不幸把命搭上，你放心，家族由我们出钱供养，绝没有后顾之忧。乡亲们，
我以人格担保，说话肯定算数。哗，众人又是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掌声过后，一个走的也没有。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嗓子：“老庄主，你为谁呀？你为了我们大家呀！您带头这么干，我们双手赞成。凡是今儿个来的没有含糊的，跟他们老官家干到底。对，不干到底，不夺回元宝山，誓不罢休，跟他们拼了！”黄天霸他们听着不明白怎么回事，但是就知道是来的都是老姚家的，跟老关家的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发生了争执，元宝山是怎么回事也不清楚。黄天霸就想问清楚，金德利多了个心眼儿：“老兄弟，不知道倒更好，你要知道你就得问，一问就得亮身份，亮出身份人家很难说实话，咱就眯着跟着看热闹，到时候不就清楚了吗？”黄天霸点了点头：“大哥说的也对，那就装气迷先不问。”他们也跟着鼓掌。再看吃完了，有人收拾着碗筷，咱不说，单说这老头领着仨大块头迈步来到棚外：“各位啊，大家跟着列队集合，请站好队。”哗，这好几百人全都站好了。再看老头一伸手抄起一口扑刀来：“各位随我赶奔元宝山。”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9月7号，176周年店庆盛典盛大开启。9月5号到7号，双楼延时营业至晚10点。9月7号当天，服饰类大柱化妆品联动满300送200，购物满额低价换礼票，85寸电视、黄金小蛋糕，超多好礼现场抽取。外地游客凭来延票根参与活动，即送延边文创礼品一份。延176周年店庆，精彩不停，盛会继续。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9:30，
2: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3: 黄天霸带着李琦、李俊、金大力、引龙、引虎和3守将驻清明，出了东城，到了一个地方叫姚家寨。咱们前文书说了，不知道这个姚家寨发生什么事儿了，兴师动众，聚众有400-500号，手里都拿着家伙，这就吃大锅饭。黄天霸正好饿了，哎，还混着搓了一顿，因为人多乱成一团了，没人问他们是谁，以为是帮忙来的，所以也就白吃了。等吃完饭之后，这老庄主带着3位少庄主列着大队赶奔元宝山，黄天霸他们也跟着。等走出一段路去了，3守将祝清明紧走2步，把黄天霸给撵上了，压低了声音跟黄天霸商量，我说黄头，咱这胡了八秃的就跟着去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到底他们想干什么呢？是不是咱们最好打听清楚，要不这心里啊像靠着一口锅差不多少。黄天霸点了点头。黄天霸一想，饭也吃完了，肚子也有底儿了，这阵问也没什么关系。他一看3守将祝清明办事沉稳，把这事儿就交给他了，那你随便打听打听吧，最好别露出咱的身份来，那样诸多不便。好嘞，头你放心交给我了。祝清明多精细啊，跟着大队往前走，年轻的人走得快在前边，上年纪的走得慢在后边。他一看一个老头，长得挺厚道，打听打听他。祝清明紧走几步到老头的近前了，一看这老头累得气喘吁吁，手里还拎着条棒子。祝清明一笑，老伯累了吧？哎，年纪大了，腿脚不听使唤了，我年轻那会儿上这元宝山不费劲儿，走的几个来回连喘都不喘， 马八的上了年纪了就不行了。是啊，人都有老的时候。老人家，您贵姓？姓姚啊。今儿来的都姓姚，那你姓什么？当然我也姓姚了。朱清宁多会来事儿，可那你还问？我想问一问，今儿个咱到元宝山究竟想干什么？我心里好有数。哎，你这年轻人，吃完了喝完了，庄主怎么宣布的？你没听明白？我那阵上厕所了，没听见，因此跟您老打听打听。行了，咱边走边谈吧。这老头未曾说话，气得胡子撅起多高了。这年月兵荒马乱的，就得胳膊粗力量大，哪有地方他妈讲理去？哎，谁强梁谁说了算，谁软弱谁得挨欺负，这不吗？这就为了这个元宝山，弄得我们呢心里不顺畅啊。干脆从头我跟你讲吧。啊，这个元宝山呢，靠着东边就是咱这一撇，归姚家寨管。刚才你看着那老庄主没上年纪，那个跟我岁数差不多，那就是咱的老庄主啊，姓姚，叫姚成，好人呐。在他治下管着九条沟，也就是九家寨子，这九家寨子大部分都姓姚，故此叫姚家寨。哎，姚成姚老先生有仨公子，就那仨黑脸的三条大汉，他长子叫姚刚，次子叫姚勇，老三叫姚强啊。你别看这三个人长得虎头虎脑的，瞪着大眼睛怪吓人的，实质心地良善呢。老姚家号称姚善人，那真是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林。像咱们这个都得沾人家的光，什么挨点欺负了，有点困难了，有个马高凳短了，只要你一张嘴，老庄主尽力帮忙啊。哎，咱没少沾人家的光。那么在元宝山的西边还有一座官家寨，官家寨的老庄主姓关，叫关九公。关九公有个儿子，他就这么一个儿子，叫关泰，关小西。要说这老关家人缘也不错，别看有能耐，别看家里有钱，也一向不欺负人。关家寨手下老关家家族也不在少数，集中起来没一千也差不多。本来头几年老姚家老关家和睦相处，没有撕破脸打仗斗殴的事儿。可是最近一个时期就不行了，究其原因呢，就为了这座元宝山。这元宝山呢，这在附近来说是一块宝地呀，真叫元宝山呢，满山都是果木，另外庄稼长势良好，这方圆你看见没？没有五十里也差不多少。人家算命先生、风水先生都说了，这是块风水宝地呀、啊！挨着这周围的人，不是升官就得发财。因此，关家寨的人、姚家寨的人，瞅着这元宝山都眼红啊。谁不想归为己有呢？可是人家当初有主啊，元宝山归谁管呢？归孙大头、孙百万家管呢。这地属于老孙家的，

0: 遭到杀害，为了避难走了。哎，不管他为什么走的吧，当主人的一走，元宝山就荒废了，这块宝地没人经管了。转过年来，我们姚城姚庄主一看这么好一个地儿没人经管怎么行呢，就找咱们家族的头头开了个会，说咱们接手吧，等老孙家回来我去跟他们交涉，买过来也好怎么的也好，那是我的事儿了。就动员了咱们千八百口的上了元宝山了。哎呀，在人家的基础上经营果木园子，开荒种地，那比原来老孙家那会儿又强得多了。眼看要到收成的季节了，大家喜获丰收，腰包好，富裕富裕。哎，没想到老关家关家寨的人插了一杠子，把该收获的东西是劫掠一空啊，风卷残云一样都让他们给收了，践踏了不少果木园子。您说这不是欺负人吗？哎，你们是坐享其成啊。我们得知这信儿之后当然不干了，找庄主去了，庄主更不答应。姚成带着儿子赶奔关家寨，见着关九公跟他们论理。当然我没参加呀，后来我听说双方说翻了，那头说那头的理，咱们说咱们的理。咱们说地是我们开拓的，我们在这干的活，我们种的庄稼为什么你们收成？老关家说什么呢？原来这是老孙家的地儿，就即使你要占，你顶多能占一半，你为什么把整个的元宝山都给占了？东面归你们行，西面应该归我们关家寨管，你连个招呼都不打，越界跑到我们这儿种地来了就不行。你听，双方各执一词啊，为这事儿翻了脸了。此后也没有结果，关家寨的人和姚家寨的人出来不见面，见面小的是骂，大的是动手，后来上百人群殴啊，我们姚家寨的人吃了亏了，叫人打断了胳膊的三个，打折腿的四个，昏迷不醒的两个，至今躺在床上还不省人事。我们老姚家能干吗？从来没吃过这亏呀。因此我们庄主急了，跟老关家交涉，老关家还不依不饶，最后规定就是今儿个赶奔元宝山，山上有座山神庙，在山神庙前做最后一次谈判，如果谈判不成，看见没，连我都拿条棒子，今天就得动五八超，谁占了上风，谁赢了元宝山就归谁，谁败了就净身出户。我们老姚家的人有骨气，就得出这口气。哎，别看我65了，我也豁出去了，人都是顺着好吃横着难咽，老关家欺负人就不行。小伙子，这回你听明白没？
1: 对，
0: 您说了半天呢，跟我听的也差不多少。废话，那我不白说了吗？
1: 不，没您说的这么清楚。我也姓姚，我也不答应啊。今儿到那块儿，我也豁出去了。
0: 哎，年轻人，别着急，还得看头头的。双方面和谈，要谈好了呢，和平相处比什么全强，要谈不好再动五八超也不迟。您说的对，不过老人家我有件事不明白，像这么大的事你们怎么不经官呢？哎，由官府裁判呢，咱们老百姓属于厮打斗殴，这玩意儿非法呀。哎，能不找官府吗？找了数次了，官府的答复是什么呢？现在兵荒马乱，土匪四起，连剿匪都剿不过来，哪有功夫管你们的事儿？你们属于私人的事儿，自行了断吧。哎，他一推二六五，他不管。

0: 官府不管，咱就得自己管了。
1: 哦，原来如此，
0: 明白了明白了。老爷子您走好。三手将祝清灵一转身回来了，见着黄天霸，详详细细这么一说。其实黄天霸高一声低一声也拼个八九不离十儿。祝清灵再一介绍，他们这几个人坐在心里头有数了。但是黄天霸就判断不出究竟谁有理谁没理，好像双方说的都有道理，到那块再说吧，实在不行我以官府的身份给他们了断。就这么样，他们随着大队就走上元宝山。其实这说山呢，不如说是一道大土岗子，并不太高，但是慢坡挺大。到了山上一看，真是到处飘香，全是果木园林呢、啊、真是一块风水宝地。这人到了元宝山之后，就觉着这个精神为之一振，提鼻子一闻，到处都是花香，往下一看，庄稼长得绿油油的，长势良好。没想到塞外这个地方还有这么块宝地，难怪他们争斗啊，这就是聚宝盆，真是一个大元宝。说话间来到山神庙，闹了半天，元宝山上头这山神庙修的宏伟气魄，是当年老孙家投资修建的，门前双斗的旗杆，庙前的还有个广场，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周围是树木葱翠环绕着。等他们到了山上之后一看，呵，老官家的人先行一步站好了队了，来了也有六七百号，年轻的居多，也有上年纪的，手里头都不空着，刀枪棍棒、插布扫帚、撇锹大镐、锄头镰刀都拎来了，一个个气势汹汹，是严阵以待。姚家大户的人来了之后，自动地站到西面。老庄主姚成把手往空中一举，乡亲们站住，我画条杠啊，咱们站到这杠里头，不准越界，听我的号令。你看这就叫没规矩不成方圆，没五音难正六律，必须得有个当头的，要不人多了心不齐。他拿过一条花枪来，就在地上呲画了一趟线，画得挺直，人们都站在线里边，不准越界。您看吧，这双方站的是整整齐齐，就跟要开战以前两军相视那个样子。黄天霸他们自然站到老姚家的队伍当中了。黄天霸探身往正中央一看，山神庙的老道搬出几张桌来，桌上铺着白台布，后边有几把椅子，真跟谈判似的，跟真事儿相似。老道把水都给摆好了，退到旁边。姚成领着仨儿子也没客气，拉椅子就坐下了。老姚家的代表再看老官家那桌还空着，负责人还没到啊，那么等一会儿吧。姚成就在这等着，时间不大，就听见马褂銮铃的声音，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官家寨的人一阵骚动，往左右一分，闪出两匹快马来，头前是白龙马，后头是乌骓马。白龙马上坐着个老头，可这老头这个头这堆儿这块儿可够吓人的，没有三百斤也差不多少，比灶王爷还能大着一圈儿。老头面似铜锣的大脸，紫微微的脸膛，一部白须髯飘洒千心，光头没戴着帽子，身穿米色的长衫，腰里系着粮袋，粮袋正别着一口短剑。在后边跟着个小伙， 这小伙骑的是乌骓马，鞍颤交环，锃明刷亮。黄天霸他们一看，呀呵，真想不到啊，这小伙长得太帅气了。黄天霸心说，我经过见过的人不少，就拿我们公馆来讲，三守将祝清明，美男子小一朵，没钱亮，美男子千里独行，张景龙漂亮小伙，李俊也不错，一个赛着一个的，但这些人全赶不上这小伙。一瞅这小伙在马鞍桥上端坐着，稳如泰山一般，两道八字利剑眉飞入鬓角，一对大豹子眼儿通关鼻梁，方海阔口，嘴唇通红，满嘴的银牙是整整齐齐，元宝垫儿头，光嘴巴没胡，那真是太阳穴鼓鼓着，腮帮的努努着，胸脯舔舔着，屁股蛋儿都翻翻着。可这小伙精神，头上戴着马连坡大草帽，两根无福蓬瘦的飘带跟大蝴蝶一样左右飞舞，身穿蓝色的裤褂，腰杀两带，左肋下佩戴一口折铁宝刀，手中擎着马鞭，嘴角撇撇着，旁若无人。在后边跟着十来个庄客，手里拎着花枪和扑刀，一边跑着一边还喊，乡亲们借光借光，别碰着别碰着，闪闪闪闪闪闪，维持秩序。这两匹马跟闪电一般就到了庙前了，就见为首那老头，也就是关家寨的寨主关九公，把马匹带住，后边他儿子关泰关小西也把马带住，爷儿俩甩凳下马，庄客把马匹接过，有人拿着掸子啪啪啪把他们身上的尘土掸的，有人递过手巾板，爷儿俩把脸上的尘土擦一擦，大模大样一前一后来到桌案附近。关九公抬头一看，看着姚成了，关九公一抱拳，姚老让您久等了。姚成心里虽然不痛快，表面上得交代过去，赶紧站起来还礼，哎，我也是刚到，您才来，哎，家里有点事儿迟来了一步，说着坐下了。这头四个，那头俩，一边喝着水一边开始交谈，谈的都是公事，没离开元宝山的事儿。咱们书说简短嘛，各执一词。姚成当面就提出来了，元宝山没有主人了，我们接管了，我们经营管理，春种就得秋收，没想到该收成的时候你们连个招呼都不打，派人到这儿把东西都给收了，这无异于跟抢劫有什么区别？你们不应该这么办事儿。我们派人几次交涉都没有结果，后来你们关家寨的人竟然把我们的人都给打伤了，胳膊断腿折的好几号啊，有两个至今都昏迷不醒，这怎么办？关九公，你是场面的人，你是讲理的人，你说这个事儿应该怎么解决？关九公也说自己的理，说元宝山当初归老孙家管，老孙家走了，这是一座荒山，你要想开垦经营不是不可以，你事先应当跟我们打招呼，因为什么呢？东坡归你们管，西坡归我们老关家管，属于我们的地界，你们也不打招呼，越界跑到这儿耕种来，你说这是什么行为啊？你们跟占地有什么区别呀？占了我们老关家的利益了，当然我们的家族不能同意了，所以我们把庄稼给收了。至于你说把你们的人给打了，你们的人不讲理呀，越界过来挑衅的，祖宗奶奶那骂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没办法了，双方动了手了，那么一打仗没有好手，你说你们的人受伤了，我们受伤的人也不在少数，哎， 那你说今儿这事儿怎么解决吧？双方越说越激烈，越说越激烈。黄天霸就发现关九公站起来，啪一拍桌子，提高了声音了：我姚成啊，咱这么办吧，看来有理讲不通，今天咱就武力解决，无需要动用乡亲，他们拖家带口都不容易，咱两家说话，你要代表老姚家大户，我就代表老关家大户，一战定输赢，好不好？把我们老关家的人赢了，元宝山我拱手奉送，我们的人撤出，元宝山归你们老姚家了，你们爱怎么种地怎么种地，该怎么收成怎么收成，怨我们活该。如果说你们要败在我们的手下，应该怎么办呢？姚成说要败了，这元宝山就归你。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元。
5: 1元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元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元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 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将会给大家详尽的讲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它是如何去治疗我们的心脑血管、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包括各种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老慢病，我们用文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如何帮助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慢性病患者治好的，把我们从慢性病这个泥潭当中给解救出来的，让咱们患者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还在一把把吃药，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肝伤了胃的，以及一年啊这医院三进三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一定要认真听好。你今天听到的治疗疾病的方式方法，很有可能就是你明天康复的必须选择、最佳选择、最省钱治大病的选择。你看今天呢，我跟咱们大家伙说什么事儿呢？其实这个病啊它比较急啊，就是每年每逢气温突变，头疼脑热、感冒发烧的情况就容易出现，对吧？按说这个头疼脑热、感冒发烧啊，这个原本在咱们老百姓的心里边，它只能算是小毛病、微不足道的疾病。若是让一些本身呢就患有基础病的、患有心脏病的老年人，要是把这个感冒给招惹上了，那这个小病就可能变成要命的病了。那一场感冒、一场咳痰喘、突然心梗要命的，那可是大有人在的。我记得2020年啊，咱们全国老百姓经历了三年的管控之后，全面解禁了，可以出入自由的时候，因为突然来了那么一场全国性的阳了个阳的事件，那让咱们许多患有基础病的老百姓突然离世了，对吧？时间过去不久，大家记忆犹新。我记得当时记录上说，有很多的医务人员也都在那次事件当中过世了，他们其中年纪最大的呢才54岁，最小的也才36岁，而且无一例外的都是发生了心源性的猝死，那真的是让人心酸不已。咱说实在话，前一秒还活蹦乱跳、鲜活的生命瞬间就离开了人世，让他们的父母妻儿如何接受？所以说心脏病这个夺命的杀手啊，它就是一个无声的凶杀，不犯病的时候你到医院都查不出来，但是一犯病的时候往往来的就很突然，夺走了宝贵的生命，让一个又一个的家庭分崩离析。所以说呢，接下来李老师要着重的给大家伙讲一讲有关心梗的相关问题。在这个心梗发生之前啊，其实我之前也在节目当中给大伙讲过啊，它是给我们会发送一些信号的。比如说比较典型的，我们这个胸口剧烈的疼痛啊，那你得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是心脏给我们报的警吗？还是我们出现其他的问题导致的胸口疼痛啊？我觉得这种常识性的东西咱们老百姓一定要清楚。为啥说中医认为不通则痛、痛则不通？这个心梗顾名思义啊，它就是心脏血管淤堵，堵得特别严重。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你还敢干嘛干嘛，不知道赶紧休息啊，你正在那发火呢，你不赶紧注意，那这个危险就突然就发生了。 大家记住了，如果说你胸口剧烈疼痛的时间超过了15分钟，或者说咱们含氟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之后它都不缓解，我跟你讲，这就说明咱们非常的危险了。啊，再有就是我没有跑步，我也没有运动，我就坐在这儿，往这一坐我就呼吸就感觉很急促。这是怎么回事呢？心脏承受的压力过大，哎，它容易造成供氧量的不足啊，从而就容易发生心梗。还有大面积的持续的牙疼，哎，这也是心梗的一个前兆。牙疼这个情况它有很多的原因啊，包括智齿、龋齿、牙龈发炎啊，但它是什么呢？就是坏的那个牙齿疼，而且这个疼痛的时间它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哎，但是心梗引发的这个牙疼不一样了，它这个部位首先它不确切，你不知道是哪颗牙疼，就感觉呀，这个嘴里头啊就没有好受的地方，哪哪都疼啊，并且这种牙疼呢，它持续三分钟左右就不疼了，同时呢可能会伴有啊大汗淋漓、面色苍白、极度虚弱的。哎，这就是心梗发作之前的这些天我们总会感觉到的一些现象。还有就是烧心啊，伴有频繁的恶心呕吐，哎，这是上腹胀痛。有的人呢可能后背还疼，这个时候比如说你有高血压、有动脉硬化、有糖尿病，或者说你之前呢就知道自己心脏不好的，咱们就得多往这方面想一想。那心梗有一个早知道，咱们这个性命攸关的危险就能少一点来。那这很多人都不理解啊，说我这个心脏病为什么会有这些反应。老师常说咱们人呢，它是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我们各大脏腑之间的关系都非常的密切，看似跟心脏没什么关联，往往都是灾难即将来临的预警。所以说大家伙啊，一定要记住李老师刚刚讲的这些，千万得注意啊！你平时说我不知道，我傻乎乎的啊，就算有这些反应了我也不知道啊，那你今天听了李老师的节目了，不管是我们自己还是我们身边的人有类似的情况出现了，咱们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啊。老张老王在那正着看着电视呢，或者下着象棋呢，老张马上说我牙疼，哎，这老王马上就得警惕了，哪颗牙不知道啊，就满嘴里边就好像哪颗牙都疼一样，不行，你是不是有心脏病啊？啊，确实有，赶紧上医院，可能是发生心梗了，对吧？你知道了这个事情了，你有这个预兆了。要知道 90% 的心肌梗死是由九个危险因素导致的。哪九个危险因素啊？大家伙听一听。血脂异常，抽烟的人群，糖尿病、高血压，腹型肥胖，肚子特别大，缺乏运动的，在饮食当中缺乏蔬菜和水果的，还有紧张压力特别大的，过量饮酒过于劳累的，数一数啊，九种。这个问题我之前呢，我记得我给大伙讲过啊，千万得注意。那为什么说这九个危险因素它容易导致心肌梗死的出现呢？咱们接下来就开始慢慢的分析啊。先说血脂异常，我们为什么会血脂高？这一类人首先呢都是我们脾胃亏虚，肝肾不足啊，你吃进来的这个肥脂油肝啊，你消化不了，你吸收不了啊，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所以它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啊。那么你验血的时候，血脂啊、甘油三酯啊、哎、低密度脂蛋白啊，它就高了。那大家想想啊，你血液当中的这些东西都高了，你这个血液是不是就脏了？是不是就容易产生动脉硬化了？是不是就容易堵了？包括吸烟的人，吸烟呢它会给肝肾带来极大的负担啊，解毒代谢能力会下降了，血液垃圾也会增多了，既容易产生动脉硬化，也容易引发血脉的淤堵。那这是吸烟的人。再有糖尿病，糖尿病咱们都知道，你血糖持续升高，你血液能不黏糊吗？哎，它这一黏糊它不就容易堵了吗？而糖尿病呢，我说它其实啊就是什么病啊，脾的病，就是因为咱们自身的这个脾胃消化利用糖分的能力它不行了，哎，它还叫代谢病，这又跟肝肾有关了。 那咱们再说肚子大的。很多男性你看现在还没进屋呢，就人没进屋肚子先到了。啤酒肚挺个将军肚。这类的人群呢，咱们中医为什么说呢，叫脾气不足，水湿不化，继而肚子就变大。也就是说肥胖的人，尤其是大肚腩的人啊，他这个湿气特别重，身体都不好。别看他是能吃能喝的白费，那吃了也消化不了，吸收不了，吃进去的营养他用不上，不仅白吃了，而且还给健康埋下隐患了。你像很多的一些男性啊，他喝点酒之后吧，他根本吃不进去饭了，就是因为脾虚之后消化运化能力不足了啊。再说什么缺乏运动，我们都知道啊，你总也不运动啊，会导致消化不良。咱吃饱了是不是说我出去走一走啊，我消化消化神啊，对吧？反过来不爱运动的人消化一定不好，哎，这就会给我们这个脾胃肝肾都带来负担啊。你脾胃肝肾都带来负担之后吧，血液垃圾就容易多，知道吧？哎，它就容易造成淤堵了。还有饮食当中缺乏蔬菜水果的，它会引起营养不良。脾是后天之本，哎，长期这样呢，就会导致脾胃虚弱。脾胃虚弱了，我们这个气血就不足了，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气血不足的时候，是不是就容易产生血脉的淤堵？另外，紧张压力大会引起肝气郁结，过量饮酒也会损伤肝脏，而过于劳累没有好的休息、好的睡眠，就会引发肾精大量的消耗。咱们肾脏是干啥的？过滤血液的。我没说吗？每四五分钟它就会把我们周身的血液给你整个的过滤一遍。但如果说你熬夜了，我也睡不好觉了，我也劳累了啊，你肾精是不是就不足了？那你过滤血液这个能力是不是就会减退了？你这个时候血液垃圾是不是就多了？它是不是就容易诱发血栓的出现呢？就像我之前给大伙提到的，就是突发心梗意外的这些年纪轻轻的人一样，他不就是因为过于劳累之后的结果吗？所以大家看啊，经过老师刚刚的分析，听众朋友们是否明白一个道理？容易发生心梗的这些高危人群呢，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隐患。什么隐患呢？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老师讲了，包括什么？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还有就是一个排泄通道肝肾。不光是心脏病，你其他的任何的慢性病来讲，你要追根溯源来说，全都是这么来的。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所有疾病的出现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造成的。那么想让咱们一劳永逸的方法，就得保证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无阻。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讲解介绍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能够得到我们广大患者朋友的认可信赖，还有就是口碑相传。咱们第一代延寿方在市面上销售了十年之久，口碑特别好，凭借的是什么？当然是疗效啊。第二代呢，比第一代全方面又有了质的飞跃，而如今的第三代延寿方真的可以说它就是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实实在在让我们实现健康长寿的百姓药平价药。那我们说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

0: 确切的疗效呢？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治一个好一个，它是怎么做到的？它本身呢，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治疗方向非常准确，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胃功能一好，你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是不是就能够充分的利用了？那自然我们身体恢复的是不是就快了？对不对？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之后吧，咱就说拿这个心脏为例，那我们这个心肌是不是就不会缺血缺氧了？你危险是不是就解除了？性命是不是就无忧了？而且与此同时，各大脏腑之间是不是就能够互通信息，默契的配合了？所以说呀，二通血脉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过百病从根治这个说法啊，肝脏对于我们来说太重要了。肝主疏泄和藏血，疏泄什么意思？就是把这个毒素给你分解开来，然后排出去。同时这里边说这个疏泄不光是给我们解除摄入到体内的毒素啊，还有什么闷气压抑的情绪，你这样呢就能够让我们解除这个疾病的一些治病的根源。因为什么？闷气还有压抑是最容易让人做病的，很多病都是从这个气上出来的，压力太大了积压的，是吧？这都是跟肝脏有关的。然后肾脏我之前就给大伙提到过，给我们过滤血液的，它是藏精的，它是人体的先天之本啊，他们俩就是这么配合的，能够给我们的机体保驾护航，血液呢也不容易遭受污染了，脏腑也不会轻易的受到侵袭了，那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健康长寿了？所以为啥老师每天在节目当中反复的强调一句话，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宗，就在这儿。再一个，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这个效果神奇，还源于它是发酵中药。普通中药你放心，你就算是把这个治疗方向你找对了，你也没这个能力去做到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古代的一些医家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药效，而现代的医家更是从这个发酵技术当中寻找中医药的突破口。比如说屠呦呦前辈，那通过咱们这个现代的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了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李老师也利用现代的发酵技术，在这个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改良成功了咱们今天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那可以说呀，这是做到了创新的革命，改写老慢病患者的命运。他每一片都来之不易。我之前呢就给咱们听众朋友讲过啊，当然呢我每天呢节目里啊都有新听众，那我就再给大伙说一下，他这个工艺啊你很繁琐，听起来啊文玉堂发酵中药就很简单的几个字，但是这个发酵中药如何发酵，首先要利用 3D 打印技术先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就这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而且我们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患病的这个人体肠胃系统，就是要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代呢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说神农氏啊自己吃这个草药，吃完了之后吧，他感受这个药物的这个毒副作用啊，来排查出这个药什么人吃和什么样的病什么样的去吃啊。而咱们打印出来这个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就是把目前咱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给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们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跟疾病的共生发酵， 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啊，最后提纯出的是863种的活性多肽啊，你这些活性多肽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流失了。你这样一来，这药劲儿可不就不一般了，整体提升80倍，吃一遍顶吃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用一天就相当于用普通中药的80天的治疗，也只有这样的药力才能够从头给咱们通到脚，从里给咱们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都惦记着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自己的国家。我不能说我有多么的伟大，因为什么呢？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让老外坐享其成。我选择的是另外一条路，就是在国内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捐献了以后，我就可以有资格跟厂家去谈条件了。国外卖多少钱啊，一片8美金和人民币50-60块钱，这我不管。但是在咱们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做到了。我说过，如果说我这一生有什么值得我骄傲和自豪的地方，不是我拿了多少奖，对我来说呀，这一切都是虚名，没有什么意义。我最骄傲和自豪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药。所以我很欣慰，但唯独的是什么呢？我们三代延寿方啊，它这个成分要求必须是野生的、鲜活的，工艺呢又极其的繁琐和复杂，发酵时间越长，它这个生产的力度就十分有限，再加上我们患者也多，需求也大，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我们的药源一直都非常紧张啊。即便说是限购，咱们患者最多只能订购三副药，但依然有一些地区会出现一药难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只要你当地有药的，我们身上有各种慢性病的，你赶紧用上，你就知道我们占了多大便宜了。你用上了之后，你就知道咱们确实是花小钱治大病。而且老师说了啊，你们不用有任何的担心啊。说是我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吧，老师我觉得这个效果呀不那么满意，你不用担心，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算一片1块钱，李老师也不会让你错花。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有病了千万别拖，赶紧给老师打电话。好了，就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呢咱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 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
0: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这一副药快用完了。哎呦，我就觉得我这个脚真的算是给我保住了。
0: 哎呦，这是见到效果了是吧？
3: 是，真的太感谢您了。我这家里面的药不多了，所以我今天啊打进电话赶紧来申请，麻烦李老师您呐、啊、这次给我开够了吧、嗯、
0: 好好好，你这样啊，先把您具体的用药情况呢您跟我讲一下。
3: 好。
0: 嗯，
3: 哎呀李老师啊，哎，我就是你们讲的那个老糖人，十几年了，
0: 嗯，
3: 血糖开始行，后来一直控制不好了。嗯、哎、也怪我自己嘴馋，也没有咋忌口吧。后来就听您讲说这个糖尿病啊就是吃出来的病，是脾病。
0: 嗯，
3: 哎，这方面我真的很有体会，我就觉得我这个胃吃点东西就胀，稍多吃两口就不舒服。后来我就长期离不开那个马丁啉帮助消化，身上还刺挠的痒，还有我这个脚啊，两个大脚趾那么厚，就跟那灰指甲似的。
0: 嗯，
3: 然后我有时候就不得劲吧，就用手啊或者用个夹具就去抠它来，抠来抠去把这个脚就弄破了，然后就不长不住了，就不愈合了。
0: 你说怪不得你刚刚说了说这个脚保住了，这之前是有坏疽的，往坏疽的方向发展了。这是
3: 是，哎呀真的，要不是及时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哎呀那我害怕等着我就是截肢了。
0: 那可不是嘛、嗯啊，因为这个问题的话，大部分的就是截肢的患者是太多了。
3: 嗯
0: 嗯，
3: 就是还有啥最严重的？我这个心脏平时啊，感觉我这个胸口上老是左胸口上闷叨叨的，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不能平躺，不敢。你说这病有时候不严重了，就是也不耽误干点家务活啥的，但是一难受一犯病啊，就要命的难受。我那个亲家母啊，就是心梗。人家就是早晨起来低头穿鞋系个鞋带的功夫，然后就站起来说胸口疼，然后就不行了。哎呀可快了，也根本就没给他抢救的机会啊。所以后来我加上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啥的，那真的我都不断加，身边一直有。哎，孩子回来也嘱咐我说手机不让我离开地儿离开事儿，哎，也怕我跟他婆婆一样出个啥事儿嘛。哎呀李老师，你说要不是咱们这发酵中药，我也真不知道我自己能熬到哪一天呢。嗯，
0: 这个病就是这样啊，就是我们老话讲的说有今天没明天的，因为糖尿病它可以引发多种合并症啊，所以说本身不可怕，它哪个合并症它都要命。
3: 是，不过现在想想还是我的老太太啊有福命不该绝，我听到李老师的讲座我特别愿意听您讲话，您说的都是实在话，哎呀都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而且您也不容易，都说寒门出英才嘛，还真是这样。
0: 嗯，
3: 您研发了这么好的药，还一心呀也想着怎么能让我们老百姓第一下用上这个一块钱一片的药，能遇到像李老师您这么好的大夫啊，我怎么也得把握住是吧。嗯，
0: 哎，得这么想就对了。李老师为什么给大家争取一片只卖一块钱的三代延寿方呢？
3: 嗯，
0: 就是因为对于家庭状况比较贫困的一些患者而言呢，这个高昂的药品或者说是高价的手术，你对于这样的人群来说没有出头之日啊。你说我拿出来钱去治病治不好了啊，这个起码我没有什么遗憾的。
3: 嗯，
0: 但是有能治好病的药我却花不起钱去治，这个是让老百姓是接受不了的。
3: 嗯，
0: 那怎么办？只能就等死了。明知道有药能治咱用不起，这个无奈是几代人的悲哀。
3: 嗯，
0: 所以我特别能够理解每一个患者的不易和心酸。
3: 嗯
0: 啊，咱们能够花最少的钱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 这的确是我们的福气。
3: 嗯，
0: 哎，您跟我说说用上之后了，有什么样的改善，见到什么样的效果？
3: 好，我用了三四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身上啊轻松不少。
0: 嗯，
3: 而且血糖也下来了，之前的血糖一弄就上到八九个，那天我测了测，哎呀，餐前才6点多。而且我这胸口啊就觉得呀不太闷了，就身上啊就是以前刺挠的痒也减轻了。10多天的时候我这个血糖就完全正常了，餐前这不是就6点多，餐后也才7.9。10来多天的时候我就血糖就稳定住了。你说李老师，你说这要多霸道，我吃点东西胃口也好，这个肚子点胃点不胀了，关键是好的是慢慢我这个脚丫子慢慢长住了，哎呀可把我高兴坏了，就连眼睛觉得也比之前看东西清亮一些，而且我这一副药还没用完，这个降糖药我也停了好几天了。
0: 嗯，也就是说咱把这个降糖药停了以后，光吃了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在这个过程当中血糖都很平稳是吗？
3: 是的，很稳定。
0: 嗯，
3: 餐前呀都是6点以下。嗯，
0: 那你现在血压现在怎么样？
3: 血压也很好，高压135，低压85呢。
0: 好好好，那怪不得这嗓门啊这声调都变大了。
3: 高兴的，真的，我心口这块大石头啊终于给我搬走了。
0: 嗯，
3: 不憋气了，呼吸喘气顺畅了，最让我高兴的是我这个脚保住了，现在逐渐风口也逐渐长住了，我想着就是把病治好了，也多陪孩子们几年。李老师啊，你看我还需要多少啊？我再多买点。
0: 行，你现在各方面恢复的确实不错啊，也听得出来，咱们现在呢对于治疗是特别有信心的。
3: 是。
0: 啊，那老师常说一句话，我说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啊，事实也是如此。
3: 嗯，
0: 就像你这样的患者，我们很多的朋友啊来电话都说啊，说李老师啊，我到医院里头啊我都不知道该挂哪个科，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一把把的吃药，那个病没有治好的，然后问题还越来越多，钱呢还不少花，但是一旦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后呢，就觉得自己啊所有的脏腑都通了，哎，所有的脏腑都顺了，而且都欣欣向荣的，这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我一再跟大伙儿强调，糖尿病事实上它讲的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这个你刚刚也提到了，你也懂了，经常听咱们节目的老朋友也都能明白。啊，它是脾的病，同时它还是代谢病。啊，说到了代谢，我们是吃到身体里边的营养物质没有办法的消化吸收利用。
3: 嗯，
0: 那你不吸收不利用把它排出去不就完了吗？代谢出问题了，排不出去了，所以说一涉及到代谢，这又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同时血糖升高，血粘稠，再加咱们肝肾解毒能力变差以后，血垃圾一多它就容易引发血脉的淤堵啊，进而就导致一系列的并发症，包括你心血管的淤堵啊，啊，胃清瘫呢， 啊以至于啊咱们这个坏疽啊，啊，都是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太多以后造成的，啊，血脉淤堵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加上我们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效果来得快，啊，你看看咱们这几天之内就见到了明显的效果，再加上我们这里边啊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帮助我们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治到外。
3: 嗯，
0: 所以说我们看看现在这个。啊，的的确确的啊，各方面呢都有非常明显的效果了。那接下来怎么办呢？老话讲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你自个儿都说了，我光带病都10几年了，都老糖人了，这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咱们要想达到一个全面康复呢，以后咱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喝啥啊，咱们吃慢慢香，身体倍儿棒的这种状态，老师再给你开上2副药啊。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因为现在咱们有些地区的药源也是非常的紧张，你打电话问问，有把药备齐了啊。
3: 好的好的，
0: 好，那咱们这儿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李老师。 我呢就是用咱们这个发药中药三代延寿方把我给救了
0: 啊！
4: 哎，救了我们全家，我就除了给你说声谢谢之外，哎，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了。
0: 哎，治病救人呢是李老师的职责所在，也没啥好说的好谢的啊，你们也别放在心上。

0: 上，只要是你们把健康的康复的消息啊通过电波你能告诉我，这就是对李老师最大的感谢了啊。
1: 李老师你不知道啊，这个谢字我必须得说，因为呢我这里老梗天天在场上都啃两年。

0: 我老伴跟我可是没有少操心，幸亏我还不算太糊涂，这有时候想一想真的还不如傻了好呢，傻了吧就不知道自己上火了。
1: 嗯嗯，
0: 就咱们这个药还是老伴给我买的呢，刚开始吧我还挺排斥的，我就认为什么呢，就我这个病就是没有好了不会好了，熬一天是算一天了，就不要浪费钱了。但是呢我用了这个药没有几天，我就感觉我这胳膊啊慢慢的就知觉了，老伴扶着我还能稍微使点劲了，知道疼了，这我就觉得有希望了。
1: 嗯嗯，
0: 我这个心里在琢磨啊，这可能就是你在节目里说的那个药血脉啥的给我通开了。
1: 没错啊，你看哈，你呢是脑梗，这个梗是什么呀，梗不就是堵吗，堵了它不就是不通了吗，那咱们就得通它呀。那么当我们血脉逐渐的畅通以后吧，才能给我们这个受损的脑细胞也好，或者说给我们其他的脏腑器官也罢，源源不断的去补充这个营养啊，以及这个药物当中的精华才能够起到作用。所以我们是从病根入手去帮助我们进行治疗的啊。
0: 还真是的，你看啊，我这胳膊腿啥的啊，一点点的就能动了，也有点劲了，而且我这个身体呢是一天比一天健好，我记得很清楚。
1: 嗯，
0: 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第一次站起来的时候吧，我这个腿虽然还有点抖，但是我能用力抬腿了，而且竟然还走了三步。哎呀，我跟你老实说啊，就这个时候啊，就我一个大老爷们我都没有忍着住哭了。
1: 当时的心情啊，李老师是能理解的啊，因为这个时候我们都以为自己就是被判了无期徒刑了，好不了了。
0: 嗯
1: 啊，可是现在呢咱们看到希望了，所以说就是重获新生的那种内心的激动的心情是没办法言表的啊。
0: 是啊，而且我老伴也是高兴的不得了啊。
1: 啊，怪不得你刚才说必须得说声谢谢呢。其实咱们三代延寿方确实挽救了不少的像您这样的患者以及家庭。咱们说一人中风全家发疯，他不是一个人的病，他是一家的人呢，都让咱们这个卧床不起啊，半身不遂啊，给耽误了，给拖累了啊。而且呢常规的治疗这么多年治下来也没有什么特殊好的改善，所以说很多患者内心呢对于康复就没有希望了，就是常说一句话，活活不了，死死不起，就这种感觉啊。所以说呢，一旦用上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从根儿上咱把病给治好了之后了，你高兴了，你哭了，这是全家人高兴，全家人都会流出激动的泪水，因为这马上这就是囫囵个的人马上就回来了，活蹦乱跳的人马上就来了。嗯，
0: 是的，是真的是给了我一个奇迹啊。你看我现在三伏要快要完了，现在我自己吃个饭啊，自己上个卫生间啊都可以了。
1: 嗯嗯，
0: 现在老伴在做饭的时候吧，我可能在厨房给他打个下手呢，洗个菜呀、啊，拔个葱蒜啊都可以了。而且这一天嘛，要是没有什么事，我可能出去散步散散步呢，现在口水什么的也不流了，胳膊腿什么的吧也能使唤了。
1: 嗯，
0: 就是除了干啥都比正常人慢点之外，其他的就和正常人一样了。
1: 好好好啊，其实听你说话呢也能够感受到恢复的非常好啊，而且不光是咱们这个脑梗的病好了啊，就是原来有一只眼睛是白内障的啊，眼前总是灰蒙蒙的，现在也好了是吧，
0: 都好了。
1: 嗯，
0: 要不说治疗这个慢性病还得是发小重要呢。现在我是真的体会到了，一片就等普通重要的八十片了，这个发烧药真是了不得呀。
1: 嗯嗯，
0: 你看我的手里面吧也没有几天药了，我就想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个药1块钱一片，这不光能治病还能延年益寿，我就想长期的吃下去。
1: 那你的这个心情呢老师理解啊，因为我们现在可能会有一种这个劫后余生的感觉，一直也在强调这个事儿、啊，带领我们脱离苦海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就成了咱们很多患者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护身符了。
0: 对
1: 啊，但是老师跟大伙说过，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呢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要体会到见效。

0: 发酵中药三代严守方吃上就好，用上就当事儿啊，因为这是一片咱们发酵中药三代严守方里边它包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你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就这么简单。
1: 对，
0: 哎，不管多少年的老病根，甭管你多大岁数，只要老师同意你用，就说明这个药它能治你的病，只要你用上这个药它就能让你好起来。再一个，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它不是单一的给我们某一个脏腑去治疗的啊，我们通过一方三通疗法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你如果这个人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搭。然后二通血脉，你就像我们这个疾病来讲，你不通血脉能好得了吗？
1: 是的，
0: 哎，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重中之重，也只有发酵中药这个药片才能够真正的达到帮助我们疏通血脉这样的一个目的。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肝肾功能强大了，能够帮助我们过滤掉血液当中的毒素和垃圾啊！你就想再犯它都犯不了了、所以说像你这样的患者，我建议是什么呢？既然咱们现在都挺好的，各方面挺稳定，血压也都正常了，那咱们呢就完全可以放心的停药了，你也不用担心什么、日常生活当中呢，咱就跟老伴没事的时候出去溜达溜达，锻炼锻炼，这就挺好的啊！药不用再吃了、
1: 哎，好的，刘老师，你这么说啊，我心里面就更加踏实了。我就听你的，我用完了以后我就停药了。
0: 好，你健康了，自然就能够延年益寿了，以后的身上也不可能再出现什么慢性病了啊。再一个呢，咱们现在各个地区这个药源也都非常紧张，所以说我特别的提倡的就是我们康复停药的这些患者发扬发扬风格啊，把机会留给更需要的新朋友。好，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那是我，你好。
3: 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吗？
0: 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啊。你们要是发现现在来讲的话，说哪个地区的价格要是高于一块钱一片了，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要追究他们的责任啊。
3: 哎呀，行，那李老师你真的，你真是大好人呐。你说这几年吧，咱们老百姓日子真不好过。最怕的就是有病啊。哎呀，我可是体会到那滋味了。尤其你说我吧，退休金也没几个钱儿，我更怕得病。所以说的李老师，我代表我们这些患者感谢你啊。
0: 哎呦，别这么说啊，李老师能给大家伙去做什么我都尽量去做啊。因为我难的时候吧，也是我身边的一些父老乡亲在帮助我的，不然也没有我的今天啊。对了，您这样啊，您先说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老朋友
0: 啊啊，
3: 我用了两副药了，现在都停药一个多月了
0: 啊，两副药停
3: 啥药都不吃了啊。我现在就感觉是吃啥啥香啊，就感觉重新活了一回似的。因为啥呢，我过去就是一身病，你说脑供血不足，一天总价感觉脑袋昏昏沉沉的，人还迷迷瞪瞪的呢，然后我还有风湿性关节炎
0: 啊。
3: 哎呀，你这个风湿吧倒不是特别严重，就是一变天这腿就疼。还有就是5年前我做过这个肠息肉手术。不过吧，你说做完还长，而且还容易恶变呢。不过我这回全好了。你说现在我是也不头痛脚轻的了，而且关节也好了。所以说的李老师，咱的药我特别佩服。我佩服在哪儿呢，它就是能够整体来治。你说我最害怕就是肠息肉。肠息肉这问题他也给我治好了。现在就是排便也正常了。哎，香蕉便
0: 啊，
3: 也不是那种黏黏糊糊的了。而且我停药以后，那前段时间我去医院做的肠镜，检查结果一出来说我的肠里头干干净净的。所以李老师，哎呀，这些年我可没少遭罪，光那肠镜都做多少回了。手术都治不好的病，但是通过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回给我彻底断根儿了。真的感谢你啊，李老师啊。
0: 这就是咱们老百姓的福气了啊。要不我为啥跟大伙讲呢，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我们人

0: 人只要是脾胃好了啊，那你吃什么你都能够消化得了，你都能够利用得上。
1: 嗯
0: 啊，那我们有了足够的营养了，我们人活着你不吃能行吗？对吧？活一天你就得吃喝一天啊。你看人得大病了要不行的时候，他首先他就是不能进食，吃不下去饭了啊。然后呢开始人一点点的机能消耗了，然后开始消瘦了，最后瘦的皮包骨了，熬心血了，人也就完了。所以说人得病从脾胃经淤堵开始，我们一定要先把脾胃给通开，让营养能够进得去，能够利用上。然后二通血脉啊，这个血脉是什么呢？血脉是营养通道啊，你这个血脉一闭的话，完了人要断气了。
1: 嗯，
0: 哎，所以说我们要通血脉，让血脉畅通无阻，心得血脉收缩舒张，推动血液运行，上及于脑，下至于下肢，所以说心脑供血怎么样就充足了，人就没什么事了。哎，要血脉畅通。然后三通肝肾，肝肾是干什么呢？是我们的解毒代谢器官，我能吃我也得能排，所以说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无阻，这是保障我们人体健康的根本。所以说这三大生命通道要是畅通无阻，我跟你讲，这个人啥病都不带有的，而且还能够益寿延年。嗯，啊，你看你现在呢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吗？对吧？
1: 对，
0: 都已经停药这么久了，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呢？
1: 啊，今日打电话一是感谢你，
0: 嗯，
1: 二一个寻思问问我姑爷，你说的这孩子吧才39，这一天大吃二喝的，前几天搁医院，这不陪我姑娘做这个产检嘛，她要二胎了，顺便吧她也查了一下身体，查出来挺多问题，说的血脂高、脂肪肝、肾囊肿。
0: 嗯，
1: 我一看她那大肚子，我就知道她也好不到哪去，那可胖了呢。我就寻思吧，你说她这情况，你抓紧给她治啊，等别以后你说严重了，那马上你说就当两个孩子爹了，身体不保护好，你说哪行呢？
0: 可不就是嘛。啊，爱妻爱子爱家庭，不爱身体等于零。嗯，啊，现在为什么这些老年病都年轻化了？就是跟我们不良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有关。你看这个胖人普遍都存在着问题，什么脾气亏虚、湿气太重啊。这么一来的话呢，对于脂肪的消化吸收啊，它就不大好了。那，啊，它就容易呢让这个脂肪啊扩散到血液当中，这个高脂血症就来了。再加上肝脏是藏血的。如果肝里头藏的都是脂肪啊，它能不得脂肪肝吗？那脂肪肝要是严重以后肝硬化了，它也就发生恶变了。所以说黄泉路上无老少啊，而且血液一旦遭受污染了，自然就容易滋长这些臭鱼烂虾啊。你这个问题是绝对不容小觑的。不过好在呢你这个姑爷啊，一来的年轻，二来呢
1: 对
0: 病情也不是特别严重啊，咱们发现的及时，抓紧时间治疗。再有啊，咱们国宝级的用药啊，三代延寿方你给他治疗的话呢，咱就更不用害怕了。嗯，啊，赶紧给他用上吧。你这么多年的老病根了，用药这么长时间就给你治好了，他呢就更容易了。啊，
1: 嗯，
0: 一副药就给他治的差不多了。人小病微病一副药，大病重病三副药嘛，对吧？
1: 行，那啥吧，我抓紧时间给他用上。
0: 嗯，好，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永享健康啊，打咱们场外电话先确认一下你当地有没有，当地有抓紧定啊，当地没有抓紧找我。
1: 嗯，好，
0: 咱们再见。
1: 谢谢你啊。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兰州的，我就想问一下，我们现在还有没有药了？麻烦您给我开上呗。
0: 有没有药了？你得打当地的电话去问一问。啊，因为全国这么多地区呢，李老师肯定是记不清的。不过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咱们俩先聊一聊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算是老患者吧。
0: 啊，
3: 因为这个发酵中药啊，三代这个延寿方，我才用了这2个星期的时间。
0: 嗯，
3: 这也是啊，从我那个邻居李老头那儿拿了2盒。那老头跟我说呀，说这个国外一片就能卖到50-60呢。
0: 没错，8美金嘛。你看7-8, 56嘛，对吧？
3: 但是我们国家才卖1块钱一片儿，
0: 嗯，
3: 而且这个药不好买，而他是一下子买了3副药， 现在吃的可好了，也不咳嗽了，心脏也不憋了。
0: 嗯嗯。
3: 哎呦，看这个气色啊，看着都好多了。我跟您说啊，李老师，他呢是那个肺心病，那都好几年了。
0: 嗯嗯。
3: 我看啊，他这回啊，真的要能好喽。
0: 要不说嘛，啊，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啊，它能够帮助我们绽放生命的奇迹。你刚才说了啊，也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了，你这两个星期你体会改善怎么样？
3: 哎呀，李老师，你看这两个星期用下来啊，
0: 嗯，
3: 真是让我看到希望了。
0: 啊啊，
3: 你看我是咋回事啊？我是在帮我儿子搬家的时候啊，不小心，哎呦，戳了一下，这个腰就不行了。
0: 嗯，
3: 到医院检查说我是这个腰椎间盘四五节突出。
0: 嗯嗯，
3: 医生倒跟我说，说这个除了手术没有啥好方法，可是我不想做手术，我就只能就这样养着呗。你看，都说这个伤筋动骨一百天，可是我这个啊都快两年了，哎呀，这个腰啊还是不得劲儿，不敢干活。
0: 嗯嗯，
3: 弯腰呢也费劲，哎呀，这回挺好。你看用了咱们这个三代阳寿方，以后呢，这才半个来月时间吧。
0: 哎，
3: 这几天就感觉这个腰轻快多了，最起码这个腰这地方不那么凉了吧，敢活动了。
0: 嗯嗯嗯。
3: 另外还有啊，李老师，你看我这个小便呢，那时候特别的多，但是尿的时候还总是尿的不动快，就是那么哩哩啦啦的。
0: 嗯嗯。
3: 尿完了就是刚提上裤子。哎呦，就又来了！哎呀，这个内裤这地方啊，经常就是湿漉漉的，就连晚上睡觉啊，都得起来个四五次吧。
0: 嗯嗯。
3: 可是最近这个情况也改善了，你看这几天晚上，起夜也就两次，偶尔三次吧。
0: 嗯嗯。
3: 关键是啊，尿尿啊，明显的痛快了，而且我发现我这个胃口比原来也好了。但是话说回来了。咱也总不能吃人家的吧？
0: 对，
3: 所以我想麻烦李老师，您看看我需要买多少，哎，我就一次都买回来了。
0: 嗯嗯嗯，确实是恢复的不错啊。
3: 对对，
0: 也让我们看到了治疗的希望了。啊，其实老师常说一句话：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管用不管用，不是老师说的好。一块钱一片不管用的话，咱也不要花这个钱，对吧？三代延寿方，凡是用上的患者都能体会到它疗效的神奇。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本身呢，它是药王孙思邈他创的三通疗法改良过来的，它的治疗方向呢非常的准确啊，我们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你比如说咱们的腰间盘突出啊，你甭管是外伤啊，还是劳损呐、啊，或者是肝肾不足啊，筋脉失养，髓不养骨，或者说是咱们这个风寒湿邪滞留血脉，血脉淤堵了我们这个椎间盘了，就不管说是哪一种病因，就是血脉淤堵，它就是骨痹之症。
3: 哦，
0: 你看西医给出来的花花名词特多，但到中医来讲就一个骨痹。啊，啥叫痹症啊？血脉不通了。你要是通的话它腰能凉吗？你要通的话它能疼吗？
3: 对， 对，
0: 对，
3: 对
0: 吧，你疼了说明不通了，不通则痛嘛，对吧？而骨痹就是骨怎么样，这块血脉不通了。包括前列腺增生也是，前列腺属于拢痹之症啊，你为啥尿不痛快呀？为啥前列腺这个经常的小肚子这会发凉啊，会阴这块会凉啊，会胀啊，原因都是不通了。那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再加上咱们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它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啊，它来的就快啊。因此呢，短短半个月，你看看多大变化啊！我们能给你去除到病根儿上啊，你都不算什么大病，两副药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康复以后到医院去拍片子去，你不用说，我说好了，你说好了，让医生检查也得说你好了。啊，保证给你健健康康的给你复原了。现在呢咱们就打场外电话，你就直接订两副就行了啊。
3: 行行，
0: 哎，然后有什么事儿随时打电话找我啊。
3: 好嘞好嘞，行，谢谢你李老师，马上我去打电话问去。
0: 好嘞，咱们再见。
3: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4: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惩，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惩，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5: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北京时间11点整，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有人爱听慢歌，
6: 有人爱听快歌，
4: 有人爱听说唱，
6: 有人爱听戏腔，
4: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7: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11:30，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9月7号，延百76周年定庆盛典盛大开启。9月5号到7号，双楼延时营业至晚10点。9月7号当天，服饰类、大众化妆品联动满300送200，购物满额低价换影票，85寸电视、黄金小蛋糕，超多好礼现场抽取。外地游客凭来延票根参与活动，即送延边文创礼品一份。延百76周年定庆，精彩不停，盛会继续。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

0: 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1: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1: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4: 娃娃金志娟，1981年，台湾第一支摇滚乐团成立了。后来呢，乐队解散，娃娃单飞。除了大家熟知的那一首《漂洋过海来看你》之外呢，我觉得还有很多很多的好歌值得我们一听。比方说，接下来这首娃娃当年的《开心女孩》。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

娃娃金志娟的开心女孩，里面呢就是一个年轻的小女孩在唱啊，说爸爸妈妈你们不要管我那么多啦，你们要对我放心啦，因为我年轻啊，我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选择啊。这样的说法呢我觉得未尝不对吧，就好像我看到微博上教育名人王仁平，他呢分享了一段话，他说孩子不听我们的话，甚至走一条与我们期待不符的路，是我们教育的失败吗？不，恰恰是一种成功。父母对子女的爱是指向分离的，爱孩子最终的目的是他们可以离开我们，接管他们自己的生活，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成为自己人生的主人。生命的力量就在于不屈从，人类社会所以能够不断的进步和发展，家族系统所以能持续的传承和超越，正是因为下一代人不听上一代人的话。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爸爸妈妈不要把自己的一些传统的老旧的思想去禁锢孩子，他们呢让他们自己肆意的去发挥，在他们的天地里去大展拳脚，也许呢他们会闯出属于他们的精彩未来。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回顾记忆当中的那一些经典旋律。我印象当中我在中学有一段时间特别特别喜欢听张信哲，对，我这个人可能是个习惯吧，某一段时间就会特别偏爱某一种类型的声音，那个时候呢喜欢张信哲那种清清亮亮的嗓音，然后就会买很多他的卡带，包括朋友送我生日礼物也会送他的专辑来听。不过其实说到有关于他的歌呢，还是当年听的那些最过经典啦，比方说那首爱如潮水，听了张信哲自己的版本，还有呢像蔡幸娟她所翻唱的女生的版本，那么今天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是略微不一样的，有一点点沧桑深沉的迪克牛仔的翻唱爱如潮水。

风拂过风铃，叮咚作响。你说，那是清风在表达爱意。如今，叮咚依旧。我说，这代表一段岁月静好。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4: 大师
3: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4: 在旧日时光

欢迎再回到《岛歌回忆录》。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陈志朋的独唱《青春狂想曲》。当年小虎队的那一张《爱》的专辑里面呢，皆有很多他们各自的独唱。那么，刚刚听到就是陈志朋的声音啊，久违的声音。这里是《岛歌回忆录》，此刻不管你在哪里，我们都用音乐陪伴各位。接下来想跟大家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陈淑桦。陈淑桦，在他的滚石音乐道路上，我觉得应该特别感谢陈升和李宗盛，前者是一个时代中最有争议的作品被完全呈现出来，后者呢应该是他的伯乐，也让我们记住了那一首你走你的路这样有都市气质的对唱作品。而在1992年陈淑桦在大红大紫之后，他沉寂了两年，到了94年出了一张精选加新歌的专辑，叫做爱的进行式。我觉得在那个时候的陈淑桦身上真的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表现出那种都会女人当中最成熟的女人味儿。而这一首歌

爱的进行式呢，是来自于李宗盛的创作。我曾经有一个朋友跟我说过，他觉得李宗盛的曲其实跟他的词比起来挺一般的，他真正的精华亮点应该是在他的作词上面。他说不信你去听听陈淑桦的那首《爱的进行式》看看，一起听到陈淑桦的作品《

陈淑桦《爱的进行式》这首歌呢，用一种相对从容的方式，在淡淡的忧伤里面，将那份失落和无奈表达了出来。关于陈淑桦的这首《爱的进行式》，她所在的专辑同名叫做《爱的进行式》，是一张新歌加精选唱片。有关这张唱片，我还想多说几句。我们可以看看啊，这一张唱片当中的所收录的那一些歌，除了《爱的进行式》之外，还有陈淑桦的经典代表曲目，像《梦醒时分》、《问》、《这样爱你对不对》、《滚滚红尘》、笑红尘、情关、聪明糊涂心、流光飞舞等等等等。你看，这绝对绝对每一首都是抒情极品，是12首全民公认的特级情歌。再来说说陈淑桦吧，我一直想在这个滚石当年的这个30周年的演唱会上能够看到他出来，可是最终希望还是落空了。有人曾经评论啊，说陈淑桦的声音觉得有一点涩涩的，觉得不太能触动人心，但是呢，我个人倒不赞同这样的观点。其实我觉得他的声音有点像玉石一样，好像刚刚接触的时候觉得有点冷冷的，但是呢触摸上去就是那种润泽和温暖的。我一直记得《爱的进行式》这张专辑里面，他在这个歌词本里写给歌迷的那句话叫做多开心少操心。我一直觉得他长得很美，在张柏芝还没有出世之前，我觉得他是最像林青霞的人了，那样的性情温柔，只可惜人间处处有遗憾，林青霞没有能够嫁给当年她深爱的秦汉，而陈淑桦最终是遁入空门。现在回头再去看她的这一张《爱的进行式》的专辑，每一首歌随便放到哪一个年头都是当之无愧的年度金曲，所以真的要感谢陈淑桦留给我们那么多的经典歌曲。老歌回忆录，一起回顾记忆当中的那些经典旋律。那么陈淑桦的歌也是我们在 KTV 里经常点唱的，还有一些对唱曲目啊，也是男女对唱的必点曲目，比方说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来自于高慧君和张学友的合唱《你最珍贵》。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

0: 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2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12:30，
2: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3: 欢迎继续回到老歌回忆录，接下来想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就是要学会和有趣的人在一起。前几年有读者问香港作家蔡澜先生，女孩子最珍贵的品质是什么呢？蔡澜回答的非常的简单，就是贤淑调皮。蔡先生对于女人的见解发表了很多了，多到已经被人整理出了2本不大不小的小册子。我理解他这句话的意思是，可爱的女人呢，不仅要待人柔和，而且要有幽默感，有生活趣味。大概是和这样的女人在一起呢，舒坦又不累。所以今天跟你说，要和有趣的人在一起。

在今天节目最后跟你来聊聊，我们要和有趣的人在一起。在清代人蒋坦写的《秋灯所忆》里面，他的妻子秋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秋芙呢，酷爱下棋，可是棋艺不精，但是呢，又常常拉着蒋坦下棋，直到天亮。有一次，他把下注用的钱都输掉了，蒋坦笑他赢不了，秋芙呢就不服气，赌上自己佩戴的玉虎，结果呢，这局眼看着又要输，他就耍赖，使唤怀里的小狗爬到棋局上去搅局。蒋坦拿他没有办法，而这一幕也成为蒋坦后来枯槁暮年的亮色回忆之一。有趣的人一般都是心思单纯的人，心底有愉悦，对于得失没有那么计较，有时候呢耍点小赖皮，其实很自律。有趣的人不是只会笑不会哭，他们的哭点很低，笑点也很低，所以呢很好哄，也很喜欢去哄别人。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学会跟有趣的人多多相处，特别是身边的爱人。真的你会发现呢，跟一个有优点的很乐于生活的人在一起之后，生活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你会因为对方而主观的或者无意识的不知不觉当中的就会变成更好的你。我变美丽因为有你，一起来听到我们文艺914的台歌天后柯一敏唱的这首《美丽》。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在节目最后跟你来聊聊天，听听歌。现在跟你说啊，要和有趣的人在一起。林语堂先生曾经说，《浮生六记》里面沈复的妻子芸娘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可爱的女人。她的不俗之处在哪里呢？就是即使夫家没有给她提供足够好的物质生活，她也能够把琐碎的生活过得快乐无比。沈复出生于清朝乾隆年间，正值太平盛世。他虽然出身于小康之家，但是呢没有功名在身，然后呢和芸娘结婚之后，跟父母的关系处得又不是非常的融洽，于是经济上过得是凄凄惨惨，经常要依靠亲友的接济来生活。他的妻子芸娘性格柔和，喜欢穿素净的衣服，擅长绣工啊，布鞋呢尤其做得好。家里缺钱缺酒，或者要报答别人恩情的时候呢，他就拿自己的手工绣活出去卖，或者作为报答回馈给别人。芸娘呢对于做饭很有天分，给她几样寻常的蔬菜，她都可以做出不俗的口感来。有一次沈复插了一盆花，但是呢总觉得不够生动，芸娘看她苦恼，于是找来小蝴蝶和一些小昆虫，用细细的丝线缠绕在花木的这个茎干上面，这神来一笔啊，见者无不称赞沈家的盆景有奇思妙想。芸娘很守规矩，但是呢又不假正经，外面的世界她也很好奇。有一年她想去看庙会，可是呢碍于是女子，于是和夫君稍微一商量，就瞒着婆婆在家里偷偷摸摸的把眉毛给画粗，戴上帽子，微微露出鬓角，穿上夫君的衣服，扎紧腰带，拉着夫君一起去逛庙会。这就是被林语堂先生称为文学史上最有趣的女人的芸娘。有趣的女人是生活的捕手，能够捕捉生活当中的美。芸娘当然是一个有趣的姑娘，她的能力在于她可以把最琐碎最落魄的生活过得生机盎然的，尽管生活对她很严厉，但是她依然勤快地捕捉着美好。你想跟这样的人在一起，日子当然会过得有滋有味啦。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

湾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不同的年代里学会照顾自己，只要心存感激，才会感受幸福意义。时间很快过去，今天是最美丽，其他不具意义，只要拥有善良的

0: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1: 欢迎来到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回顾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记忆啊。如果说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里面有80年代生人，那你记不记得

小的时候看过的一部漫画叫做《美少女战士》，那部动画片，我想即便是这个男孩子啊，没有认真看过，一定也听过有这样的记忆，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铅笔盒上贴了很多很多关于这个的贴纸啊，相信这个越野兔的《美少女战士》和《我要代表月亮消灭你》已经成为了很多80年代生人童年的记忆啊。这部《美少女战士》的漫画呢，原作是五内直子90年代初期东映制作的这部少女动画，可以说是日本动漫少女向的代表作之一啊，在日本漫画史上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和地位。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挺特别的，是当年这个《美少女战士》的粤语版，然后呢香港为它重新谱了一曲主题曲，当年是由三位美少女来演唱的，就是周慧敏、汤宝如和王心平，一起来听听看了。

起来还蛮激动人心的一首歌啊，总会想起那里面越野兔晃着两条长长的辫子，然后说我要代表月亮消灭你。哎呀，真的老歌里面会承载着我们很多很多过往岁月当中的记忆啊。下面我们把时间回到1987年，我们来听王杰。王杰其实他的童年是在孤儿院度过的，成年之后呢也饱尝生活的艰辛，但是相对来说他还是幸运的，在25岁的时候他获得了成功，确立了他在歌坛的地位。所以王杰的歌声里面总是带着他人生的那种沧桑和孤独。那么这一首歌也是很多人相当熟悉的，一场游戏一场梦，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

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5: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4: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5: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4: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5: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3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4: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5: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4: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翻2番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5: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4: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5: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4: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已100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5: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6: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 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十六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7: 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国家专利补虚方双菌入药，四虚同补，让您一身不虚，百岁可期。那最近呢有很多咱们的听众朋友和我说啊，说孙主任啊，我这一年呢光感冒就4-5回了，回回都得个10天半个月才能好，嘴里边啊这个口腔溃疡呢也是没断过，身上不是这儿痒就是那儿疼。

反正小毛病不断。可是我到医院去检查了，血也验了， CT 都拍了，啥都做了，大夫说我指标都正常，最后说是免疫力弱，没什么大问题。明明是你身体病了，可是到医院呢查不出问题来，这是不是咱们很多听众朋友的困惑呢？那今天在这儿啊，我想告诉大家伙，仪器告诉你说没病，但实际上你的身体呢已经病了。仪器查不出来，是因为你的病根啊，它不在某个器官上，而是在阴阳气血上。在仪器能看到你的血管堵之前，其实你的气血呢已经亏了好几年了。在仪器能看到你的血糖高之前呢，其实你的阴阳气血已经损耗了好几年了。那我要告诉大家什么呢？就是说啊，小毛病不断，就是你的身体在警告你呢，说你的阴阳气血啊已经快到警戒线了。而且有大量的研究证实，你像口腔溃疡、皮肤瘙痒、反复感染，这些啊都是慢性低度炎症的表现。那这些呢都是非常容易诱发恶性病、糖尿病、心脑血管病啊，还有像这个老年痴呆、阿尔茨海默病等等一系列摧毁我们健康的疾病。那每一次炎症啊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埋下一颗终身的炸弹。而且这些炎症长期的反复的感染，有科学研究证实啊，就是这个心梗、脑梗的风险啊要比正常人要高出3到5倍的。那当血液长期处于低度炎症的这个状态，它会一点一点的腐蚀你的血管，损伤你的器官，消耗你的免疫储备。所以啊，那些长时间小毛病不断的人，他得大病的几率要远远高于常人。你以为你是小病啊，你以为你是亚健康，错了，实际上呢你是在养大病。那警报响了你不理会，等它不响了，那我们人就倒了。那这些啊在我们补虚派看来呢，其实就是四虚。中医不讲吗？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正气是啥呀？正气不就是阴阳气血吗？你正气足了，外邪进不来；你正气亏了，这个邪气呢就会长驱直入。那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干的就是四虚同补、扶正气的活儿。到现在啊，用它调理好的患者啊，少说吧，也得有50万人。很多患者跟我讲说：“孙主任呐、啊，你这药把我想治的。”啊，把我没想治的全给治好了。但是我想说，国家专利补虚方与其说它能治愈很多病，不如说它把五脏六腑亏掉的阴阳气血全给补齐了。那你阴阳气血平衡了，你正气回来了，小毛病大问题自然就不来了。哎，这才是它的本事。那说到这儿啊，我们要怎么判断自己是否需要补足正气，是否需要四虚同补呢？今天老孙呢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啊，有3类人群啊，但凡出现其中的这么一条，说明啊四虚呢已经找上你门了。这个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四虚同补才行。首先第一类啊，是吃不下、睡不着、拉不顺的人，看见饭就饱了，哎，吃两口就胀了。有的人呢翻来覆去到凌晨呢，好不容易睡着了啊，一两个小时又醒了，醒了再睡又睡不着了，天天做梦，梦见被人追，梦见从高处坠落，梦见已故的亲人，睡醒了比没睡还累呢。再就是有的人呢大便啊，要不3、5天1次，干得像那羊粪蛋似的，要么一天得跑好几趟厕所，哎，吃什么拉什么。
那你吃不下呀，是因为气血没来源。你睡不着呢，是因为阴血不养心了。你拉不顺，是因为浊气排不出了。这些呀，阴阳气血一乱，正气就没了生路。那有数据也显示啊，长期失眠的人患高血压的风险是常人的二倍，有45%的风险患心脑血管疾病，还有长期便秘的人呢，这个心梗脑梗的发生率要比常人要高出30%以上。而那些吃不下消化差营养不良的老年人，死亡率要比正常进食者要高出近一倍来。所以大家伙记住啊，吃喝拉撒睡的好坏是阴阳气血足不足的信号灯。第二类啊，就是总爱感冒的人。有的人呢，一变天就感冒，一换季就中招，身边人感冒了，他第一个被传染上。别人感冒3天好了，哎，你准得拖个10天半个月，发烧退了又烧，咳嗽1-2个月压不下来，不打针好不了，一年到头啊，医院的门槛子可能都被你踩平了。其实啊，这不是说底子差，是你的正气呢已经亏到底了。正气是啥呀？正气是免疫系统的粮仓，粮仓空了，免疫细胞都饿着肚子，他拿什么去打仗？这就是正气不足，胃外不顾啊。而且有研究也证实的，相比于每年感冒少于一次的人，那每年感冒超过3次的人，他的死亡率要高出50%以上。感冒本身不要命，但是它暴露了你身体的防御系统已经全面失守了。一个正气足的人啊，偶尔感冒啊，睡一觉发发汗就好了。可是那些正气亏的人呢，邪气进来容易，你赶走却难。所以但凡出现以上的情况，说明你的四虚已经在体内扎根了啊，大家伙呢一定要赶紧四虚同补才行。第三类人群呢，就是亚健康小毛病总也不断的人。你像有的人呢，腰酸脖子疼，有的听力视力不断的下降，有的人呢全身瘙痒，哎，不明原因就起疹子，皮肤干巴的直掉渣，有的人口腔溃疡啊3天2头就犯，有的是牙龈出血牙龈萎缩，还有的女同志啊妇科炎症反反复复，有瘙痒有异味。男性朋友有的是前列腺不舒服啊，出现尿频尿急，结果这些个情况啊到医院也去查了，还查不出什么问题来，可是这些症状呢总也好不利索。我们中医讲啊，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正气就是我们身体的城墙，城墙一垮，什么都得往里钻，是不是啊？所以你看，该守的守不住，该顾的顾不住，那外邪进来，皮肤就容易出问题，那黏膜就溃疡，伤口呢就不爱愈合。也有研究证实啊，像这些个小毛病长期不断的人，患癌症的风险就会显著的升高。当然你像糖尿病的风险更是常人的30%以上了，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要比正常人高出3-5倍了呀。所以啊，大家看，每一次小毛病都是在给你的身体记账本呢，当账本写满那天，那可就不是小毛病了。那刚才我讲的这三类人群，如果说你出现其中任何一条，说明你已经四虚了，占了2-3条呢，说明你的阴阳气血啊，至少已经亏到80%了，五脏六腑呢都在饿着肚子干活呢，啊，这可不是说我老孙在这块危言耸听啊，到这个时候，如果你再不把阴阳气血给补回来，那下一步找上你的呢，就一定是大病。是重病，很可能就是突发事件了。所以说呀，四虚不

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那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干的不就这活吗？对吧？而且我老孙敢保证，只要你服用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下去，保你吃喝拉撒睡样样都正常。两副药下去，心不慌，气不喘，一身轻松，指标稳稳往下降。那三副药下去，气足血盈，精满神旺，寿命长。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果呢？我们看啊，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的第一味活药是啥呀？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当年呢，是在北纬30度青方江山脉发现的。大家知道啊，北纬30度那是咱们地球最神秘的一条线，包括像埃及的金字塔、百慕大三角、珠穆朗玛峰，还有三星堆文明，你看全在这条线上。古话讲啊，天上一天，地上一年，但北纬30度是地上一天，人间四季，它一天就要经历四个季节的洗礼，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以像这样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早已不是凡品，而是通灵的仙草。别的药要么补阳，要么补阴，它偏补一头，而咱们这个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却不同。它一天经历四季，是阴阳同修，天生的是雌雄同体。它补气不燥，它补血不腻，它补阴不寒，它补阳不热。而且作为活药，你就把它2公分的那个须子啊插到那个土里边，2个月就能长出一株新的首乌来。你看它的生命力强不强啊，就一节须子都能生根发芽，都能长出新生命。那这样的药材进入到我们体内，它就是活的呀，哪里淤堵了，哪里亏虚了，哪里发炎了，它会自动聚集到病灶啊，缺多少补多少，有问题才起效，是双向调节，更不会说补过头了。那光是补也不够啊，你补进去了你留不住，就等于白补了。所以我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的第二味活药是啥呀？就是紫河车啊。紫河车是人体胎盘，而且是健康产妇的胎盘。胎盘呢，是父亲的精和母亲的血交融化生而成的。孕育4到5周啊，胚芽会长出骨头，这个人才长成人形。那它承载的呀，不是后天的营养，而是生命最源头的那股精血之气，它才是真正的先天之物。所以紫河车呢，能大补精血，能化生元气，更重要的是啊，它能锁住阴阳气血。所以这就好比什么呢？好比你往这个水缸里边倒水啊，这个缸底儿啊有个窟窿，有个眼儿，那你倒多少它得漏多少，这个水缸啊永远就装不满了。而这个紫河车呢，它不是往水缸里说倒水，而是把那个缸底那个窟窿眼儿啊先给你堵上，让补进去的每一滴精血都能留住。那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是负责往里填的，人体胎盘紫河车呢负责在里边固，一个攻一个守，两味双君药缺一不可。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底气所在。所以啊，只要你是那些啊长期被高血压、糖尿病、被心脑血管问题、被风湿骨病、被各种胃肠消化疾病、各种这个老慢支气管炎困扰的、折磨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我们一定要进行四虚同补。我还是那句老话，一次补虚终身受益。那现在呀，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咱们大家伙呢拿着医保本就能够直接购买，可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专项报销。每天每个地区有20个名额，但是我还要跟大家伙讲啊，咱们医保这个专项补贴报销政策可能随时会结束，一旦

0: 你再想拿着这个医保本直接买药，不好使的。所以希望大家伙呢一定要珍惜现在的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400-6161870。另外啊，之前按原价购买的老用户老朋友，想退钱的同样要抓紧时间报名啊！一旦医保报销政策结束了，你再想把之前那个钱得退回来就不可能了啊。好，那我们今天呢这个健康知识咱们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自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啊，孙主任，
0: 哎，
3: 国家补虚方吧，我吃了2盒了、
0: 啊、
3: 我这不听说医保报销马上就不给报了。
0: 对，
3: 完了我就想问问，那你说我这个情况还得吃多少药啊？
0: 那看来您是老朋友了啊，那你就把您用药的情况啊您跟我讲一讲好吧。
3: 哎好。
0: 哎，
3: 那麻烦您了。
0: 没事没事。嗯，
3: 我今年67了、
0: 嗯、
3: 是家是吉林长春的
0: 啊。
3: 这是3年前呢我得的脑梗，
0: 得的脑梗，
3: 幸亏是发现的及时。
0: 嗯，
3: 溶栓是溶开了、
0: 嗯、
3: 出院以后走路说话吃饭没啥大影响。
0: 嗯，
3: 我一开始还感觉挺庆幸的，就觉得脑梗也就这么过去了。
0: 嗯，
3: 可从出院半年以后就开始脚跟你说就像不对劲儿了，老干傻事儿呢、
0: 嗯、那怎么了？您详细讲。
3: 你说就是吧，记性开始变差，小孙子爱吃糖心蛋、
0: 哦、嗯，
3: 我就用手机定了7分钟的闹钟。
0: 嗯，
3: 结果闹钟响了，我说啥你说我想不起来要干啥了。
0: 哎呦，
3: 我自己还嘀咕这小孩瞎定闹钟干啥呢，等我闻到一股那个烧焦的鸡蛋壳味儿，我才跑过去想起来锅都烧红了。
0: 没呀，多危险。
3: 打那以后我家儿媳妇都不让我带孙子了。
0: 你多危险呢、啊、你万一弄着火了怎么办呢，是不是啊？哎，
3: 是啊。
0: 嗯嗯，
3: 而且晚上吧还总睡不着觉，躺床上脑子里吧、
0: 嗯、
3: 就跟翻电影似的。
0: 嗯，
3: 乱七八糟的事儿吧全往外冒。 到后半夜才能眯那么一会儿。完了去医院一复查，说我脑梗后脑血管供血不太好，
0: 嗯，
3: 有轻度脑萎缩，再往下发展就容易老年痴呆。
0: 哎，这就是你身体刺虚引发这个淤血堵了我们的大脑的这个经络，那气血上不去了，脑髓长期亏空了，气不够啊，血就推不上去，这脑细胞啊饿都饿瘪了，所以呢气性就差，血不够，神就没地方安家，人就睡不着觉。但凡这个虚根不补，这个脑萎缩的这个车轮子它就刹不住车。
3: 是啊，孙主任，这不我亲家公吗，就是脑血栓，他在床上都瘫了一年半了。
0: 嗯，
3: 去年人他就吃你这个药，现在自己能走路了，上个厕所啊，洗个澡啥的，自己都能完成。
0: 那多好啊！你看啊，
3: 完儿媳妇就跟我儿子说，说想让我也买点补虚霜吃。
0: 嗯，
3: 说这啥都别耽误了。
0: 哎，你这儿媳妇啊，挺孝顺，是不是？
3: 是。
0: 嗯，
3: 我发现吧，这药对睡觉吧还特别好使。
0: 嗯，
3: 我就吃上有两天吧，以前睡一宿跟那个演电视剧似的，能做三次个梦，哎，第二天睡觉就踏实了，那人也不乏了。
0: 嗯嗯，
3: 也就能有半个月吧，我就感觉咋的，我这脑子就像一下子睡醒觉似的，人就精神了。
0: 哎，你看看啊，睡眠好了，脑子快了，说话顺溜了，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四虚同补给您带来的结果，是不是啊？你气足了，血能上到头部，脑细胞有饭吃了，脑子转的就快啊，肾精一填，水海有主，神明不乱，所以人呢就感觉特别踏实了，非常好啊。
3: 嗯，真是这样。除了这个脑袋的毛病吧，还有件事，我自己都没想到。
0: 什么事儿啊？
3: 我这不是风湿性关节炎，得有个五六年了。
0: 哦。
3: 以前吧，一到阴天下雨，我这膝盖先知道。
0: 那就咱们叫自带天气预报，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0: 嗯，
3: 但凡前天要下雨吧，我这膝盖就开始就像发紧，
0: 嗯，
3: 就跟被别人捏着似的，
0: 嗯，
3: 哎呀，酸酸胀胀的，就那个难受劲儿，结果你说这两盒药吃完，最近不是雨水多吗，我一点没感觉，
0: 没感觉。
3: 他这两个膝盖之前吧，啥时候睡觉都感觉凉酸了吧唧，就特别累的那种感觉，但现在就一种感觉，觉得热乎乎的，
0: 热乎了，是不是啊？嗯。
3: 孙主任，你这药吧，它不仅治脑袋好使，而且治疗风湿性关节炎效果比啥药你说都好使。
0: 哎，我经常讲啊，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四虚同补，治的是啥呀？就是全身的病。而且我敢保证，等你吃完三副药以后啊，你不仅所有的症状全都消失了，哎，你那个时候你到医院再检查那些指标啥的都得正常。如果说达不到这个效果呀，你可以啊砸了我补虚派的招牌都行。
3: 孙主任呐，
0: 哎，
3: 您不都说病久了就成医生了吗？
0: 嗯，
3: 我倒是没那两下子，但是吧，我知道药吃到肚子里好不好使。
0: 哎，
3: 反正这些年治病我吃的药加到一起都没有这个补虚方好使的。
0: 哎呀，你给我们这个补虚方啊，这评价非常高。
3: 嗯，那这药吧确实好使，我也听明白了。
0: 嗯，
3: 你是让我一共吧吃三副药，那我之前原价买的是两盒药。
0: 嗯，
3: 我这回用医保本再买那个两副药，是不是就不用花钱了？
0: 啊，是的啊，您之前是原价买的话呢，你再买两副药，不仅说一分钱不花，而且还能给您退回来，2240块钱呢。
3: 哦，那我就再买两副药，那退钱给我退到哪里呀？
0: 你这么着啊，您直接拨打咱们那个400电话报名就行，报名办理按什么程序，咱们工作人员都会告诉你啊。然后今天要能办，咱们一定今天办，因为医保报销这个政策可能随时会停。
3: 行行行，那啥事也没有这个重要，我现在就去报名。
0: 嗯，
3: 谢谢了孙主任，再见孙主任。
0: 哎，再见。
1: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纵有名医千百位，不如一剂补虚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 四虚同补，7天就能让您吃喝拉撒睡，样样。

0: 等正常健康人。四虚同补15天，三高六高，指标必降停息药。四虚同补30天，心梗中风，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90天，大病重病，周身杂病全部消。事实面前，铁证如山。50万一体多病的康复者亲身实验，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国家专利补虚现在享受医疗报销政策，最低报销 65%， 最高报销 80%。 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2: 哎，孙主任，你好。
1: 你好，你好，哎。
2: 孙主任，我给你打电话吧，我就是想问一下。
1: 嗯。
2: 你说的这个药吧，这个就是那个意思，我听着是什么都能补。
1: 嗯。
2: 那会不会容易上火呢？
1: 你放100个心啊，绝对不会上火的。你看很多人呢，说一提到补，哎，就觉得是温燥上火，但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里边的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啊，它是阳中带阴，阴中藏阳，不带有任何的偏性。什么叫不带任何偏性呢？就是它补气不燥，养血不腻，滋阴不寒，助阳不热，所以您完全不用担心上火的问题啊。
2: 哦，哎呀，你看我这是怎么回事啊？我这身体吧就是特别的虚。
1: 嗯。
2: 哎呀，但是你像平时吧，稍微吃点什么补品啊、补药啊，就容易上火。
1: 嗯，
2: 哎，一上火吧，就是这个牙疼，
1: 口
2: 腔溃疡吧，这一个月得犯两三回。
1: 啊，
2: 这个便秘还厉害。
1: 嗯，
2: 感觉这肚子胀得难受，三四天、四五天排一次大便。
1: 嗯，
2: 解大便的时候特别费劲。哎呀，我就怕吃了补药以后吧，再更上火。
1: 嗯嗯，你不会的。
2: 哎，像你这么一说吧，我就放心了。
1: 哎，
2: 那孙主任，那我跟你说说我这个身体情况，你帮我看看我这个病该怎么治。
1: 哎，没问题，您别着急啊，您把这情况跟我讲一讲，好吧？
2: 你看，孙主任，
1: 嗯，
2: 我今年我65岁了。
1: 嗯嗯，
2: 腰间盘突出这个情况吧，检查出来都有好几年的时间了。
1: 嗯。
2: 一开始的时候吧，就是老是感觉这个腰疼。
1: 嗯，
2: 你像尤其是早上起来以后吧，这个腰感觉这个后边吧，这个僵硬的跟块铁板似的。
1: 嗯，
2: 这弯腰都弯不下，洗脚的时候我都够不着这个洗脚盆。
1: 嗯，
2: 哎呦，有时候这个穿袜子都得让我老伴帮我穿上套上。
1: 嗯 嗯， 嗯，
2: 这后来吧，发展到这个右腿。就从这个屁股蛋子吧，一直往下，就顺着这个大腿后侧吧，一直串到这个脚后跟那块。
1: 嗯，
2: 就感觉那种感觉吧，是又麻又疼。
1: 那这就是典型的腰间盘突出压迫坐骨神经，是神经受压了，这是啊，又严重了，这是。
2: 是、
1: 嗯，
2: 就是特别是晚上睡觉吧，哎呀。平躺着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腰下边吧跟垫着一块板砖砖头似的。
1: 嗯，
2: 怎么躺怎么不得劲，不舒服。
1: 嗯，
2: 哎，这不是后来去这个在医院里边拍的片子吗？哎，这医院大夫说我这个腰上好几节都凸出来了。
1: 嗯，
2: 什么又是四又是五又是一什么，哎，说压到神经了。
1: 对，应该是两节啊，是腰四腰五还有腰五第一，这是两节腰间盘突出压迫到神经了。
2: 哦，
1: 嗯，
2: 你看医院大夫给我开的甲钴胺，
1: 嗯，
2: 还有什么布洛芬，我吃了有大半年的时间吧。
1: 嗯，
2: 哎呦，这胃吃坏了不说，这腰吧它该疼的时候还是疼。
1: 嗯，
2: 哎呦，这我最近吧，我发现我这肾虚的好像还挺严重，挺厉害的。
1: 嗯，怎么讲呢？
2: 你像去厕所吧，尿尿排小便吧，就感觉这个没有劲儿，这个腰这一块吧，还特别怕风怕着凉。
1: 嗯嗯，您这情况啊，我大致了解了啊。
2: 嗯，
1: 您今天呢能够跟我通话，我觉得呢这是您和我们补虚派的缘分。既然缘分到了。那你这腰间盘突出的问题啊，您就交给我就行啊，我能保你、
2: 哦、
1: 哎，把那块那个砖头子铁板子从您腰啊给它搬下来啊，让您重新直起腰板来走路。
2: 那太好了，孙主任，要是你能、嗯。

0: 能把我这腰这块能治好？我也不能说给你介绍20个病号吧，介绍10来个没问题，那不低于10个。
1: 那都说不用啊。其实呢，人海相逢，无缘不聚呀、啊。我们中医讲呢，腰为肾之府，肾主骨生髓，肾精一亏，那骨髓就空了。所以腰间盘突出啊，这里边的腰间盘呐、啊、纤维环啊、髓核啊，它得不到这个濡养，就没弹性了啊。那个纤维环就脆了、
0: 哦，
1: 一使劲就破裂了。然后呢，里边那髓核呢就跑出来，就压迫到这个神经，所以就出现这个腿疼啊、腿麻，出现这个压迫神经的症状啊。而且包括你像你这个口腔溃疡啊。包括这个便秘呀、啊，哎，其实这些病啊，它有一个共同的原因，是什么呢？就一个字儿，就虚啊。所以你身上的这些问题啊，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都能治，而且都能治好，您放心。
0: 哦，哎，那孙主任，那像我这个身体情况来说，用这个补虚方多长时间能好呢？
1: 你用够2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能够彻底治好的。那我为啥敢这么保证呢？因为呀，就凭咱们这个方子当中独一无二的这个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它就能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更关键的，方子里边还有一样呢，是治骨的核武器，就是那紫河车啊。紫河车呀、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专门补先天肾精，而且全国啊。目前只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允许紫河车入药，那肾精足了、骨才能硬啊，髓才能满呢、那紫河车呀、是父精母血化生而成，你看一个受精卵要孕育4到5周，然后能长出骨骼来，才能长出人形来、对吧？你腰间盘突出的根在哪儿呢？其实就在肾精亏虚上，而能补先天肾精的只有这一味药，只有这紫河车啊。这就是说为什么、哎，你只要能够用满2副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你就能达到一个临床治愈，这就是原因所在啊。以后呢，你好了，不管说走路啊、睡觉啊、你干嘛呀，都是轻轻松松的啊。如果说啊，咱们退一步讲，说2副药呢没治好你这老腰病，你回过头找我，这钱我都给您退，一分钱不少。
0: 哦，哎呀，我们老百姓说的话，没有这个金刚钻，你也不敢揽这个瓷器活，不是？
1: 没错，
0: 我也相信你啊。说实话，主要我这个病吧，都折腾了我这好几年的时间了。哎呀，其实吧，昨天啊，我就听到这个医保政策，这不是就要停了吗？我就用这个医保本报名，买了3副药。那像我这个情况肯定够用了。
1: 刚才我讲这2副就够了，那3副药您是用不了的，用没问题的啊，够用。
0: 好好好、那够用就行。要说实话，我就想跟你通个话，让你给我一个定心丸。那你这么一说吧，我心里就有底儿了。
1: 哎，心里有底了、是不是？
0: 是是是。那这个药我拿到以后，这个怎么吃？吃药的时候有没有是需要注意的什么吗？
1: 有的有的。这个药啊，您刚开始用的时候呢，头一副药啊，咱们是早中晚一天3次，然后第2副药、第3副药呢，您就早一次晚一次，一天吃2次就行啊。注意的问题啊、在第一副药服药期间呢，是不允许同房的啊。
0: 哦，好好好。哎呀哈，孙主任，我跟你说实话吧，从我这个有这个药推。

0: 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高可享受到 80% 医保报销，名额有限，先报先得。24小时订购热线是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崔主任，你好。
2: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1: 哎呀，崔主任，不是说医保报销要结束了吗？
2: 嗯，对。
1: 我的钱还没退到我呢，我花了5600块钱买了一副药。
2: 嗯。
1: 这钱是不是给退呢？
2: 是，只要是原价购买的啊，在这个医保报销政策没结束之前的，那您能报上名，咱们100%都给您退，都给您报销啊。
1: 啊，那我现在和你通上话了，算不算把名报上了？
2: 嗯，这个咱们医保报销退药费的呢，还有那些就是享用医保本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具方的，咱们要统一拨打场外那个400电话报名，不在我这报啊。
1: 哎呦，那是不是我再买药用这个医保本就不用再花钱了呢？
2: 那您是老朋友的话也可以这么理解。那您现在是已经用上药了是不是啊？
1: 对对，用上了，我今天吃了22天了。哎，不对，也算今天是23天了。
2: 啊，都吃20几天了。那您这个什么病啊，效果怎么样，您详细给我讲一下好吧。
1: 哎呀，我高血压高了多少年了，
2: 嗯，
1: 血压降下来了，肠胃那个小高指导我的那个阿比萨坦说让我现在不吃了，
2: 哦，
1: 我只吃这个交北地球缓释片了。
2: 嗯嗯，
1: 这几天这个血压哈，啊，就是105、102，交北地球也改成了隔天吃一次。
2: 嗯，
1: 这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降压效果真的是好，挺快挺快的。
2: 嗯，
1: 这阿比萨坦和交北地球啊，我都吃了快10年了，没想过还能停掉不吃这个药。哎呀，这药降压效果真的是太好太好了。哎呀，出乎
2: 我
1: 的意料了。
2: 我得纠正你一个错误，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剂方啊，它可不是降压药，这你得明白啊。哎，其实呢，原发性高血压也好啊，或者是继发性高血压也好，这个高血压病的病根是啥呀？那不就是四虚吗？那你现在通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把你的阴阳气血把这四虚给补足了，所以血压才自然而然的就降得正常了。你正常人是不是咱就不用再吃降压药啊？
1: 哎呀，我就说这个药劲真的是大，
2: 嗯，
1: 我这高血压10多年了，还有这个脑动脉硬化呢，
2: 嗯，
1: 脑梗，这脑梗以后啊，脑袋老是嗡嗡嗡的，
2: 嗯，
1: 就是脑子里边啊，好像那个流水声。
2: 嗯嗯。
1: 再一个啊，心脏一跳就是哗啦一声，哎呀，觉得老闹心了。
2: 嗯，
1: 药吃了是无数，扎那个针灸，做那个高压氧都不行。
2: 嗯嗯，
1: 吃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以后，半个月的时候就把那个维沙塔就给停了。
2: 嗯，对，
1: 这又一停啊，哎，脑袋不哗啦哗啦不嗡嗡嗡了，哎呀，真的是神奇。
2: 其实你这脑鸣好了，和你停不停这厄贝沙坦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咱们中医认为啊，脑为髓海，大脑靠气血靠阴阳来供养，你髓海不足啊，则脑转耳鸣。那我们现在呢，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阴阳气血补足了啊，清阳能上升了，这个脑鸣自然就消失了。
1: 哎呀，我当时买药的时候啊，
2: 嗯，
1: 就是主任您说的7天就能解决这个吃喝拉撒睡的所有问题。
2: 对，
1: 您说的7天说是不解决退药退钱。
2: 嗯，
1: 我就是想试试看，您说是不是退钱。
2: 嗯，结果怎么样呢？
1: 真的没让我失望。
2: 嗯，
1: 我用上当天啊，这个失眠就改善了。应该是第3天我上厕所啊，就是这个大便，
2: 嗯，
1: 那虽然说是含干，但是不用太使劲就能拉出来了。
2: 嗯，
1: 没那么困难了。
2: 对，
1: 我家老头他也是那个大便干，也是吃了3天就排出来了。
2: 嗯，
1: 我让他继续吃，他舍不得用。
2: 嗯，
1: 一共就吃了3天，到现在一直很好。
2: 你看看啊，要想治好病还得补四

0: 啊，我经常喜欢说一句话，叫是骡子是马，咱们牵出来溜溜就知道了，是不是啊？其实呢，吃喝拉撒睡在我们补虚派看来呀，那都不叫病了啊。只要四虚同补，七天必须给你治好。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原研药，吃一粒儿就顶您吃传统的中药吃120粒儿，你吃一天就顶上你吃传统中药吃120天。
1: 哎呀，我老伴儿也说了，这药的唯一缺点就是有点贵，一般人真的吃不起。
0: 是这样，
1: 我听得出来啊，老伴儿他是想吃，就是舍不得。
0: 对，
1: 徐主任，我还有点心衰，医生说是这高血压带的，这个心脏怎么大了。
0: 嗯，
1: 从用上这个补虚方以后啊，我夜里睡得好了，我也不再憋醒了，就是到天亮3点多还是就是能咳出点白痰。
0: 嗯，
1: 比之前的是少了很多。
0: 嗯嗯，
1: 还有就是啊，还是不能累着，就比如啊被褥叠好，只能一床一床的抱，两床一起抱，我就觉得有点累，就觉得有点喘。
0: 嗯嗯，
1: 哎呀，把这两个问题再给我治好啊，我就算真的是彻底的好了，崔主任。
0: 那还需要点时间啊。我还想问一下，您今年这个多大年龄啊？
1: 我属蛇的，今年72岁了。
0: 也都72岁了啊！您要知道啊，这个心衰呢是属于啊大病重病，我也特别理解您这个心情啊。碰到好药了，咱们就想把身上的病呢一起都治好，是不是？但是得需要一个过程、哎、啊，这个过程也并不长，就3副药嘛。咱满打满算，您到今天您才吃了22天是23天，是不是能有这样的效果呀？已经充分证明啊，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能把您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掉啊，咱接着用啊。如果到那天说治不好，您可以把我这个补虚派的招牌砸了都行。哎、啊，您看我说话算数
1: 不
0: 算数啊？哎哎，
1: 那不能，那不能。哎呀，我谢你都来不及了。崔主任，
0: 嗯，
1: 那我就再买上3副药，是不是用医保本买的话就不花钱了呢？
0: 对，你再用医保本买就不花钱，但是你的情况呢，你不用再买3副，你再买2副就够用了啊。
1: 崔主任，我想给我老伴带上1副药。
0: 哦，
1: 他今年75岁了，也是大便干、
0: 嗯、
1: 吃这药3天就给解决了。
0: 嗯，
1: 他还就是老起夜尿频。
0: 嗯，
1: 我让他接着吃，他又舍不得，但是我看见好几次他拿着个药盒看说明了。
0: 嗯，
1: 这不我合计啊，让他啊再吃上1副药，是不是就能解决他老起夜的问题呢？
0: 那能啊，他今年75岁，是不是？
1: 哎，
0: 75岁肯定是这个肾虚啊、肾亏啊、肾精不足了。那1副药治肾虚肾亏呢，应该是手拿把掐的啊。那你要是说参加咱们这医保报销啊，您就赶紧去报名吧，因为这个政策呀，今天还有，明天有没有谁也不知道，我也说不准啊。
1: 哎，好，谢谢崔主任。那之前他吃了3天是按照早晚各吃上4粒这么吃的、
0: 嗯、
1: 这回这个药买回来以后还是那么吃吗？
0: 对，你正常量就可以。祝你们老两口啊都能岁岁长青，咱们赶紧报名啊。我就说到这儿了，好吧？
1: 好好好。哎，我再问一句，崔主任、
0: 嗯、
1: 退钱的事是不是今天就能办完呢？
0: 咱们医保退费的事儿一般是需要3到5个工作日的啊，这事肯定差不了，您放心。
1: 好好好、
0: 哎、
1: 谢谢谢谢谢崔主任，再见。
0: 不客气，再见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
0: 哎，你好。
3: 哎，孙主任，拿医保本能买药、
0: 哎、
3: 咋还结束了呢？孙主任，
0: 咱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它不是永久的呀，所以应该很快要结束啊、
3: 哦、
0: 您怎么个情况您给我说一下好吧。
3: 哎呀，我还合计着啥时候都好使呢。
0: 嗯，
3: 那今天我得一定得把名报上啊。
0: 对，你要是想用医保本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那赶紧就得报名去了。您是这个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孙主任，我是你的老朋友了。
0: 哦，老朋友、
3: 啊、
0: 欢迎你啊。
3: 我糖尿病有12年了。
0: 嗯嗯
3: 啊，一开始吧就吃

0: 这个降糖药，
1: 嗯，
0: 后面呢降糖药就控制不住了，
1: 哦，
0: 就开始打胰岛素，哎，
1: 嗯，
0: 最后才勉强控制住。
1: 嗯，
0: 血糖还不是最愁人的，最愁人的是那些并发症啊。
1: 哎，没错，糖尿病本身不可怕，可怕的就是那些并发症，
0: 嗯，
1: 啊，而且这个在糖尿病患者当中啊，十个得有九个都栽在这并发症上了。您怎么个情况，
0: 嗯？
1: 您给我详细介绍一下，好吧？
0: 啊，我就是自从有糖尿病以后啊，就感觉一年不如一年。
1: 嗯，
0: 肾病啊、心脏啊，什么都不好了，
1: 都不好了。
0: 牙也啊，牙也掉了好几颗。
1: 所以你看啊，大虚之人都是老的快啊，都是老的快。
0: 嗯，
1: 还有什么情况？嗯，
0: 眼底也出血。
1: 嗯，
0: 完了，打这个激光啊，
1: 嗯，
0: 现在晚上啊，我几乎是看不见东西的。
1: 啊，就是接近这个失明的那种情况了，是不是
0: 啊？
1: 我经常讲的呀，四虚不搏。一辈子受苦啊。
0: 对，但这些呀我都还能忍。
1: 嗯嗯，
0: 让我最受不了的是啊，我这个冬天一到啊，这脚后跟这个裂呀，裂个大口子。
1: 嗯，
0: 然后我就抹这个红霉素软膏或者凡士林什么的，但是也不管用。
1: 嗯，
0: 后来裂口边上啊就开始发黑了
1: 啊，
0: 然后有一股鱼臭味儿。
1: 哟，
0: 哎，医院大夫说是糖尿病足，皮肤坏死了，
1: 就是一种严重的并发症。
0: 啊，
1: 严重的要截肢的，这是啊。
0: 对，
1: 嗯，
0: 哎呀，小孙子回来一进门就说：“奶奶家有粑粑臭。”
1: 嗯，
0: 哎呦，我当时啊心里咯噔一下，我知道肯定是我这脚的味儿啊。
1: 哎，
0: 嗯，
1: 确实，你看这个糖尿病啊，是多么可恨的这一种病啊！我一直说什么呢？说土匪来了都不用怕，哎，怕的是你打不过的，是不是？
0: 对，
1: 糖尿病啊，虽然是大虚之症，但是只要咱们能够四虚同补，
0: 嗯，
1: 好病。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儿，您不用担心，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啊。哎，
0: 嗯
1: 嗯
0: 嗯，我为了我这个病啊，我在广播上也没少买药，
1: 嗯，
0: 但是都不好使。后来我就吃你这个药，当时也没抱太大的希望，
1: 嗯，
0: 啊，想就是想试试。
1: 对，
0: 一开始我就天天的测血糖，
1: 嗯，
0: 吃之前空腹都是9.10个左右那样晃悠，
1: 嗯嗯，
0: 哎，吃完吧3-5天，空腹掉到8.几了，
1: 哎，就降下点来了。
0: 啊，对，我心里想，
1: 是是
0: 这降糖还挺好哈。
1: 嗯嗯。
0: 然后就再接着吃一个礼拜。
1: 嗯。
0: 然后七个礼拜的时候就7.几了。
1: 嗯。
0: 我开始就当回事了啊。
1: 嗯。
0: 吃到半个月的时候，空腹就剩6点多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多好啊！
0: 嗯，对，
1: 哎。
0: 然后到现在哈，空腹挺稳的，在5.8、5.6左右。
1: 餐后
0: 7点几啊？对。
1: 啊，那也挺好啊。
0: 啊。
1: 嗯。
0: 我降糖药都停了。
1: 嗯，
0: 胰岛素也从1天32个单位，现在1天打10个单位就够了。
1: 哦哦，
0: 啊，谢好，我现在呀，口也不干了，
1: 嗯，
0: 小便呢也不那么频繁了哈。
1: 你看，这就是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治糖尿病的效果。你说它牛不牛啊？
0: 是啊，太牛了，
1: 哎，
0: 真的太牛了。
1: 嗯嗯。
0: 再就是这个心脏哈，之前这个胸闷呐，啊，
1: 嗯，
0: 气短了，啊，什么的哈，时不时就犯心绞痛啊，
1: 嗯。
0: 哎呀，现在也都好了。
1: 嗯，
0: 也不加气儿了，也不气短了。
1: 嗯，
0: 哎，现在唯独就是脚后跟那个裂口那哈，
1: 嗯，
0: 还有花生米那么大小没长好。
1: 哦，
0: 哎，换药的时候吧，一碰就出血，那个肉芽呀，
1: 嗯，
0: 感觉可嫩可嫩了。最重要就是现在没有臭味了。
1: 嫩肉芽长出来，就离这风口啊就不远了
0: 啊，
1: 所以这个你也不用担心 啊。你看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啊，
1: 治糖尿病，我讲是不是他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啊，
0: 是
1: 啊，就是这样，哎，
0: 对，
1: 是一物降一物，哎，所以你看，
0: 嗯，
1: 血糖稳了，降糖药停了啊，胰岛素呢，
0: 嗯，
1: 现在减到10个单位，脚后跟这个口啊也马上就要长合了，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啊，哎，
0: 嗯，
1: 到目前为止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治糖尿病，我们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的，是不
0: 是
1: 啊？
0: 是的，
1: 是
0: 的，
1: 非常牛，
0: 嗯，
1: 啊，非常牛，
0: 对。然后我这眼睛哈，一副药吃完了，视野就明显了，宽了不少。
1: 哦，
0: 之前吧，我两个眼睛只能看我家门那么宽，知道吧？
1: 嗯。
0: 啊，现在我能看2个门那么宽了。
1: 哦。
0: 之前医院都说治不了了。
1: 嗯, 嗯。
0: 结果这补虚方啊，给我治好了，你说。
1: 嗯，那多好啊！你这个视野缺损呢，一般是视神经损害发生的症状，
0: 哦，
1: 啊。所以你看这个症状，现在的也祝您早日康复，
0: 嗯，
1: 好吧？再见了啊！
0: 嗯，再见，再见，
1: 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4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危急关头。7月8日，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在日本政府决定向华北增兵、扩大侵略战争的形势下，迫使国民党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对日本的态度，国共两党共赴国难，开启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日的崭新篇章。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和组织者。早在918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就迅速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对日战争宣言和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等一系列宣言，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提出了收复失地、抗日救国的正确主张。在中国共

0: 产党的号召和推动下，在其他爱国党派团体和爱国人士的呼吁下，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1935年8月1日，中共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草拟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并于10月1日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正式发表，即《八一宣言》。《八一宣言》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口号，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停止内战，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中共的抗日救国主张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理论基础。当时，中共中央所要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没有把蒋介石包括在内，提出的口号仍旧将抗日与反蒋并列，主要是因为蒋介石依然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还在继续调集重兵，企图一举歼灭在陕北立足未稳的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一方面继续推动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另一方面竭尽所能向国民党上层人士、军队将领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1: 1936年4月9日，跟中共做了约定，到了浮尸，就是现在的延安了，这个教堂里头秘密会谈，彻夜长谈。张学良问周恩来，是不是真心的抗日啊？周说是真心。张又说应该拥蒋促成民族统一抗日的这样一个战线吧。周说不能拥护蒋介石。张又问那联蒋又如何？周立即回应说可以，只要蒋介石愿意抗日，共产党就愿意在他的领导下捐弃前嫌，一致对外。
0: 到1936年冬，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扩大，初步形成了红军和东北军、第17路军三位一体的合作抗日新局面，从而直接推动了全国范围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共中央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把反蒋抗日方针调整为一蒋抗日。1936年12月，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即将召开的中国国民党5届三中全会，提出5项要求和4项保证，体现了中共由逼蒋抗日向联蒋抗日方针的转变，推动了国共两党走向合作。1937年7月8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发表宣言的同时，毛泽东、朱德致电蒋介石，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并代表红军全体将士请缨杀敌。7月9日，彭德怀、贺龙、刘伯承等红军将领代表红军全体指战员致电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表示全体红军愿为抗日前驱与日寇决一死战。

0: 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全国各界爱国人士群情奋勇，以各种方式支援前线的第二十九军，或是救护伤员，或是运送弹药，或是奔走呼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是迫在眉睫。卢沟桥事变爆发，南京国民政府一方面命令宋哲元部固守北平，一方面试图通过外交手段与日本周旋。与此同时，邀集学者名流和各党派领袖齐聚庐山先言饭店，举行谈话会，听取各界对国事的意见。7月16日，卢沟桥事变第十天，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一行三人走进先言饭店，与各党各派人士、各界名流广泛接触，向他们介绍宣传中共的抗日救国主张。周恩来强调，在国难当头之时，各党各派尤其要精诚团结，以民族利益为重，摒弃一切前嫌成见，携手共赴国难。同日，周恩来向蒋介石提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迅速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权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基本主张，同时向全国郑重宣告，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愿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待命出征。中共中央希望以宣言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但蒋介石不愿意承认共产党的平等地位，并企图通过改编红军逼朱德、毛泽东出洋，以便控制和吞并这支革命军队，提出红军改编后不设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改编后三个师的管理教育直属西安行营，各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派遣等等条件。周恩来表示，中共中央不能接受国民党当局对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的意见，庐山谈判未获结果。1937年8月初，北平、天津相继失守，华北、上海形势危急。8月7日上午，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召集各地高级军事将领到南京召开国防会议。应国民党的邀请，中共中央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作为代表赴南京参加本次会议，并同国民党继续谈判。这时平津已经沦陷，上海形势也日趋紧张。由于蒋介石急于调动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在红军改编等问题上的态度有所松动，双方达成协议，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设总指挥部，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若干城市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出版《新华日报》。8月1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第51次会议，会议发布了国军战争指导方案，将全国划分为5个战区。
1: 南京国防会议是77事变一个月之后开的，这议会的是国民党中央的党政领导和地方势力派的领导。会议的核心的内容就是决心抵抗，最后以与会者以全体起立的方式表示决心抗日，而这一点呢，恰好确定了国民政府啊，再不退让，再不妥协，再要在日本的侵略面前决心抵抗，而它的深远影响就在于此。

0: 南京国防会议召开之时，战局正发生着急剧变化。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召开会议，讨论制定动员全国军民开展民族解放战争，实行全面持久抗战的方针，进一步确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及各项政策。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做了关于军事问题和同国民党关系问题的报告，深刻分析中国革命形势，指出抗日战争将是艰苦的持久战，提出了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所采取的政治路线和基本方针。
1: 洛川会议呢，是在全国抗战初期不久召开的这样一次会议，这个时候呢，正是我们由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转变，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这样关重要关头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呢，从这几个方面内容来看，就是制定了抗日战争的路线方针和提供了组织保证，所以说对整个抗日战争争取最进行持久战和取得最后的胜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0: 关于军事问题，毛泽东指出，红军应独立自主地开展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兵团，以及向平原发展游击战争。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着重于山地是考虑便于创造根据地，建立起支持长期作战的战略支点。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建抗日根据地，牵制与消耗日军，配合友军作战，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共产党对民族革命的领导权。同时，洛川会议制定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2: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它的主要内容呢有三点。第一点呢是这个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甚至要把日本帝国主义呢驱逐出中国，这是核心的东西。第二点呢，就是全国人民总动员，全国军队总动员。第三点呢，就是实行抗日的政治、抗日的经济、抗日的军事、抗日的外交、抗日的教育、抗日的文化，就是说国内一切活动、一切工作围绕着抗日来进行，这就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
0: 8月22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西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全军约4.6万人，下辖115师、120师、129师。中共在坚持对红军的领导和实行独立自主的原则下，也做了某些让步，如不设政治委员，将政治部改为政训处等。
3: 陕西三院开这个会的时候下雨，因为跟国民党军队打了整整十年，所以开始不管上级怎么动员，大家情绪很激动。在这个誓师大会上要举行一个换帽子仪式，就是把我们红军的八角帽要换成国军的青天白日帽徽。我父亲是这个大会的总指挥，刘帅有一个很激动的讲话，然后进行阅兵，然后就换帽子了。

0: 那是雨水加上的泪水啊一块流的。
1: 改编当时感情上都不通啊，我爸爸呢就给这个大家做动员工作，说这个你们这个情绪啊都理解，我们家里啊被国民党杀的人太多了，但是现在呢要抗战了，这个中央呢让我们那个改编，大家一定要服从这个指挥，只有我们共产党人因为像青皮大西瓜嘛，在里头是红的，为了抗战啊，让我穿上花裤子我都干。
2: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标志着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受到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的欢迎。国民党左派领袖宋庆龄说，我听到这个消息感动得几乎要下泪。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等党派以及许多地方政府和军队将领都纷纷表示拥护国共合作抗日，愿意共赴国难。9月28日，蒋介石任命叶挺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长。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湘、赣、闽、粤、浙、鄂、豫、皖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下辖4个支队、1个特务营，共计1.03万人。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正当日军对华北展开多路进攻，8月下旬至9月下旬，中共中央军委未等八路军改编就绪，即命令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先后从陕西三原和阜平地区宣誓出征，经韩城东渡黄河，北上进东北抗日战场。在国民党军向西向南节节后退之时，八路军斗志昂扬地开赴抗日前线，纪律严明，勇敢破敌，受到广大人民的称赞。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一个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基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正式形成。正如毛泽东所说，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

1937年9月，八路军一部挺进晋东北，临危受命，厉兵秣马，首战平型关，一举消灭了日军第五师团所属第21旅团一部和辎重部队，彻底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北京时间14:30。
5: 有一个声音可以穿越时光，在岁月的流逝中与你相逢。有一种情绪可以化作永恒，感动依旧，温暖如初。寻找你忘却的，分享你喜欢的，用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疲惫的心灵。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放下所有的故事，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Hello， 欢迎收听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听一首歌，记录一段心路历程。今天的歌单呢，听一听就会有好的心情。一些为你准备了一份歌单，希望在这个里面当中呢，能够听到你喜欢听的歌。首先来听的是蔡健雅《红色高跟鞋》。

蔡健雅表示呢，洗红色高跟鞋是2007年的事情。她发现自己特别爱红色高跟鞋，还有很多的高跟鞋。每次去逛街的时候呢，第一个看的就是高跟鞋。我想写一首歌呢，表达自己跟高跟鞋的一种暧昧，于是呢，就创作了这首《红色高跟鞋》。

这首歌曲啊非常好听，而且呢听了之后呢内心其实是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有木有啊？心情当然也会好了。欢迎你的参与，继续来听下面一首歌，来自黄湘怡《温室的花》。

黄江怡的真实故事填写团晒的一个真实表白了15岁年少的青春对话，叙述幻想爱情的浪漫憧憬，新鲜有趣的一些中东民谣摇滚呢，为夏日微醺过后的吉他拨弦，犹如喝一口轻松惬意的下午茶。2002年初呢，这个女孩子觉得唱歌非常甜美，但是后来呢却开始渐渐的淡出了娱乐圈，但是这并不影响她的歌曲依旧很好听。下面呢我们要听的是 TFBOYS 青春修炼。

这些年的 TFBOYS 可谓是家喻户晓，这首歌呢更是在很多地方都可以听到，非常活力的一首歌，听到的时候呢也会让自己的心情啊为之嗨起来，旋律呢活力跳动，而且呢歌词朗朗上口，以调皮搞怪的音乐风格呢告诉粉丝，原来人见人爱的正太呢是这样修炼成长的。下面要分享的是来自蓝圈妈妈香草八铺。

香皂把铺是南娟妈妈演唱的一首校园的情歌，此曲呢由弹头作词，宇豪谱曲，并由周杰伦编曲，收录于专辑《南娟妈妈的夏天》当中。不论怎样，听歌呢是一种心情，它可以影响我们的兴趣，同时呢也可以治愈我们的心情，或者是让我们开心一下子。这个呢就是听歌的一种魅力吧。好了，今天的乐说完就这样，感谢您收听，我是北北，下期节目再会啦，拜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司机师傅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那此时此刻，如果大家有关于求职招聘、出租出队、房屋买卖、二手交易等等这样的信息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信息发布热线508-1059 508-1059 来联系我们哈。另外呢，我们场外的微信号码是 FM1059-1059-1059， 大家可以把信息发送给我们的工作人员，然后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也会在直播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滚动的播发。

和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节目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周六周日呢是下午的3点到4点半啊。周一到周五是下午的3点到4点，一个小时的时间；周六周日呢是下午的3点到4点半，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拨打电话，或者是发送微信，也可以在节目之外和我们来预约，都是可以的。好，下面时间我们来关注朋友们发布的信息啊。这是延吉市内某大学校内招聘骑手，要求呢年龄在25到55岁之间的，会骑电动车的，会玩手机，不用上楼，餐呢放在寝室楼下就可以了，工资是6500元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是18543373666 18543373666。再看延边一中附近招聘小区的保安，上一天一宿休息一天一宿，要求呢是有责任心的，年龄在50到60岁之间，工资2600元，工作轻松，联系电话是258-9988258-9988啊，大家可以在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5点之间来联系。出队信息，这是某汉堡店位于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想要出队，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领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咖啡，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历史宜家电梯楼23院24楼，带阁楼呢一共是3层，实际使用面积是150平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还有是也是出售信息啊，这是清水湾联排别墅1院2层，一共是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林场出售松子儿、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呢是1874437736718744377367。信息流通网正在直播当中，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通过拨打电话508-1059508-1059，或者呢添加我们场外的微信号码是 FM1059-1059-1059来发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9月7号，176周年店庆盛典盛大开启。9月5号到7号，双楼延时营业至晚10点。9月7号当天，服饰类、大众化妆品联动满300送200，购物满额低价换影票、85寸电视、黄金小蛋糕，超多好礼现场抽取。外地游客凭来延票根参与活动，即送延边文创礼品一份。延176周年店庆，精彩不停，盛会继续。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3: 信息流通网。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4: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大家有关于求职、招聘、出租出兑、房屋买卖、二手交易这样的信息都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发布。那我们的信息发布热线呢是508-1059 508-1059，另外场外的微信号码是 FM105910591059、您都可以通过在这个直播节目的时候和我们来进行沟通和交流，也可以在我们的场外提前来预约您的信息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发布的信息。延吉市内某大学招聘校内的骑手，要求呢年龄在25-55岁之间，会骑电动车的，会玩手机的啊，不用上楼，餐呢放在寝室楼下就可以，工资是6500元-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是185-4337-3666 185-4337-3666。再来看延边一中附近招聘小区保安，上一天一宿休息一天一宿，要求呢是有责任心的，年龄在50-60岁之间，工资是2600元，工作轻松，联系电话258-9988 258-9988。出兑信息，某汉堡店位于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想要出兑，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咖啡，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呢是159-8137-9111，159-8137-9111。再来看出售信息啊，这是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使用面积是150平。 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 155-6804-5500。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啊，1月2层，一共呢是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价格面议，联系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林场出售松子儿、松塔，需要呢自己采摘，联系电话是1874437736718744377367。信息流通网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可以打进电话508-1059，或者添加我们的微信号码 FM1059-1059-1059来发布您的信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5:30。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对、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5: 信息流通网。
6: 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7: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那此时此刻，如果大家有关于求职招聘、出租出对、房屋买卖、二手交易等等这样的信息想发布的话呢，都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啊，信息的发布热线是508-1059 508-1059，我们场外的微信号码是 FM1059-1059-1059， 您可以把您的信息发送过来，和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也会将您的信息在直播的节目当中

动的播发。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留下的信息。延吉市某大学校内招聘骑手，要求呢年龄在25到55岁之间，会骑电动车的啊，会玩手机的不用上楼，餐呢放在寝室楼下就行，工资是6500元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是18543373666 18543373666。延边一中附近招聘小区保安，上一天一宿休息一天一宿，要求呢是有责任心的，年龄在50到60岁之间，工资呢是2600元，工作轻松，联系电话258-9988 258-9988。出兑信息，某汉堡店位于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想要出兑，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咖啡，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15981379111 15981379111。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啊！联系电话呢是15568045500 15568045500。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一共是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 13904480088。看到的是安图小荒沟林场出售松子儿和松塔啊，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呢是18744377367 18744377367。好的，信息流通网正在直播当中，您可以现在打进电话或者是发送微信，也可以在我们的场外进行预约，都是可以的。我们信息发布热线呢是508-1059 508-1059，场外的微信号码是 FM1059-1059-1059。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6: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那我们的信息发布热线是508-1059 508-1059，场外的微信号码呢是 FM105910591059，您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啊，也可以打进我们电话和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和交流，把您的信息发送过来，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滚动的播发。在此呢，我们节目当中的播发费用是20元起。还是要和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节目时间哈，是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周六周日呢是下午的3点到4点半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朋友们可以在节目当中打来电话发信息，另外呢也可以在场外进行预约，都是可以的。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发布的信息。延吉市某大学校内招聘骑手，要求呢年龄在25到55岁之间，会骑电动车，会玩手机的，不用上楼，餐呢放在寝室楼下就可以了，工资是6500元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是185-4337-3666 185-4337-3666。延边一中附近招聘小区的保安，上一天一宿休息一天一宿，要求呢是有责任。

欠薪的，年龄在50到60岁之间，工资呢是2600元，工作轻松。联系电话258-9988，258-9988。出售信息啊，这是丽水一家的电梯楼，23院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使用面积是150平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清水湾联排别墅啊，这也是出售信息，1月2层，一共是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价格面议，联系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林场出售松子儿、松塔，需要自己采摘啊！联系电话呢是18744377367，18744377367。好，信息流通网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或者发送信息，把您的信息啊交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也会在直播节目当中为大家滚动播发。那信息的播发热线呢是508-1059，我们场外的微信号码是 FM1059-1059-1059。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发布的信息。延吉市某大学校内招聘骑手，要求呢年龄在25到55岁之间，会骑电动车，会玩手机的，不用上楼，餐呢放在寝室楼下就可以了，工资是6500元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是185-4337-3666 185-4337-3666。延边一中附近招聘小区的保安，上一天一宿休息一天一宿，要求呢是有责任心的，年龄在50到60岁之间，工资呢是2600元，工作轻松，联系电话258-9988 258-9988。出售信息啊，这是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使用面积是150平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 155-6804-5500。清水湾联排别墅啊，这也是出售信息，1月2层，一共是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价格面议，联系电话13904480088 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林场出售松子儿、松塔，需要自己采摘啊，联系电话呢是18744377367 18744377367。好，信息流通网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或者发送信息，把您的信息啊交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也会在直播节目当中为大家滚动播发。那信息的播发热线呢是508-1059，我们场外的微信号码是 FM1059-1059-1059。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6: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6: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6: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5: 信息流通网。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3: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那此时此刻，如果大家有关于求职招聘、出租出兑、房屋买卖、二手交易等等这样的信息想发布的话呢，都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啊，信息的发布热线是508-105

九五零八一零五九。我们场外的微信号码是 FM1059-1059-1059， 您可以把您的信息发送过来，和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也会将您的信息在直播的节目当中滚动的播发。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留下的信息。延吉市某大学校内招聘骑手，要求呢年龄在25到55岁之间，会骑电动车的啊，会玩手机的不用上楼，餐呢放在寝室楼下就行，工资是6500元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是18543373666 18543373666。延边一中附近招聘小区保安，上一天一宿休息一天一宿，要求呢是有责任心的，年龄在50到60岁之间，工资呢是2600元，工作轻松，联系电话258-9988 258-9988。出兑信息，某汉堡店位于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想要出兑，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咖啡，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15981379111 15981379111。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啊！联系电话呢是15568045500 15568045500。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一共是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 13904480088。看到的是安图小荒沟林场出售松子儿和松塔啊，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呢是18744377367 18744377367。好的，信息流通网正在直播当中，您可以现在打进电话或者是发送微信，也可以在我们的场外进行预约，都是可以的。我们信息发布热线呢是508-1059 508-1059，场外的微信号码是 FM1059-1059-1059。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2: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2: 信息流通网。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3: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那我们的信息发布热线是508-1059 508-1059，场外的微信号码呢是 FM 105.9 105.9 105.9，您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啊，也可以打进我们电话和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和交流，把您的信息发送过来，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滚动的播发。在此呢，我们节目当中的播发费用是20元起。还是要和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节目时间哈，是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周六周日呢是下午的3点到4点半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朋友们可以在节目当中打来电话发信息，另外呢也可以在场外进行预约，都是可以的。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发布的信息。延吉市某大学校内招聘骑手，要求呢年龄在25到55岁之间，会骑电动车，会玩手机的，不用上楼，餐呢放在寝室楼下就可以了，工资是6500元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是

是18543373666，18543373666。延边一中附近招聘小区的保安，上一天一宿休息一天一宿，要求呢是有责任心的，年龄在50到60岁之间，工资呢是2600元，工作轻松。联系电话258-9988，258-9988。出售信息啊，这是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院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使用面积是150平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清水湾联排别墅啊，这也是出售信息，1月2层，一共是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价格面议，联系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林场出售松子儿、松塔，需要自己采摘啊！联系电话呢是18744377367，18744377367。好，信息流通网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或者发送信息，把您的信息交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也会在直播节目当中为大家滚动播发。那信息的播发热线呢是508-1059，我们场外的微信号码是 FM1059-1059-1059。

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发布的信息。延吉市某大学校内招聘骑手，要求呢年龄在25到55岁之间，会骑电动车，会玩手机的，不用上楼，餐呢放在寝室楼下就可以了，工资是6500元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是185-4337-3666 185-4337-3666。中附近招聘小区的保安，上一天一宿休息一天一宿，要求呢是有责任心的，年龄在50到60岁之间，工资呢是2600元，工作轻松，联系电话258-9988 258-9988。出售信息啊，这是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使用面积是150平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 155-6804-5500。清水湾联排别墅啊，这也是出售信息，1月2层，一共是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价格面议，联系电话13904480088 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林场出售松子儿、松塔，需要自己采摘啊，联系电话呢是187-4437-7367 187-4437-7367。好，信息流通网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或者发送信息，把您的信息交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也会在直播节目当中为大家滚动播发。那信息的播发热线呢是508-1059，我们场外的微信号码是 FM1059-1059-1059。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16:30。
2: 流行，流望，朝朝暮暮。经典，经过前世今生。流行也经典，

这段旋律来自陈奕迅《十年》。生活不是你所崇拜的韩剧情节，每天都有灰姑娘和王子的故事发生，但是生活中只要有音乐相伴，我们就可以跟着音乐一起聆听幸福，甩掉所有的烦恼。稍后联系听到红豆以及悠远的天空。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3: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北京时间18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元。
4: 1元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元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元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 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将会给大家详尽的讲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它是如何去治疗我们的心脑血管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包括各种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老慢病，我们用文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如何帮助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慢性病患者治好的，把我们从慢性病这个泥潭当中给解救出来的，让咱们患者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还在一把把吃药，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肝伤了胃的，以及一年啊这医院三进三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一定要认真听好。你今天听到的治疗疾病的方式方法，很有可能就是你明天康复的必须选择、最佳选择、最省钱治大病的选择。你看今天呢，我跟咱们大家伙说什么事儿呢？其实这个病呢它比较急啊，就是每年每逢气温突变，头疼脑热感冒发烧的情况就容易出现，对吧？按说这个头疼脑热感冒发烧啊，这个原本在咱们老百姓的心里边它只能算是小毛病、微不足道的疾病，若是让一些本身呢就患有基础病的、患有心脏病的老年人要是把这个感冒给招惹上了，那这个小病就可能变成要命的病了。那一场感冒、一场咳痰喘突然心梗要命的，那可是大有人在的。我记得2020年啊，咱们全国老百姓经历了三年的管控之后，全面解禁了，可以出入自由的时候，因为突然来了那么一场全国性的阳了个阳的事件，那也让咱们许多患有基础病的老百姓突然离世了，对吧？时间过去不久，大家记忆犹新。我记得当时记录上说，有很多的医务人员也都在那次事件当中过世了，他们其中年纪最大的呢才54岁，最小的也才36岁，而且无一例外的都是发生了心源性的猝死，那真的是让人心酸不已。咱说实在话，前一秒还活蹦乱跳鲜活的生命瞬间就离开了人世，让他们的父母妻儿如何接受？所以说心脏病这个夺命的杀手啊，它就是一个无声的凶杀，不犯病的时候你到医院都查不出来，但是一犯病的时候往往来的就很突然，夺走了宝贵的生命，让一个又一个的家庭分崩离析。所以说呢，接下来李老师要着重的给大家伙讲一讲有关心梗的相关问题。在这个心梗发生之前啊，其实我之前也在节目当中给大伙讲过啊，他是给我们会发送一些信号的。比如说比较典型的，我们这个胸口剧烈的疼痛啊，那你得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是心脏给我们报的警吗？还是我们出现其他的问题导致的胸口疼痛啊？我觉得这种常识性的东西咱们老百姓一定要清楚。为啥说中医认为不通则痛，痛则不通？这个心梗顾名思义啊，它就是心脏血管淤堵，堵得特别严重。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你还敢干嘛干嘛，不知道赶紧休息啊，你正在那发火呢，你不赶紧注意，那这个危险就突然就发生了。 大家记住了，如果说你胸口剧烈疼痛的时间超过了15分钟，或者说咱们含氟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之后它都不缓解，我跟你讲，这就说明咱们非常的危险了。啊，再有就是我没有跑步，我也没有运动，我就坐在这儿，往这一坐我就呼吸就感觉很急促。这是怎么回事呢？心脏承受的压力过大，哎，它容易造成供氧量的不足啊，从而就容易发生心梗。还有大面积的持续的牙疼，哎，这也是心梗的一个前兆。牙疼这个情况它有很多的原因啊，包括智齿、龋齿、牙龈发炎啊，但它是什么呢？就是坏的那个牙齿疼，而且这个疼痛的时间它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哎，但是心梗引发的这个牙疼不一样了，它这个部位首先它不确切，你不知道是哪颗牙疼，就感觉啊这个嘴里头啊就没有好受的地方，哪哪都疼啊，并且这种牙疼呢它持续三分钟左右就不疼了，同时呢可能会伴有啊大汗淋漓、面色苍白、极度虚弱的。哎，这就是心梗发作之前的这些天我们总会感觉到的一些现象。还有就是烧心啊，伴有频繁的恶心呕吐，哎，这是上腹胀痛。有的人呢可能后背还疼，这个时候比如说你有高血压、有动脉硬化、有糖尿病，或者说你之前呢就知道自己心脏不好的，咱们就得多往这方面想一想。那心梗有一个早知道，咱们这个性命攸关的危险就能少一点来。那这很多人都不理解啊，说我这个心脏病为什么会有这些反应。老师常说咱们人呢它是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我们各大脏腑之间的关系都非常的密切，看似跟心脏没什么关联，往往都是灾难即将来临的预警。所以说大家伙啊，一定要记住李老师刚刚讲的这些，千万得注意啊！你平时说我不知道，我傻乎乎的啊，就算有这些反应了我也不知道啊，那你今天听了李老师的节目了，不管是我们自己还是我们身边的人有类似的情况出现了，咱们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儿啊，老张老王在那儿正着看着电视呢，或者下着象棋呢，老张马上说我牙疼，哎，这老王马上就得警惕了，哪颗牙不知道啊，就满嘴里边就好像哪颗牙都疼一样，不行，你是不是有心脏病啊？啊，确实有，赶紧上医院，可能是发生心梗了，对吧？你知道了这个事情了，你有这个预兆了。要知道 90% 的心肌梗死是由九个危险因素导致的，哪九个危险因素啊？大家伙听一听，血脂异常、抽烟的人群、糖尿病、高血压、腹型肥胖、肚子特别大、缺乏运动的、在饮食当中缺乏蔬菜和水果的、还有紧张压力特别大的、过量饮酒、过于劳累的，数一数啊，九种。这个问题我之前呢，我记得我给大伙讲过啊，千万得注意。那为什么说这九个危险因素它容易导致心肌梗死的出现呢？咱们接下来就开始慢慢的分析啊。先说血脂异常，我们为什么会血脂高？这一类人首先呢都是我们脾胃亏虚、肝肾不足啊，你吃进来的这个肥脂油肝啊，你消化不了，你吸收不了啊，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所以它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啊。那么你验血的时候，血脂啊、甘油三酯啊，哎。

1米的脂蛋白啊它就高了。那大家想想啊，你血液当中的这些东西都高了，你这个血液是不是就脏了？是不是就容易产生动脉硬化了？是不是就容易堵了？包括吸烟的人，吸烟呢它会给肝肾带来极大的负担啊，解毒代谢能力会下降了，血液垃圾也会增多了，既容易产生动脉硬化，也容易引发血脉的淤堵。那这是吸烟的人。再有糖尿病，糖尿病咱们都知道，你血糖持续升高，你血液能不黏糊吗？哎，他这一黏糊他不就容易堵了吗？而糖尿病呢，我说它其实啊就是什么病啊，脾的病，就是因为咱们自身的这个脾胃消化利用糖分的能力它不行了，哎，它还叫代谢病，这又跟肝肾有关了。那咱们再说肚子大的，很多男性你看现在啊还没进屋呢，就人没进屋肚子先到了，啤酒肚挺个将军肚，这类的人群呢，咱们中医为什么说呢，叫脾气不足，水湿不化，继而肚子就变大。也就是说肥胖的人，尤其是大肚腩的人啊，他这个湿气特别重，身体都不好。别看他是能吃能喝的白费啊，吃了也消化不了吸收不了，吃进去的营养他用不上，不仅白吃了，而且还给健康埋下隐患了。你像很多的一些男性啊，他喝点酒之后吧，他根本吃不进去饭了，就是因为脾虚之后消化运化能力不足了。啊，再说什么缺乏运动，我们都知道啊，你总也不运动啊，会导致消化不良。咱吃饱了，是不是说，我出去走一走啊，我消化消化神啊，对吧？反过来，不爱运动的人消化一定不好，哎，这就会给我们这个脾胃肝肾都带来负担。啊，你脾胃肝肾都带来负担之后吧，血液垃圾就容易多，知道吧？哎，它就容易造成淤堵了。还有饮食当中缺乏蔬菜水果的，它会引起营养不良。脾是后天之本，哎，长期这样呢就会导致脾胃虚弱。脾胃虚弱了，我们这个气血就不足了。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气血不足的时候，是不是就容易产生血脉的淤堵？另外，紧张压力大会引起肝气郁结，过量饮酒也会损伤肝脏。而过于劳累，没有好的休息，好的睡眠，就会引发肾精大量的消耗。咱们肾脏是干啥的？菌呢？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隐患。什么隐患呢？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老师讲了，包括什么？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还有就是一个排泄通道肝肾。不光是心脏病，你其他的任何的慢性病来讲，你要追根溯源来说，全都是这么来的。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所有疾病的出现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造成的。那么想让咱们一劳永逸的方法，就得保证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无阻。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讲解介绍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能够得到我们广大患者朋友的认可信赖，还有就是口碑相传。咱们第一代延寿方在市面上销售了10年之久，口碑特别好，凭借的是什么？当然是疗效啊。第二代呢，比第一代全方面又有了质的飞跃，而如今的第三代延寿方真的可以说它就是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实实在在让我们实现健康长寿的百姓药平价药。那我们说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确切的疗效呢？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治一个好一个，它是怎么做到的？它本身呢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概略而成的，治疗方向非常准确，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胃功能一好，你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是不是就能够充分的利用了？那自然我们身体恢复的是不是就快了，对不对？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之后吧，咱就说拿这个心脏为例，
那我们这个心肌是不是就不会缺血缺氧了？你危险是不是就解除？

0: 性命是不是就无忧了？而且与此同时，各大脏腑之间是不是就能够互通信息，默契的配合了？所以说呀，二通血脉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过百病从根治这个说法啊，肝脏对于我们来说太重要了。肝主疏泄和藏血，疏泄什么意思？就是把这个毒素给你分解开来，然后排出去。同时这里边说这个疏泄，不光是给我们解除摄入到体内的毒素啊，还有什么闷气压抑的情绪。你这样呢，就能够让我们解除这个疾病的一些治病的根源。因为什么？闷气还有压抑是最容易让人做病的，很多病都是从这个气上出来的，压力太大了，积压的，是吧？这都是跟肝脏有关的。然后肾脏，我之前就给大伙提到过，给我们过滤血液的，它是藏精的，它是人体的先天之本啊，他们俩就是这么配合的，能够给我们的机体保驾护航。血液呢也不容易遭受污染了，脏腑也不会轻易的受到侵袭了，那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健康长寿了？所以为啥老师每天在节目当中反复的强调一句话，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在这儿。再一个，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这个效果神奇，还源于它是发酵中药。普通中药你放心，你就算是把这个治疗方向你找对了，你也没这个能力去做到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古代的一些医家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药效，而现代的医家更是从这个发酵技术当中寻找中医药的突破口。比如说屠呦呦前辈，那通过咱们这个现代的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了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李老师也利用现代的发酵技术，在这个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改良成功了咱们今天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那可以说呀，这是做到了创新的革命，改写老慢病患者的命运。他每一片都来之不易。我之前呢就给咱们听众朋友讲过啊，当然呢我每天呢节目里啊都有新听众，那我就再给大伙说一下。他这个工艺啊你很繁琐。听起来啊文玉堂发酵中药这很简单的几个字，但是这个发酵中药如何发酵，首先要利用 3D 打印技术先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就这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而且我们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患病的这个人体肠胃系统？就是要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代呢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说神农氏啊自己吃这个草药，吃完了之后吧，他感受这个药物的这个毒副作用啊，来排查出这个药什么人吃和什么样的病什么样的去吃啊。而咱们打印出来这个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就是把目前咱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给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们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跟疾病的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啊，最后提纯出的是863种的活性多肽。啊，你这些活性多肽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 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流失了。你这样一来，这药劲儿可不就不一般了，整体提升80倍，吃一遍顶吃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用一天就相当于用普通中药的80天的治疗。也只有这样的药力才能够从头给咱们通到脚，从里给咱们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都惦记着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自己的国家。我不能说我有多么的伟大，因为什么呢？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让老外坐享其成。我选择的是另外一条路，就是在国内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捐献了以后，我就可以有资格跟厂家去谈条件了。国外卖多少钱啊？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50-60块钱，这我不管。但是在咱们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做到了。我说过，如果说我这一生有什么值得我骄傲和自豪的地方，不是我拿了多少奖，对我来说呀，这一切都是虚名，没有什么意义。我最骄傲和自豪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药。所以我很欣慰，但唯独的是什么呢？我们三代延寿方啊，它这个成分要求必须是野生的、鲜活的，工艺呢又极其的繁琐和复杂，发酵时间越长，它这个生产的力度就十分有限。再加上我们患者也多，需求也大，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我们的药源一直都非常紧张。啊，即便说是限购，咱们患者最多只能订购3副药，但依然有一些地区会出现一药难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只要你当地有药的，我们身上有各种慢性病的，你赶紧用上，你就知道我们占了多大便宜了。你用上了之后，你就知道咱们确实是花小钱治大病。而且老师说了啊，你们不用有任何的担心啊。说是我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吧，老师我觉得这个效果呀不那么满意，你不用担心，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算1片1块钱，李老师也不会让你错花。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有病了千万别拖，赶紧给老师打电话。好了，就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呢咱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我这一副药快用完了，哎呦，我就觉得我这个脚真的算是给我保住了。
0: 哎呦，这是见到效果了是吧？
3: 是，真的太感谢您了。嗯，我这家里面的药不多了，所以我今天啊打进电话赶紧来申请，麻烦李老师您呐，这次给我开够了吧。嗯，
0: 好好好，你这样啊，先把您具体的用药情况呢您跟我讲一下。
3: 好。
0: 嗯，
3: 哎呀李老师啊，哎，我就是你们讲的那个老糖人，十几年了。
0: 嗯，
3: 血糖开始行，后来一直控制不好了。嗯，哎，也怪我自己嘴馋，也没有咋忌口吧。后来就听您讲说这个糖尿病啊就是吃出来的病，是脾病。
0: 嗯，
3: 哎，这方面我真的很有体会，我就觉得我这个胃吃点东西就胀，稍多吃两口就不舒服。后来我就长期离不开那个马丁啉帮助消化，身上还刺挠的痒，还有我这个脚啊，两个大脚趾那么厚，就跟那灰指甲似的。
0: 嗯，
3: 然后我有时候就不得劲吧，就用你手吧，或者用个夹具就去抠它来，抠来抠去把这个脚就弄破了，然后就不长不住了。就不愈合了。
0: 你说怪不得你刚刚说了说这个脚保住了，这之前是有坏疽的，往坏疽的方向发展了。这是
3: 是，哎呀真的要不是及时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哎呀那我害怕等着我就是截肢了。
0: 那可不是嘛。嗯，啊，因为这个问题的话大部分的就是截肢的患者是太多了。
3: 嗯
0: 嗯，
3: 就是还有啥最严重的，我这个心脏平时啊感觉我这个心口上老是左心口上闷叨叨的，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不能平躺，不敢。你说这病有时候不严重了，就是也不耽误干点家务活啥的，但是一难受一犯病啊就要命的难受。我那个亲家母啊就是心梗，人家就是早晨起来低头穿鞋系个鞋带的功夫，然后就站起来说胸口疼，然后就不行了。哎呀可快了，也根本就没给他抢救的机会啊。所以后来我加上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啥的，那真的我都不断加，身边一直有。哎，孩子回来也嘱咐我说手机不让我离开地儿离开事儿，哎也怕我跟他婆婆一样出个啥事儿嘛。哎呀李老师，你说要不是咱们这发酵中药，我也真不知道我自己能熬到哪一天呢。嗯，
0: 这个病就是这样啊，就是我们老话讲的说有今天没明天的，因为糖尿病它可以引发多种合并症啊，所以说本身不可怕，他哪个合并症他都要命。
3: 是，不过现在想想还是我的老太太啊有福命不该绝。我听到李老师的讲座我特别愿意听您讲话，您说的都是实在话，哎呀都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而且您也不容易，都说寒门出英才嘛，还真是这样。
0: 嗯，
3: 您研发了这么好的药，还一心呀也想着怎么能让我们老百姓低价用上这个一块钱一片的药。能遇到像李老师您这么好的大夫啊，我怎么也得把握住是吧。嗯，
0: 哎，得这么想就对了。李老师为什么给大家争取一片只卖一块钱的三代延寿方呢？
3: 嗯，
0: 就是因为对于家庭状况比较贫困的一些患者而言呢，这个高昂的药品或者说是高价的手术，你对于这样的人群来说没有出头之日啊。你说我拿出来钱去治病治不好了啊，这个起码我没有什么遗憾的。
3: 嗯，
0: 但是有能治好病的药我却花不起钱去治，这个是让老百姓是接受不了的。
3: 嗯，
0: 那怎么办，只能就等死了。明知道有药能治咱用不起，这个无奈是几代人的悲哀。
3: 嗯，
0: 所以我特别能够理解每一个患者的不易和心酸。
3: 嗯
0: 啊，咱们能够花最少的钱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这的确是我们的福气。
3: 嗯，
0: 哎，您跟我说说用上之后了，有什么样的改善，见到什么样的效果？
3: 好，我用了三四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身上啊轻松不少。
0: 嗯，
3: 而且血糖也下来了，之前的血糖一弄就上到八九个，那天我测了测，哎呀，餐前才6.多。嗯，而且我这胸口啊就觉得呀不太闷了，就身上啊就是以前刺挠的痒也减轻了。10多天的时候我这个血糖就完全正常了，餐前这不是就6.多，餐后也才7.9。10来多天的时候 我就血糖就稳定住了。你说李老师，你说这药多霸道，我吃点东西胃口也好，这个肚子有点胃点不胀了，关键是好的是慢慢我这个脚丫子慢慢慢长住了，哎呀可把我高兴坏了，就连眼睛觉得

0: 也比之前看东西清亮一些，而且我这一副药还没用完，这个降糖药我也停了好几天了。
1: 嗯，也就是说咱把这个降糖药停了以后，光吃了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在这个过程当中血糖都很平稳是吗？
0: 是的，很稳定。
1: 嗯，
0: 餐前呀都是六点以下。嗯，
1: 那你现在血压现在怎么样？
0: 血压也很好，高压135，低压85呢。
1: 好好好，那怪不得这嗓门啊，这声调都变大了。
0: 高兴的，真的，我心口这块大石头啊，终于给我搬走了。
1: 嗯，
0: 不憋气了，呼吸喘气顺畅了。最让我高兴的是，我这个脚保住了，现在逐渐风口也逐渐长住了。我想着就是把病治好了，也多陪孩子们几年。李老师啊，你看我还需要多少啊，我再多买点。
1: 行，你现在各方面恢复的确实不错啊，也听得出来。
0: 嗯，
1: 咱们现在呢对于治疗是特别有信心的。
0: 是
1: 啊，那老师常说一句话，我说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啊，事实也是如此。
0: 嗯，
1: 就像你这样的患者，我们很多的朋友啊来电话都说啊，说李老师啊，我到医院里头啊，我都不知道该挂哪个科，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一把把的吃药，那个病没有治好的，然后问题还越来越多，钱呢还不少花，但是一旦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后呢，就觉得自己啊所有的脏腑都通了，哎，所有的脏腑都顺了，而且都欣欣向荣的，这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我一再跟大伙强调，糖尿病事实上它讲的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这个你刚刚也提到了，你也懂了，经常听咱们节目的老朋友也都能明白啊，它是脾的病，同时它还是代谢病啊。说到了代谢，我们是吃到身体里边的营养物质没有办法的消化吸收利用。
0: 嗯，
1: 那你不吸收不利用，把它排出去不就完了吗？代谢出问题了，排不出去了，所以说一涉及到代谢，这又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同时血糖升高，血粘稠，再加咱们肝肾解毒能力变差以后，血垃圾一多，它就容易引发血脉的淤堵啊，进而就导致一系列的并发症，包括你心血管的淤堵啊，啊胃清瘫呐， 啊以至于啊咱们这个坏疽啊，啊都是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太多以后造成的啊，血脉淤堵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加上我们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效果来得快啊！你看看咱们这几天之内就见到了明显的效果，再加上我们这里边啊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帮助我们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治到外。
0: 嗯，
1: 所以说我们看看现在这个啊，的的确确的啊，各方面呢都有非常明显的效果了。那接下来怎么办呢？老话讲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你自个儿都说了，我光带病都十几年了，都老糖人了，这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咱们要想达到一个全面康复呢，以后咱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喝啥啊，咱们吃慢慢香，身体倍儿棒的这种状态，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啊，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因为现在咱们有些地区的药源也是非常的紧张，你打电话问问，有把药备齐了啊。
0: 好的好的，
1: 好，那咱们这儿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呢就是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把我给救了
1: 啊。
3: 哎，救了我们全家，我就除了跟你说声谢谢之外，哎，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呐。
1: 哎，治病救人呢是李老师的职责所在，也没啥好说的好谢的啊，你们也别放在心上，只要是你们把健康的康复的消息啊通过电波你能告诉我，这就是对李老师最大的感谢了啊。
3: 李老师你不知道啊，这个谢字我必须得说，因为呢我这里老梗天天在场上都快两年了，这两年的日子啊憋死了，或者甚至一点心情都没有了，想死了吧还下不了决心，这一天啊吃喝拉撒的都得在家里面啊能照顾我，我老伴跟我可是没有少操心，幸亏我还不算太糊涂，这有时候想一想真的还不如傻了好。

0: 傻了吧，就不知道自己上火了。
1: 嗯嗯，
0: 就咱们这个药还是老伴给我买的呢。刚开始吧我还挺排斥的，我就认为什么呢，就我这个病就是没有好了，不会好了，熬一天是算一天了，就不要浪费钱了。但是呢我用了这个药没有几天，我就感觉我这胳膊啊慢慢的就自觉了，老伴扶着我还能稍微使点劲了，知道疼了，这我就真的有希望了。
1: 嗯嗯，
0: 我这个心里在琢磨啊，这可能就是你在节目里说的那个药血脉啥的给我通开了。
1: 没错啊，你看哈，你呢是脑梗，这个梗是什么呀，梗不就是堵吗，堵了它不就是不通了吗，那咱们就得通它呀。那么当我们血脉逐渐的畅通以后吧，才能给我们这个受损的脑细胞也好，或者说给我们其他的脏腑器官也罢，源源不断的去补充这个营养啊，以及这个药物当中的精华才能够起到作用。所以我们是从病根入手去帮助我们进行治疗的啊。
0: 还真是的，你看啊，我这胳膊腿啥的啊，一点点的就能动了，有点劲了。而且我这个身体呢是一天比一天健好，我记得很清楚。
1: 嗯，
0: 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第一次站起来的时候吧，我这个腿虽然还有点抖，但是我能用力抬腿了，而且竟然还走三步。哎呀，我跟你李老师说啊，就那个时候啊，就我一个大老爷们我都没有忍着住哭了。
1: 当时的心情啊，李老师是能理解的啊，因为这个时候我们都以为自己就是被判了无期徒刑了，好不了了。
0: 嗯
1: 啊，可是现在呢咱们看到希望了，所以说就是重获新生的那种内心的激动的心情是没办法言表的啊。
0: 是啊，而且我老伴也是高兴的不得了啊。
1: 啊，怪不得你刚才说必须得说声谢谢呢。其实咱们三代延寿方确实挽救了不少的像您这样的患者以及家庭。咱们说一人中风全家发疯，他不是一个人的病，他是一家的人呢，都让咱们这个卧床不起啊，半身不遂啊，给耽误了，给拖累了啊。而且呢常规的治疗这么多年治下来也没有什么特殊好的改善，所以说很多患者内心呢对于康复就没有希望了，就是常说一句话，活活不了，死死不起，就这种感觉 啊。所以说呢，一旦用上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从根儿上咱把病给治好了之后了，你高兴了，你哭了，这是全家人高兴，全家人都会流出激动的泪水，因为这马上这就是囫囵个的人马上就回来了，活蹦乱跳的人马上就来了。嗯，
0: 是的，是真的是给了我个奇迹啊。你看我现在三伏要快要完了，现在我自己吃个饭啊，自己上个卫生间啊都可以了。
1: 嗯嗯，
0: 现在老伴在做饭的时候吧，我可能在厨房给他打个下手呢，洗个菜啊，拔个葱蒜啊，都可以了。而且这一天嘛，要是没有什么事，我可能出去散步散散步呢，现在口水什么的也不流了，胳膊腿什么的吧也能使唤了。
1: 嗯，
0: 就是除了肝肠肚皮正常的慢点之外，其他的就和正常人一样了。
1: 好好好啊，其实听你说话呢也能够感受到恢复的非常好啊，而且不光是咱们这个脑梗的病好了啊，就是原来有一只眼睛是白内障的啊，眼前总是灰蒙蒙的，现在也好了是吧，
0: 都好了。
1: 嗯，
0: 要不说治疗这个慢性病黑的是发小重要呢。现在我是真的体会到了，一片就等普通重要的80片了，这个发酵药真是了不得呀。
1: 嗯嗯，
0: 你看我的手里面吧也没有几天药了，我就想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个药1块钱一片，这不光能治病还能延年益寿，我就想长期的吃下去。
1: 那你的这个心情呢老师理解啊，因为我们现在可能会有一种这个劫后余生的感觉，一直也在强调这个事儿。嗯，啊，带领我们脱离苦海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就成了咱们很多患者生命当中

0: 发酵中药三代严守方吃上就好，用上就当事儿啊，因为这是一片咱们发酵中药三代严守方里边它包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你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就这么简单。
1: 对。
0: 哎，不管多少年的老病根，甭管你多大岁数，只要老师同意你用，就说明这个药它能治你的病，只要你用上这个药它就能让你好起来。再一个，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它不是单一的给我们某一个脏腑去治疗的啊，我们通过一方三通疗法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你如果这个人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搭。然后二通血脉，你就像我们这个疾病来讲，你不通血脉能好得了吗？
1: 是的，
0: 哎，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重中之重，也只有发酵中药这个药片才能够真正的达到帮助我们疏通血脉这样的一个目的。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肝肾功能强大了，能够帮助我们过滤掉血液当中的毒素和垃圾啊，你就想再犯它都犯不了了啊。所以说像你这样的患者，我建议是什么呢，既然咱们现在都挺好的，各方面挺稳定，血压也都正常了，那咱们呢就完全可以放心的停药了，你也不用担心什么、哦、日常生活当中呢，咱就跟老伴儿没事的时候出去溜达溜达，锻炼锻炼，这就挺好的啊，药不用再吃了、
1: 哎、
0: 嗯，
1: 哎，好的，刘老师，你这么说我心里面就更加踏实了。
0: 嗯，
1: 我就听你的，我用完了以后我就停药了。
0: 好，你健康了自然就能够延年益寿了，以后的身上也不可能再出现什么慢性病了啊。再一个呢，咱们现在各个地区这个药源都非常紧张，所以说我特别的提倡的就是我们康复停药的这些患者发扬发扬风格啊，把机会留给更需要的新朋友。
1: 嗯，
0: 好，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那是我，你好。
3: 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现在还是一片1块钱吗？
0: 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你们要是发现现在来讲的话，说哪个地区的价格要是高于1块钱一片的，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要追究他们的责任啊。
3: 哎呀，行，那李老师你真是大好人呐。你说这几年吧，咱们老百姓日子真不好过。
0: 嗯，
3: 最怕的就是有病啊。哎呀，我可是体会到那滋味了。尤其你说我吧，退休金也没几个钱儿，我更怕得病。
0: 嗯，
3: 所以说的李老师，我代表我们这些患者感谢你啊。
0: 哎呦，别这么说啊，李老师能给大家伙去做什么，我都尽量去做啊，因为我难的时候吧，也是我身边的一些父老乡亲在帮助我的，不然也没有我的今天。啊，对了，您这样啊，您先说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老朋友。
0: 啊啊。
3: 我用了两副药了。
0: 嗯。
3: 现在都停药一个多月了。
0: 啊，两副药停药。
3: 啥药都不吃了啊。
0: 嗯、
3: 啊、嗯。我现在就感觉是吃啥啥香啊。嗯，就感觉重新活了一回似的。因为啥呢，我过去就是一身病，你说脑供血不足，一天总价感觉脑袋糊糊沉沉的，人还迷迷瞪瞪的呢，然后我还有风湿性关节炎
0: 啊。
3: 哎呀，你这个风湿吧倒不是特别严重，就是一边天这腿就疼，还有就是5年前我做过这个肠息肉手术。
0: 嗯，
3: 不过吧你说做完还长，而且还容易恶变呢，不过我这回全好了。你说现在我是也不头痛脚轻的了，而且关节也好了，所以说的李老师，咱的药我特别佩服。我佩服在哪呢？它就是能够整体来治。你说我最害怕就是肠息肉，肠息肉这问题它也给我治好了。
0: 嗯嗯。
3: 现在就是排便也正常了，哎，像教便
0: 啊，
3: 也不是那种黏黏糊糊的了。
0: 嗯。
3: 而且我停药以后，那前段时间我去医院做的肠镜。哎，检查结果一出来，说我这肠子里头干干净净的。所以李老师，哎呀，这些年我可没少遭罪，光那肠镜都做多少回了。
0: 嗯嗯。
3: 手术都治不好的病，但是通过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回给我彻底断根儿了，真的感谢你啊，李老师啊。
0: 这就是咱们老百姓的福气了，啊！要不我为啥跟大伙讲呢？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我们人。

0: 人只要是脾胃好了啊，那你吃什么你都能够消化得了，你都能够利用得上。
1: 嗯
0: 啊，那我们有了足够的营养了，我们人活着你不吃能行吗？对吧？活一天你就得吃喝一天啊。你看人得大病了要不行的时候，他首先他就是不能进食，吃不下去饭了啊。然后呢开始人一点点的机能消耗了，然后开始消瘦了，最后瘦的皮包骨了，凹心血了，人也就完了。所以说人得病从脾胃经淤堵开始，我们一定要先把脾胃给通开，要营养能够进得去，能够利用上。然后二通血脉啊，这个血脉是什么呢？血脉是营养通道啊，你这个血脉一闭的话，完了人要断气了。
1: 嗯，
0: 哎，所以说我们要通血脉，让血脉畅通无阻，心得血脉收缩舒张，推动血液运行，上及于脑，下至于下肢，所以说心脑供血怎么样就充足了，人就没什么事了。哎，要血脉畅通。然后三通肝肾，肝肾是干什么呢？是我们的解毒代谢器官，我能吃我也得能排，所以说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无阻，这是保障我们人体健康的根本。所以说这三大生命通道要是畅通无阻，我跟你讲，这个人啥病都不带有的，而且还能够益寿延年。嗯，啊，你看你现在呢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吗？对吧？
1: 对，
0: 都已经停药这么久了，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呢？
1: 啊，今儿打电话一是感谢你，
0: 嗯，
1: 二一个寻思问问我姑爷，你说的这孩子吧才39，这一天大吃二喝的，前几天搁医院这不陪我姑娘做这个产检嘛，她要二胎了，顺便吧她也查了一下身体，查出来挺多问题，说的血脂高、脂肪肝、肾囊肿。
0: 嗯，
1: 我一看他那大肚子，我就知道他也好不到哪儿去，那可胖了呢。我就寻思吧，你说他这情况，你抓紧给他治啊，你别以后你说严重了，那马上你说就当两个孩子爹了，身体不保护好，你说哪行呢？
0: 可不就是嘛，啊，爱妻爱子爱家庭，不爱身体等于零。
1: 嗯，
0: 啊，现在为什么这些老年病都年轻化了？就是跟我们不良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有关。你看这个胖人普遍都存在着问题，什么？脾气亏虚，湿气太重啊，这么一来的话呢，对于脂肪的消化吸收啊，它就不大好了，那它就容易呢让这个脂肪啊扩散到血液当中，这个高脂血症就来了。再加上肝脏是藏血的，如果肝里头藏的都是脂肪啊，它能不得脂肪肝吗？那脂肪肝要是严重以后，肝硬化了，它也就发生恶变了。所以说黄泉路上无老少啊，而且血液一旦遭受污染了，自然就容易滋长这些臭鱼烂虾啊，你这个问题是绝对不容小觑的。不过好在呢，你这个姑爷啊，一来的年轻，二来呢，
1: 对，
0: 病情也不是特别严重啊，咱们发现的及时，抓紧时间治疗。再有啊，咱们国宝级的用药啊，三代延寿方，你给他治疗的话呢，咱就更不用害怕了。嗯，啊，赶紧给他用上吧。你这么多年的老病根了，用药这么长时间就给你治好了，他呢就更容易了啊。
1: 嗯，
0: 一副药就给他治的差不多了，人小病微病一副药，大病重病三副药嘛，对吧？
1: 行，那啥吧，我抓紧时间给他用上。
0: 嗯，好，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永享健康啊！打咱们场外电话，先确认一下你当地有没有，当地有抓紧定啊，当地没有抓紧找我。
1: 嗯，好，
0: 咱们再见。
1: 谢谢你啊！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兰州的。我就想问一下，我们现在还有没有药了，麻烦您给我开上呗。
0: 有没有药了，你得打当地的电话去问一问啊，因为全国这么多地区呢，李老师肯定是记不清的。不过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咱们俩先聊一聊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算是老患者吧。
0: 啊，
3: 因为这个发酵中药啊，三代这个延寿方我才用了这2个星期的时间。
0: 嗯，
3: 这也是啊，从我那个邻居李老头那儿拿了2盒。那老头跟我说呀，说这个国外一片就能卖到50-60呢？
0: 没错，8美金嘛，你看7-8 50-6嘛，对吧？
3: 但是我们国家才卖1块钱一片儿，
0: 嗯，
3: 而且这个药不好买，而他是一下子买了3副药， 现在吃的

0: 可好了，也不咳嗽了，心脏也不憋了。
1: 嗯嗯。
0: 哎呦，看这个气色啊，看着都好多了。我跟您说啊，李老师，他呢是那个肺心病，那都好几年了。
1: 嗯嗯。
0: 我看啊，他这回啊，真的要能好喽。
1: 要不说嘛，啊，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啊，它能够帮助我们绽放生命的奇迹。你刚才说了啊，也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了，你这两个星期你体会改善怎么样？
0: 哎呀，李老师，你看这两个星期用下来啊，
1: 嗯，
0: 真是让我看到希望了。
1: 啊啊，
0: 你看我是咋回事啊？我是在帮我儿子搬家的时候啊，不小心，哎呦，戳了一下，这个腰就不行了。
1: 嗯，
0: 到医院检查说我是这个腰椎间盘四五节突出。
1: 嗯嗯。
0: 医生倒跟我说，说这个除了手术没有啥好方法，可是我不想做手术，我就只能就这样养着呗。你看都说这个伤筋动骨100天，可是我这个啊都快2年了，哎呀，这个腰啊还是不得劲儿，不敢干活。
1: 嗯嗯，
0: 弯腰呢也费劲，哎呀，这回挺好，你看用了咱们这个三代阳寿方，以后呢这才半个来月时间吧，
1: 哎，
0: 这几天就感觉这个腰轻快多了，最起码这个腰这地方不那么凉了吧，敢活动了。
1: 嗯嗯嗯。
0: 另外还有啊，李老师，你看我这个小便呢那时候特别的多，但是尿的时候还总是尿的不动快，就是那么哩哩啦啦的。
1: 嗯嗯。
0: 尿完了就是刚提上裤子，哎呦就又来了。哎呀，这个内裤这地方啊经常就是湿漉漉的。就连晚上睡觉啊都得起来个4-5次吧。
1: 嗯嗯。
0: 可是最近这个情况也改善了，你看这几天晚上起夜也就2次，偶尔3次吧。
1: 嗯嗯，
0: 关键是啊，尿尿啊明显的痛快了，而且我发现我这个胃口比原来也好了。但是话说回来了，咱也总不能吃人家的吧？
1: 对。
0: 所以我想麻烦李老师，您看看我需要买多少。哎，我就一次都买回来了。
1: 嗯嗯嗯，确实是恢复的不错啊。
0: 对对。
1: 也让我们看到了治疗的希望了。啊，其实老师常说一句话，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管用不管用不是老师说的好，1块钱一片不管用的话咱也不要花这个钱。对吧，三代延寿方凡是用上的患者都能体会到它疗效的神奇。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本身呢，它是药王孙思邈他创的三通疗法改良过来的，它的治疗方向呢非常的准确啊，我们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你比如说咱们的腰间盘突出啊，你甭管是外伤啊还是劳损啊，或者是肝肾不足啊，筋脉失养髓不养骨，或者说是咱们这个风寒湿邪滞留血脉，血脉淤堵了我们这个椎间盘了，就不管说是哪一种病因，就是血脉淤堵，它就是骨痹之症。
0: 哦，
1: 你看西医给出来的花花名词特多，但到中医来讲就一个骨痹。啊，啥叫痹症啊？血脉不通了。你要是通的话，它腰能凉吗？你要通的话，它能疼吗？
0: 对， 对， 对，
1: 对吧？你疼了，说明不通了，不通则痛嘛，对吧？而骨痹就是骨怎么样，这块血脉不通了。包括前列腺增生也是，前列腺属于拢痹之症。啊，你为啥尿不痛快呀？为啥前列腺这个经常的小肚子这会发凉啊？会阴这块会凉啊，会胀啊？原因都是不通了。那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再加上咱们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它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啊，它来的就快啊。因此呢，短短半个月，你看看多大变化啊！我们能给你去除到病根上。啊，你都不算什么大病，2副药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康复以后到医院去拍片子去。你比如说我说好了你说好了，让医生检查也得说你好了。啊，保证给你健健康康的给你复原了。现在呢咱们就打场外电话，你就直接订2副就行了。啊，
0: 行行。
1: 哎，然后有什么事儿随时打电话找我啊。
0: 好嘞好嘞，行，谢谢你李老师，马上我去打电话问去。
1: 好嘞，咱们再见。
0: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 音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乐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出发，做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我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实现电力平稳供应，有力保障民生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底气持续增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河南加快发展枢纽经济、通道经济，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
0: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推广新技术，提升田管效率，夯实丰收基础。
0: 伊朗方面称袭击美军航母等目标，美国方面称摧毁了3艘伊朗油轮。
1: 俄罗斯、乌克兰分别宣布暂停打击对方首都3天。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今年夏天，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剧、极端高温天气频发的复杂形势，我国新型电力系统的电力保障作用进一步发挥，为从容应对迎峰度夏、有力保障百姓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2: 今年夏天，热浪席卷北半球，国内25个省份电网用电负荷破历史纪录，素有火炉城市之称的重庆，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数刷新历史同期极值。
3: 40度的高温连着来，让我最感受的一句就是空调能从早上开到晚上。
2: 过去盛夏时节，空调制冷带来用电需求激增，为了保障居民用电，重庆部分企事业单位一度不得不采取限电措施。今年虽然用电负荷连创新高，但整个重庆电力供应充足。
4: 一个是我们的江甸入渝这一块啊，相当于我们网内2座最大装机的火电厂的发电能力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储能和抽蓄，可以在我们需要时候来顶峰发电。
2: 从曾经用电紧张到高峰从容保供，重庆正是我国按照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部署持续提升能源供给韧性的缩影。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4次刷

0: 新历史记录，最高峰值达 15.57 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但全国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生产生活用电得到有力保障。如何让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电力供应系统更安全、更绿色、更高效？习近平总书记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出发，做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大战略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能源基地和能源企业，强调要大力发展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统筹水电开发和生态保护，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大力度规划建设以大型风光电基地为基础，以其周边清洁高效先进节能的煤电为支撑，以稳定安全可靠的特高压输变电线路为载体的新能源供给消纳体系。
1: 面对全球能源格局深刻调整，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复杂形势，我国能源体系始终保持着安全平稳运行，根本就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未雨绸缪，统筹能源安全和转型，大力发展壮大新能源产业，持续优化能源结构。这种兼顾当前和长远的能源发展战略，正是我们应对国内外复杂环境的信心和底气所在。
0: 今年以来，从建设清洁能源基地到打造智慧电网，再到储能工程投运，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发电装机总量已超40亿千瓦，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发电装机总和。电力结构加快绿色转型，以风电、光伏、水电、核电为核心的非化石能源全面发力，为迎风度夏电力保供提供坚实支撑。
2: 清洁能源已经成为满足新增电力的主力，今年上半年大概 70% 以上的电力是由非化石能源来满足的。中国电力转型从量走向质变的分水岭，它背后体现的是坚强的转型决心和战略定力，快速的技术进步，还有充足的系统保障。
0: 这个夏天，人工智能及高新技术产业持续升温，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也有力支撑了产业用电需求。今年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突破了万亿千瓦时大关，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1220亿千瓦时，同比增速高达 8.9%。第三产业中 AI 大模型等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高达 40.1%， 展现出新质生产力与数字经济强劲的增长潜力。在长三角枢纽节点芜湖数据中心集群，算力需求激增，带来数据中心用电大幅增长。
3: 像我们今年的算力规模比去年就翻了一番，今年六月份新投运了闪电入碗特高压，还有我们集群周边新增加的分布式能源。如果没有这些基础设施，我们这么大的用电量如何保障，确实难以想象。
0: 更绿色、更高效、也更智慧的新型电力系统，解决了超大规模新能源接入大电网这一世界级难题。眼下，攀西特高压工程正在加紧建设，作为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的首条特高压工程，建成后每年可输送电量182亿度。“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新增15回特高压直流大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构建起中国西电东送、北电南供、水火互济、风光互补的能源新格局。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有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支撑。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健全高效顺畅的现代流通体系，完善国家物流枢纽网络。“十五五”开局之年，河南加快发展壮大枢纽经济、通道经济，全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
5: 近日，全国首趟南通道中欧班列一单至全程提单班列发车，这趟郑州至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的班列采用一单到底的运作方式，从上门提货到口岸通关，再到末端派送一单。

0: 全包揽。
1: 班列打通了铁路至里海轮渡至铁路的多程联运全程一单，落实了一次委托一单到底全程负责的多式联运模式，补齐了陆路单证物权短板，解决了分段运输单证痛点。
0: 地处中原的河南有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物流通道优势，然而以往转运多、运单多、环节多等，致使物流成本偏高、运输效率偏低、多式联运衔接不足。为此，今年河南聚焦畅通物流通道，加快构建航空、铁路、公路、水路高效衔接的现代化枢纽运输体系，发展多式联运，推进一单制、一箱制发展。内河航运建设也在加紧推进，在周口依托正在建设的沙引河国家高等级航道，逐步搭建起航道加港口加产业园区一体化运营体系，更好地连接中原城市群与长三角港口群，提高通江达海能力。
2: 项目建成后，构建中部便捷出海水运通道，将进一步推动港产城源融合发展。
0: 前不久，河南还出台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攻坚工作方案，加强多式联运设施标准建设和信息共享。目前，河南十个物流枢纽、五个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纳入国家布局，依托中欧班列郑州构建覆盖40多个国家、140多个城市的国际物流网络。十五五期间，河南将完善综合交通枢纽体系，深化拓展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双枢纽模式，提升中欧班列郑州集结中心能级，推动中欧中亚班列拓线扩量。
3: 河南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物流通道、消费商贸、要素配置、产业链接四枢纽，为做强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做出贡献。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位于扩张区间，并且扩张加快，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5: 八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12个分项指数中有8个环比回升。业务总量、新订单、从业人员这三项指数均连续多月位于扩张区间。分地区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相对均衡，反映出实体经济物流活动区域联动性增强，供应链上下游协同性提升。随着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电气机械制造、医药制造、汽车及零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等产业物流需求较上月有所增加。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发展势头，在暑期消费带动下，叠加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的推动，3C 电子、家居、文化用品等需求增加明显。调研的电商平台上，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体教育等品类的订单量环比增长超10%。进入下半年，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固定资产投资和市场预期均呈现积极变化。八月相关指数均保持在扩张区间。
6: 物流业景气指数已经连续多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这不仅反映了宏观经济的韧性，也为保供稳链、促进经济循环提供了有力保障。
7: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左右，白露将至，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新装备、新技术助力田管提质增效，夯实丰收基础。
8: 这里是粮食主产区湖南长沙的一个智慧农场，它的核心区占地面积是4-500亩。如果用传统的人工巡田的方式啊，要完成巡田得花费1-2个小时，但是现在这项任务交给了我身后的无人机。
9: 多光谱无人机在百米高空来回穿梭，一旦发现疑似虫害长势偏弱的地块，就俯冲到12-60米低空近距离补拍核实。云端 AI 算法随即解析，自动生成彩色水稻长势分析图。
10: 我们的那个无人机的变焦呢，可以最高可以达到100多倍，意味着这个植株水稻的每一片叶片上面的叶色和出现的一些斑点，我们都可以精准的检测到。
9: 今年全国30多万架农用无人机的应用场景，加快向巡田监测、变量施肥等新方向拓展。安徽6470多万亩秋粮正值病虫害防治窗口期。在太和县高产示范基地，新一代全自动植保无人机投入应用， 占地仅一平方米的智能机巢，只需2分半钟就能自主完成无人机充电、加水加肥全套工序，告别了过去的人工补给模式，田管效率大大提升。
11: 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应用场景。我们以前做无人喷房啊，非常的辛苦，都要熬到大半夜。现在我只要设定好之后，它可以自动化的在相应的时间进行喷房。一台无人机可以管理4000多亩地。
9: 今年新疆大面积推广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在策勒县10.4万亩玉米正在开展收获前的最后一轮水肥管理。新一代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能根据作物需水量分片错峰滴水，少量多次补伤，随水精准补肥，节水节肥的同时高效保障了玉米生长关键期的水分养分充足供给。今年我国秋粮生长期间雨水充足，灾害影响总体偏轻，有利于作物结实灌浆，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收获前重点要防范秋台风、秋老虎、暴雨洪涝等气象灾害，以及水稻、玉米病虫害，全力夺取丰收。商务部等7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推动15/57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在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方面，建立覆盖汽车销售、登记、维修等汽车全生命周期信息交互系统，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在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方面，发展设计师品牌、民族特色区域品牌，扩大 3D 打印相关产品消费。在完善消费品标准体系方面，加快制定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标准，缩短重点标准制修订周期。此外，实施意见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个性化需求，提出推动外骨骼机器人、电动轮椅等产品及健康监测等设备进入老年人家庭，探索建立银发产品认证制度，鼓励具备条件的企业建立儿童玩具、运动器材等产品回收和二手交易渠道，为相关产品循环利用提供安全可靠保障。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高效完备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份，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此外，在电池产品的创新水平上，我国的磷酸铁锂三元电池能量密度不断提升，高倍率快充电池加速应用，钠离子电池、混合固液电池实现产业化。我国已构建起涵盖基础材料、电芯制造、系统集成、成套装备、回收利用等环节的产业链，并向船舶、飞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拓展应用。此外，我国的动力电池安全等标准体系持续健全，建设回收利用网点10000多个。下一步，我国的动力电池产业将聚力突破全固态电池等技术，同时促进动力电池在储能、交通、具身智能等多领域拓展应用。 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人保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本次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是去年向4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注资工作的延续。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2家政策性金融机构注资，有助于其更好地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向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太平、中国再保等4家国有商业保险集团公司注资，可以进一步增强其偿付能力，扩大承保能力，更好发挥风险保障作用。当前，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经营发展总体稳健，资产质量稳定，主要监管指标运行平稳。此次资本补充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提升其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为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4: 记者今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号18时，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
9: 9月5号至6号，

0: 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参加采访。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
1: 中国在应对此类危机方面具备相当强的能力，你们有大批受过专业训练的工作人员，也有专门用于此类救援工作的机械设备。我们向所有参与救援的人致以敬意，他们所付出的努力令人感动。
0: 6号下午，境外媒体记者参加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西藏自治区负责同志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2: 把海洋开发利用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走进海岸与海洋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看看它是如何助力我国深海装备不断走向更深的海域。
3: 眼下，我国第16次北冰洋科考正在北冰洋中央冰区紧张推进，而在千里之外的大连，一场针对海冰的科研攻关也在同步进行之中。现在您看到的是科研人员正在对海冰进行强度测试，与之前用人工制海冰不同，现在实验室的冰样都是从南北极运回来的，摸清真实海冰的承压极限，未来对破冰船研发设计及地航线规划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4: 必须有海量的大量的数据去支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反复做这个事情。
3: 依托这些珍贵实地样本，实验室建起了我国极地海冰物理与力学数据库。过去不少需要依赖国外的参数，如今我们自己就能测就能算。
5: 开发南北极最核心的，我们要搞清楚这个冰，因为它不管是对于我们工程的装备和设施来讲，冰对结构物的一个作用是在极地最最重要的。
3: 摸透海冰特性只是迈向大洋的第一步。实验室的另一块实验区，一套漂浮式风机模型即将迎来海浪模拟考验。眼前这座造浪池布设着波浪监测装置、光学测量系统、测力天平、应变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等多套设备，它可以精准复制极端台风海况，模拟出海上装备实际遭遇的复合极端工况。
6: 这个波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种惊涛骇浪啊！
7: 现在缩小了这个70倍的，这样子如果说我们换算到原型里面，就相当于现场我们模拟了3米5的浪高。
3: 海洋带来的挑战不止来自海面，海底同样暗藏风险。眼前这套装置正在模拟海底沙尘暴，湍急的水流冲刷海底泥沙，会造成风机海底电缆裸露，带来安全隐患。这个外形像红色大斗笠的装置，就是实验室自主研发的开孔圆台防护设施。当海底暗流涌来，它可以护住装体周边泥沙不被冲走。更巧妙的是，水流经过装置会在后方形成泥沙淤积，把海底电缆埋得更深，进一步筑牢安全防线。正是依靠这个人工搭建的模拟海洋，我国各类海上工程装备在投产前就能提前完成严苛的安全校验，为大国重期工程提供自主可控的试验支撑。就在不久前，依托试验数据，我国制造出同类装备当中离岸最远的漂浮式风电平台，作业离岸距离可达150公里，具备抵御17级超强台风的过硬实力。
8: 17级台风来了之后，我们整体平台的倾斜角能够控制在1度以内。
3: 从港珠澳大桥到深海钻井平台，再到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一批重大港口，实验室里的研究成果已经托举起了数十项国家重大海洋工程。再过几个月，世界上第一个全新海洋工程深水实验室就将在我国正式投运，它可以真实地模拟出海下3000米的海底工况，为我国加速走向深远海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9: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我国粮食企业达2.4万家，年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1/3以上省份产值超1000亿元，全国已形成

0: 33个省级区域公用品牌，117个市县级区域公用品牌，有效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今天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会同相关部门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于七月下旬对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四省开展质量督查，聚焦内卷式竞争引发的产品、工程、服务等方面质量风险，开展抽查核查。目前首轮督查发现的153项问题线索已全部移交属地处置。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教育部启动第三期尊师惠师公益行动，指导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联合一批社会爱心企业，为教师群体提供 AI 教研资源等专属优惠服务。各地也将推出尊师惠师举措，广大教师可以登录中国教师小程序查询。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今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 25.5 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余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今天瑞金至延安首次开行直达高铁列车，该线路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在畅通革命老区交通线路的同时，将地域文化、红色记忆与旅途体验相融合，让旅客切身感受沿线城市的历史底蕴与发展活力。受冷空气影响，今天起青海、甘肃、华北及东北等地将出现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专家提醒，此轮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公众出行需做好防范措施。针对江西近期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江西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今天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暨第31届全国全民健身登泰山徒步活动在山东泰安举办，吸引国内及欧美、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 1.3 万名登山爱好者参赛。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在地区水域巡逻时遭伊朗弹道导弹袭击，美国军舰躲过攻击，没有人员伤亡。作为报复行动，美军摧毁了3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通报了有关打击美军航母和驱逐舰的情况，并称这两艘军舰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革命卫队海军还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油轮的袭击，打击了3艘与美国有关联的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伊朗军方警告，如果美国继续骚扰伊朗船只，封锁伊朗，将升级对美军舰的打击力度与范围。当地时间5号傍晚，总台记者抵达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实地探访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重要城市。
1: 现在呢，我所在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运数据显示，当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仍然保持在非常低的数量。分析指出，在当前美伊双方军事行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暂时没有妥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地区局势在短时间内仍将继续动荡。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分别宣布，从即日起暂停打击对方首都3天。5号当天，俄总统普京与到访莫斯科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会谈。据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通报，俄方在会谈中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和取得的切实成果， 并对实现既定目标。

0: 标充满信心，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普京重申愿与美方合作，寻求政治外交解决方案。乌沙科夫说，美方代表承诺，后续在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按计划，威特科夫一行今天将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方面称，黎南部多地今天遭以色列军方袭击，已造成四人死亡，二十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向在黎南部执行任务的以军士兵发射了两架无人机，作为回应，以军对黎南部发动空袭。加拿大媒体5号报道称，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 85% 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有关贸易协议条款，约 80% 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实施反制关税。此外，有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八月下旬，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也宣布对美国采取等额反制关税政策，相关措施将于本月8号正式生效。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3: 北京时间19:30，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6: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7: 花和尚鲁智深这么一乱，惊动了本宅的主人，提着灯来到门口。这主人呢，能有50岁挂龄，腰板还挺硬实，满脸的愁云呢。到门口就问老三呐，怎么了？哎呦，袁爷，您看看，来个野和尚非要住这，我们刚说个不字，他动手就打人。哎呀，还是怪你们不会说话呀。鲁智深一看，哦，这是本宅的主人，我得过去跟他讲道讲道。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小僧有礼了。哎呀，高僧不可多礼，师父到底是怎么回事？哎，没旁的事儿。我乃五台山文殊院出家的僧人，奉师父所差奔东京大相国寺，因为道路不熟，错过了宿头，打算借宝斋住一晚上，讨口水喝，讨碗饭吃。可是这三个人口出不逊，不但不答应，还要动手怒打贫僧。我没办法，这才还手，万望老施主原谅。哎呀，本宅这主人一看这和尚长得虽然凶恶，说话蛮客气的，扭回头来深刺手下的人，奴才， 你们真不想。

事，还不给我推一下。这仨人面溜溜推下去了。本宅的主人转回脸来对鲁智深说，师父，那就住下吧，随我来。他提灯在前头引路，鲁智深在后头跟着。进院一看，院里有几挂车，车上装的行李破洞乱稀的，地上也堆着不少。十几个人呢，从屋里往外搬运东西，看这意思是要搬家。啊，怪不得几个年轻人心里头急躁呢。他们的确是有事儿。就这样进了屋了，分宾主落座。员外说话，师父是从哪儿来？五台山文殊院，这是我的度牒，光说不行，得拿出证明叫人家看看。员外接过来看看，哎呀，原来是出活佛的圣地啊，这是圣僧啊。没吃饭呢吧？没吃呢。来人呐，告诉厨房把火捅开，给圣僧做饭。是，下边准备去了。员外这才问，但不知高僧是吃荤呢，是吃斋？哎，刚才我没说清楚，按理说应当吃斋，不过我这个人不在乎这些，什么牛羊肉狗肉我全来乎，要有酒的话还是越多越好。哦，这就是了，快去准备。还真够意思，时间不大，调摆桌案，罗列杯盘，那头号上大碗却是肉，大盘子切的也是肉，整坛酒给端来了。员外这才说，师父请用饭吧。我不客气了啊。说着端起酒碗来，噔噔噔噔一碗，然后夹起肉来，这就吃开了。这员外像傻子似的坐到他对面瞪眼看着，心说这出家人少说三天没吃饭了，看这样都饿极了都。的确鲁智深也饿坏了，还吃了个半饱，他才发现这员外盯着他。鲁达觉得有点失礼，他也乐了。员外您见笑了，您看我吃的是不是太狼活点了？那倒不是，我发现圣僧身体强壮，好啊好啊好啊好啊。鲁智深一看这什么毛病，先乐后哭。啊，明白了，感情我吃的太多，把老头吃的都哭了都，我得跟他解释解释。施主不必难过，别看我吃的多，我如数给钱，你不必心疼。员外一听把脚一跺，哎呀，圣僧说的哪里话来，我能在乎这个吗？我要小气的话，我说没有好不好，我哭的不是这个，哭的是我们家的事。完了，完了。哦，师叔，不必难过。有什么想不通的事，办不到的事，尽管对贫僧将来，看看我能不能帮上忙。你吃饭吧。吃完了你就睡觉，明儿个早早的登城，我家的事情你管不了。话也不能这么说，天下人管天下事嘛。你说说我听听，能管则管，不能管也就算了。好吧，
这真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呀。我们这小小的山村叫桃花庄，离我们这15里地大山里有一座山寨叫桃花寨。最近桃花寨来了一伙强人，大概能有个300-400的。为首的寨主召集他手下那帮人，抢啊夺呀，什么坏事都干呐，连官府都治不了他们呐。这些人经常到我们桃花庄一带来找事儿，见牛要牛，见羊要羊，搅得我们这一方啊都没法过。前些时他们的寨主又来到老汉家中，索取白银200两。我没敢说旁的，乖乖的把银子给了他们，还在这设宴款待，咱不敢得罪呀。哪知道我有个女儿，正好经此路过，被山大王看见了，见我女儿有几分姿色，动了坏心了，非要把我女儿接到山上做个压寨的夫人。昨天派人送来的病历，说明天晚上就到这来接亲。我老伴为此哭得死去活来，我女儿也哭得跟傻子差不多。你说这可怎么办？谁愿意把孩子往火坑里推？谁们梁家的子女愿嫁给山贼？不答应吧，活不了；答应吧，不愿意。天哪！师父，你说说，这叫什么世界？哪还有王法？哪还有天理？我一看惹不起，咱躲得起呀、啊。这不是让我手下人准备车辆吗？把比较值钱的东西全都拉走，我们能跑则跑，跑不了弄包耗子药，我们一家子全都自杀。火有这等事？但不知那个山贼的头子叫什么，听说俩头的，我也记不住叫什么。你等等啊，我把这后半截饭吃完了，咱俩再商议。哎，这么紧急他还没忘了吃。简短接说，吃完了水沏上来，鲁智深也来了精神，把椅子往前拉了拉，挨着老头坐下。我老丈你贵姓？免贵姓刘，大家都管我叫刘太公。我刘太公，没事儿。这事儿呢，包在山家我身上，我替你管管，你看怎么样？你，就你一个人？对，就我一个人。不行不行，那些山大王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都是亡命徒啊。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怎架得住？人多呀，你浑身是铁，能连几颗钉啊？如果你管的半截不是他们的对手，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们全得跟着玩。不但我们老刘家活不成，就山村的父老乡亲左邻右舍也活不成啊。不行不行不行！刘太公啊，你对我是不了解，

要凭着打，当然我打不过他们。可是你别忘了，我是出家的僧人，我学过仙道，我能够掐诀念咒撒豆。

回归最动人的温柔深情，一路上有你是张学友最具代表性的暖心金曲，简单真挚的歌词唱出了陪伴的珍贵，还有那一份感恩。不管是爱情、友情还是亲情，都能够在这首歌里面找到一些共鸣。舒缓的旋律搭配他醇厚温暖的嗓音，没有华丽的技巧，只有最纯粹的情感，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治愈之歌。这一生风雨兼程，最幸福的就是一路上有你。

爱而不得，放手不舍的那份挣扎与痛苦演绎得入木三分。他极具感染力的声线把情绪层层递进，从隐忍到爆发，每一句都唱得撕心裂肺，却又克制动人，让每一个有过遗憾的人都能够在歌声里找到自己的影子。这就是歌神的魔力，用歌声道尽爱情的悲欢。下面一起来聆听这首扎心经典，来自于张学友的《心如》。

张学友最擅长的就是把爱情里的那一份心酸与无奈唱到听者的心底，心如刀割就是这样的一首戳心的苦情歌。

有离别，有深情，有遗憾，最后总要归于最温暖的祝福。祝福是张学友最温柔最治愈的经典之作，没有浓郁的爱恨，只有最真诚的祝愿，送给远行的人，送给珍惜的人。

给每一段走过的时光，旋律舒缓治愈，歌词温暖治愈，成为了毕业、离别、重逢时最动人的背景音乐，也成为了跨越年代的暖心金曲。歌神用最温柔的声音告诉我们，所有的相遇和离别都是最好的祝福。最后，让我们在这一首祝福里重温这一份来自于张学友的温暖。

旋律落幕，回忆不散，五首经典，五种情怀。张学友用歌声陪伴了我们无数个日夜，那些唱过的爱恨，走过的岁月，都成为了永不褪色的金曲。感谢走进本期一路听经典之张学友专场，愿歌神的每一首经典都能够成为你心底最温暖的收藏。我们下期继续与经典金曲相遇。

十一住啊，住的环境啊，注意老人最怕摔啊，他那个整个浴室啊，这些老人生活的环境都要防滑的措施啊。最近整个我们祖国大陆重视传统文化，现在连鞋子啊都有孝亲鞋，哇，那个底部啊特别防滑，这个都是体恤老人怕摔。这个企业啊绝对做得成功啊，他不止在经营事业，他还要他在弘扬中华文化。哎，哦，那个底部好几层呢，老人一穿非常稳，非常舒服。哦，所以住的考量包含温度、湿度、通风都要考虑，甚至于呢，老人比较习惯住在他熟悉的环境。他一熟悉，一吃饱饭可以出去散步啊，跟这些老朋友谈话聊天呢、啊，他日子非常舒坦。结果有时候我们没有体恤到老人的心情，啊，硬是把他带到都市丛林。哦，这个譬喻不错啊、哦，那高楼大厦一栋一栋的啊、哦，有没有像那个森林一样，哦，都围起来了？都市丛林啊，那他整个生活就很不习惯。其实啊，你们很喜欢住都市哦，我喜欢住在山清水秀的地方。首先，空气清新，哎，空气比吃的食物还重要呢，对自己生命的帮助。那空气跟水，住在乡下最好。在都市还要买矿泉水，花的更多。哇、哦，你常常出门就是青山绿水，那分多精很多啊！哎，所以你真的孝顺哦，搬回去乡下跟父母一起住也挺好的。哎，我的事业呢？那你不明白，你这一身的福报哦，该是你的跑都跑不掉，你回乡下去。还是可以赚得到这些钱，这些福报。嗯，哦，那陪父母晚年这么日子过得这么舒坦，将是你一生最大的安慰。哦，所以我本来打算呢，因为我成绩不错啊，考上老师，刚好我就住在那个乡下，代课一年。那个校长问我：“你愿意留下来吗？”啊，我们学校里面就有，学校里就有一座山呐、啊，我一下课就可以爬山，特别有幸福。结果因为成绩好，可以回都市。我打电话给我爸爸说：“爸，您觉得我在乡下好，还是回到都市？”我爸说：“回来吧，离家比较近。”我就听话，就回去了。哎，不然，我现在也教书十多年了，啊，在乡下。

可能每一天晚上出来赏月，泡着泡着茶跟人家谈群书三六，也有可能呢、啊。现在台湾印这个书很多，说不定就在跟人家探讨。那后来就回家了。那我们孝顺嘛，顺着父母的心意就对了。好，这个食衣住行生活点滴啊，都要体恤入微，养父母之心，再来啊，养父母之身，再来养父母之心。不能让父母啊有被冷落的感觉。工作再忙，回到家陪父母坐一坐，谈谈心，是一定要有这一份孝心就对了。其实我们最亲的家人都很能呢、体恤我们的，但我们要以一份真心啊去换，去感得他们的欣慰。昨天我跟我们执行长他很爱护我们，吃饱饭给我们很多勉励呀、其中他就举到呢他们夫妻相处这些相处的真心呢、大家会听，要举一反三，反三有点来不及了，现在要举一反一切，对一切的人都要用这样的心他有提到他的工作比较辛苦他是2000多人的大家长现在更辛苦，海外还有小孩嗷嗷待哺，所以当家长大家长不容易呢。那白天呢、出门太太还在休息，晚上回来太太已经睡觉了，这是披星戴月，很早起床，天还没亮，很晚回来，天也是暗的。所以只要有时间呢，一定呢把这个时间空出来给太太夫人我有时间了一排出来，然后他的夫人就说，你已经这么辛苦了，你好好休息因为他把太太放在心里呀、一有空了绝对第一个马上都想到自己太太不容易那马上就把这个时间空出来给太太，那太太就感觉他的真心，马上就说，你太辛苦了，好好休息说不定要煮一餐很好吃的这是我的推想待会下课再跟执行长确认那你看夫妻这样真心相待那孩子一定懂得夫妻之道，那每天都在真心相应给孩子做表率那我们马上有时间都想到父母，想到子女，那他们纵使陪伴他们的时间不是很多，他们绝对可以体会到我们的真心。所以真心做出来了，最亲的亲人都能感觉到。为什么做不出来？没心肝没放在心上才会做不出来，然后就会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借口，我忙忙到没时间吃饭所以这个时代有点不是很妥当，就是好像赚钱最多的人谁都要看他脸色，谁都大要给他开绿灯好像他不回家看望父母没时间陪家人，全部都要给他开绿灯。其实不对的，只要跟父母跟家人相处觉得我们

落的家人呢都不妥当。那你把那么多的时间都花在外面，那你花那么多时间是真心吗？对父母对亲人都不爱，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妥当。尤其假如学传统文化还让父母家人觉得被冷淡，来人啊，是要处罚的，是没有做好表率的。说到这里我要忏悔一下。我当时候念大学回到家里好像大部分时间都跑出去找朋友了，这个还是冷落着自己的父母跟姐姐。后来姐姐呢点了我一下，说你回家在家里的时间呢好像问导游啊，沾酱油，沾一下就不见了，不见人。这很惭愧。那你看父母还这么包容我们。那不能呢让父母有烦恼心。什么父母在烦恼赶紧改正去掉。不能让父母有进步的心。恐惧担忧不行。要赶紧去解除掉。不能有愁闷心，忧愁烦闷。不能有难言心，让父母很想讲的话都憋在心里讲不出来，这是很不孝的。要让父母心里话随时可以跟我们讲。不能让父母有愧恨心，惭愧抱憾埋怨的心不可以有。那要真的养父母之心养父母之志有一段话非常好。父母所欲为者，欲为就是父母的志愿志向，我既述之，发扬父母的事业或者圆满他的志愿，我既述之。父母所重念者，非常关心挂念的兄弟姐妹跟孙子女或者是孩子，父母本身也有兄弟姐妹，也有孩子，也有孙子都所重念者我亲厚之。昨天我们一位学长谈到他父亲有一个姐姐，当时候他们移民到大马，他这个姐姐还在大陆生活很不容易他常常寄钱回去给姐姐。后来他姐姐的孩子全部读到大学，都是他父亲支援他姐姐跟这些外甥女的。那他这么照顾姐姐跟他的后代，谁最高兴？他的父母这子孙对父母来讲就是他的枝叶呀，父母是根呐。这是养父母之心，还有他的志向，最后是养父母的智慧。孔子提醒我们呢，老者戒之在德。人年纪大了，最重要的就是读圣贤书，增长智慧，越来越豁达，越来越放得下。假如没有深入修学圣教，这社会风气攀比很厉害啊，比来比去患得患失啊，烦恼会越来越多，就没有宁日可以过了。所以子女孝顺父母，在他晚年一定要让他深入圣贤的教诲，他一定宽心，他一定人生很充实，很有目标。这是养父母之智慧。回到我们跟大家讲到，对人呢，首先要知恩报恩。对我们的老师报恩最重要的，依教奉行。对社会做出贡献呢，是给曾经。

教导过我们的老师最大的欣慰。好，当然过年回家一定要去看望老师啊，老师年纪都大了啊，一定要把群书之要，把弟子规、了凡四训带给老师啊，那老师会很欣慰，哎，自己的学生在学这个。哎，你带回去给老师，说不定其他的同学去了，老师又把这些书又介绍给他们。啊，那你以前那些同学都有缘分了。啊，我们知道啊，遇到老祖宗教诲的难能可贵啊，要知缘、习缘、造缘，造更多的人能够闻圣教的因缘，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的。我们现在是圣贤弟子，好，好，国家的恩啊，刚刚跟大家提过，还有呢，大众的恩啊，一日之所需啊，百公司为备，一个人一天呢，各行各业在照顾我们，那怎么回报各行各业对我们生活的照顾？首先，自己也要把自己这个岗位做好。这个行业做好，我们就利益了这个社会。啊，那每一个人都尽心尽力在自己的岗位、行业，那整个社会就非常安乐，啊，非常兴旺。每一个人尽一份力量。啊，再来呢，面对各行各业的服务，我们要非常感恩的去谢谢他们。啊，比方我们开车的时候，那个公路上啊，收费人员他也在服务我们，啊，你过去的时候给他亲切的一个问候感谢，说不定他三天心情都很好。啊，今天你到餐馆去也很感谢那些服务人员，哎，说不定他整天工作都非常愉快。啊，甚至于因为你很感谢他，下一次你到那家餐馆吃饭，他会给你加菜哦。然后第三次去呢，你记得把书拿过去送给他。哎，假如他学了呢，以后他服务的人说不定他都送他经书呢，那你功德无量，你那份感恩呢，就当了学传统文化的好榜样，人家给你结善缘，哇，那你广结善缘，说不定他也广结善缘啊！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在这个功利时代，没有遇到孔老夫子圣贤教诲，人生怎么会光明呢？哦，我们自己曾经走过黑暗，就不忍心看人再多一秒钟在黑暗当中。哦，所以我记得当时候，哎，只要有人说想要拿什么《弟子规》《了凡四训》，再晚我们都给他送去，啊，甚至于车上随时都准备好，啊，你跟他聊两句，那个人眼睛发亮，书就拿出来，哎，说不定你这辈子就跟他见最后这一次啊，或者只有这一次啊，你下次想给他，可能因缘就不具足了。啊，这个是大众的恩。那老祖宗也留了一句话给我们，说受人滴水之恩呢，定当涌泉相报。啊，我讲念这一句的时候，刚好跟这个背景有点呼应。啊，等这个滴水之恩都要放在心上。啊，历史当中有讲一饭千金，有一个妇女看到韩信当时候很落魄，一看面有菜色，饿了好几天，非常怜悯他，啊，煮了一餐饭供养他。韩信只念之在此，不敢念了这个恩德。后来他当了大将军，把这个妇女找过来，啊，然后呢，赐给他千金，啊，这一饭千金的典故啊，就是从韩信不忘一饭之恩来的。哎，另外，这个韩信不简单在哪？

曾经侮辱过他的一个少年，哦，让他从他的胯下爬过去，哎，他也把他找来了。结果这个人吓得半死，说今天可能命没了，跪下来发抖啊，将军饶命啊。哎，这个韩信感谢他，让他修忍辱啊。一个人的成就绝对跟他的忍耐忍辱成正比，当时候假如忍不了跟他一冲突，可能就会有伤亡啊！哦，所以这个因缘提醒他要能屈能伸，所以他今天成就事业了，感谢他，不止没有处罚他，还给他一个官位做。啊，那大家假如啊听这个故事听懂了，可能会开悟了。给他羞辱的人他都感恩了，那我们学到了这一生不就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了。所有的人都是来提升我，来成就我，有真上缘，有逆真上缘啊。哦，他骂我让我训练定力不受他影响，那他也帮助我啊。而且他骂我诽谤我，我没有犯这样的错，视之无过咎而横批恶名，没有过失，被人家诽谤，子孙往往作法，这了凡四训讲的。那被人家骂好事还是坏事，你们好像有点吞不下去。所以啊，人只要这一句经文一入心，你的太平日子就来了。入心呢，我没有过失，他骂我，他送福报给我，我还修智慧，为什么？一切法得成于忍呢，你忍得过，你才定得住啊，定之后就能开智慧啊。你一下他一骂，哇，火冒三丈，功德全部烧光光。他给我福报啊，他又给我智慧啊，让我练功夫啊。哇，那这些道理真搞明白了。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事，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哎，现在很多人要移民，好，你真明白了，还有什么好啊？跑来跑去的，跑到最后，现在很多人跑海外去又跑回来啊。为什么？跑海外去，语言啊、生活环境啊、背景什么都不一样。老祖宗有德，我们中国还有华人在的地方都会越来越好的。哎，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听话，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真听老人言，幸福在面前。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

0: 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话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4: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3: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4: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3: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4: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3: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4: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3: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4: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4: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3: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4: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5: 福无边，
6: 寿无厌，
7: 寿无疆，
8: 天无下雨，
9: 身强体健，
10: 百岁高天。
3: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4: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3: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11: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

0: 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十六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 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国家专利补虚方双菌入药，四虚同补，让您一身不虚，百岁可期。那最近呢有很多咱们的听众朋友和我说啊，说孙主任啊，我这一年呢光感冒就4-5回了，回回都得个10天半个月才能好，嘴里边啊这个口腔溃疡呢也是没断过，身上不是这儿痒就是那儿疼的，反正小毛病不断。可是我到医院去检查了，血也验了， CT 都拍了，啥都做了，大夫说我指标都正常，最后说是免疫力弱，没什么大问题。明明是你身体病了，可是到医院呢查不出问题来，这是不是咱们很多听众朋友的困惑呢？那今天在这儿啊，我想告诉大家伙，仪器告诉你说没病，但实际上你的身体呢已经病了。仪器查不出来是因为你的病根啊它不在某个器官上，而是在阴阳气血上。在仪器能看到你的血管堵之前，其实你的气血呢已经亏了好几年了。在仪器能看到你的血糖高之前呢，其实你的阴阳气血已经损耗了好几年了。那我要告诉大家什么呢？就是说啊，小毛病不断，就是你的身体在警告你呢，说你的阴阳气血啊已经快到警戒线了。而且有大量的研究证实，你像口腔溃疡、皮肤瘙痒、反复感染，这些啊都是慢性低度炎症的表现。那这些呢都是非常容易诱发恶性病、糖尿病、心脑血管病啊，还有像这个老年痴呆、阿尔茨海默病等等一系列摧毁我们健康的疾病。那每一次炎症啊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埋下一颗终身的炸弹，而且这些炎症长期的反复的感染，有科学研究证实啊，就是这个心梗、脑梗的风险啊，要比正常人要高出3-5倍的。那当血液长期处于低度炎症的这个状态，它会一点一点的腐蚀你的血管，损伤你的器官，消耗你的免疫储备。所以啊那些长时间小毛病不断的人，他得大病的几率要远远高于常人。你以为你是小病啊，你以为你是亚健康，错了，实际上呢你是在养大病。那警报响了你不理会，等它不响了，那我们人就倒了。那这些啊在我们补虚派看来呢，其实就是四虚。中医不讲吗？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正气是啥呀？正气不就是阴阳气血吗？你正气足了，外邪进不来，你正气亏了，这个邪气呢就会长驱直入。那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干的就是四虚同补扶正气的活儿。到现在啊用它调理好的患者啊少说吧也得有50万人。很多患者跟我讲说，孙主任呐、你这药把我想治的啊把我没想治的全给治好了。但是我想说，国家专利补虚方与其说它能治愈很多病，不如说它把五脏六腑亏掉的阴阳气血全给补齐了。那你阴阳气血平衡了，你正气回来了，小毛。

大问题自然就不来了。哎，这才是他的本事。那说到这儿啊，我们要怎么判断自己是否需要补足正气，是否需要四虚同补呢？今天老孙呢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啊，有三类人群啊，但凡出现其中的这么一条，说明啊四虚呢已经找上你门了。这个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四虚同补才行。首先第一类啊，是吃不下睡不着拉不顺的人，看见饭就饱了，哎，吃两口就胀了。有的人呢翻来覆去到凌晨呢，好不容易睡着了啊，一两个小时又醒了，醒了再睡又睡不着了，天天做梦，梦见被人追，梦见从高处坠落，梦见已故的亲人，睡醒了比没睡还累呢。再就是有的人呢大便啊，要不三五天一次，干得像那羊粪蛋似的，要么一天得跑好几趟厕所，哎，吃什么拉什么。那你吃不下呀，是因为气血没来源。你睡不着呢，是因为阴血不养心了。你拉不顺，是因为浊气排不出了。这些呀，阴阳气血一乱，正气就没了生路。那有数据也显示啊，长期失眠的人患高血压的风险是常人的二倍，有45%的风险患心脑血管疾病，还有长期便秘的人呢，这个心梗脑梗的发生率要比常人要高出30%以上。而那些吃不下消化差营养不良的老年人，死亡率要比正常进食者要高出近一倍来。所以大家伙记住啊，吃喝拉撒睡的好坏是阴阳气血足不足的信号灯。第二类啊，就是总爱感冒的人。有的人呢一变天就感冒，一换季就中招，身边人感冒了他第一个被传染上，别人感冒三天好了，哎，你准得拖个10天半个月，发烧退了又烧，咳嗽一两个月压不下来，不打针好不了，一年到头啊，医院的门槛子可能都被你踩平了。其实啊，这不是说底子差，是你的正气呢已经亏到底了。正气是啥呀？正气是免疫系统的粮仓，粮仓空了，免疫细胞都饿着肚子，他拿什么去打仗？这就是正气不足，胃外不顾啊。而且有研究也证实的，相比于每年感冒少于一次的人，那每年感冒超过3次的人，他的死亡率要高出50%以上。感冒本身不要命，但是它暴露了你身体的防御系统已经全面失守了。一个正气足的人啊，偶尔感冒啊，睡一觉发发汗就好了。可是那些正气亏的人呢，邪气进来容易，你赶走却难。所以但凡出现以上的情况，说明你的四虚已经在体内扎根了啊，大家伙呢一定要赶紧四虚同补才行。第三类人群呢，就是亚健康小毛病总也不断的人。你像有的人呢腰酸脖子疼，有的听力视力不断的下降，有的人呢全身瘙痒，哎，不明原因就起疹子，皮肤干巴的直掉渣，有的人口腔溃疡啊3天2头就犯，有的是牙龈出血牙龈萎缩，还有的女同志啊妇科炎症反反复复，有瘙痒有异味。男性朋友有的是前列腺不舒服啊，出现尿频尿急，结果这些个情况啊到医院也去查了，还查不出什么问题来，可是这些症状呢总也好不利索。我们中医讲啊，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正气就是我们身体的城墙，城墙一垮，什么都得往里钻，是不是啊？所以你看，该守的守不住，该顾的顾不住，那外邪进来，皮肤就容易出问题，那黏膜就溃疡，伤口呢
就不爱愈合。也有研究证实啊，像这些个小毛病长期不断的人，患癌症的风险就会显著的升高。当然你像糖尿病的风险更是常人的30%以上了。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我要是摸他了，大人，我要摸他，我发誓，我，哎，坏了，羊角芬这病犯了，抄上，快快快，找郎中，把他搭下去。公差一看，哟，好，抽一位，走走走走走走，给搭下去，抢救去了。刘氏，您别抢他，我跟您说，大人，他可会装了。好了好了，这事情我听明白了。来呀，把刘氏暂且带下去。是，把刘氏带下去了。包公退堂，退了堂之后，就跟这公孙先生俩人在商量。公孙先生，您看今天堂上这两个人的堂词，他们说的谁真谁假呢？大人，依我拙见呐，我这么看，这个张友仁老实巴交，他是一个有理也说不清的人，而且说话比较费劲呐。那个刘氏唇剑舌枪，口若悬河，我看他是一个无理也能搅三分的人。这两个人说话，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很难断定啊。先生，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大人，我倒是觉得呀，不能听他们一面之词，他们两边的话都不能听，应该亲自到七里庄去打听打听，有乡下的街坊四邻可以打听他们两个人分别是什么人，什么人性，什么脾气和秉性。至于刘氏那些事情，我想不可能这个事情不会外露的，没有不透风的墙，只有亲到七里庄才能知道事情的原委啊，您说呢？我倒觉得先生您说的对。公孙先生，这么着吧，您是不是辛苦一趟，来一趟七里村，您去打听打听。呵，大人，应该的，我初到开封府，也应该在您的面前出点力，我也是这么想的，那我就走上一趟。您打算怎么去呢？得乔装啊。我对这个医道啊还略通一些，我想扮成一个看病的郎中，到那儿走街串巷走一走，去亲自的听一听，您看如何？好好，就医先生辛苦了，瞧您说的，大人，那我准备去了。好好，包兴啊，你多帮着。哎，大人您放心吧。包兴陪着公孙先生来到公孙策这屋。先生您放心，您不是办郎中吗？需要什么东西我门清。过去啊，我爸爸就是走街串巷货郎，卖杂货的，我从小就跟着，哪儿都去，卖药的，卖大力丸的，练把式的，我都挺熟。您用什么您教我吧，您等着我给您预备去。包兴，呵，真能忙活，小半天的功夫预备齐了。嚯，抱来之后往这桌上一放，先生您看看，您还缺什么短什么，回头我再置办看看怎么样，齐不齐啊？哟，行啊，包总管，你这内行啊。您看这个药箱子，您瞧这儿打开，这里边丸散膏丹都现成的，小刀子儿、小镊子儿、小剪子儿，要棉花，这还有把毒膏，反外科的小手术什么的，差不多呀，都能应付了。这药名呢，都在这写着呢，您看看怎么样？还缺什么短什么？挺好，挺好，好。这是您穿的衣服，豆青色的长衫，连鞋带袜子，这是一套。这个是幌子，您不得。

幌子吗？您看这上面有字啊，包治百病，这您得带着。这儿还有一个，您看这个，哈楞哈楞哈楞哈楞，一串铃。哎，这个东西干嘛的？这您不知道，换头啊，也有叫暴君之的。哎，有这圆的扁的，拿着在手里哗楞哗楞哗楞。我注意过，他们这个卖假药的，卖药的先生都拿这么一个，他一哗楞，人家就知道这卖药的来了，是不是？啊，呵，真好真好，多亏你了，没什么没什么，先生，您把它换上，您捯饬捯饬，我看像不像？哦，这还得排一排啊，您试试。公孙策一看，哎，我来了吧，衣服穿上，发髻打开，挽了个嘴儿，弄个竹簪子别上，药箱一背，拿这个幌子，拿着串铃，怎么样，宝兴，你看我像吗？您走两步，我看看，走两步啊，行，怎么样？你觉得我像不像一个卖药的？嘿，您像，像卖药的，像教书的。您太文气了，公孙先生，一看您这肚子里不是药，都是书。您迈着四方步，您这个气质，它不像一走街串巷卖药的。怎么这么麻烦？不是，您要装得有三分像啊，您说是不是的？那怎么才像？您身上您有点江湖气，江湖气您懂吗？江湖气什么意思？撇拉嘴，说话拉长声，甩脖子啊，哎，这列位诸位，哎，这怎么茬儿？这我是这药，您得这样，您好看，这不行，而且呀，您得吆唤，也得喊，这么麻烦吗？我给您来了啊，有点江湖气啊，您这晃荡着走呗，想起什么你的吆唤什么啊，哎，这个家传医道，祖传秘方，哎，疑难杂症，五劳七伤，精血不调，跌打损伤，阳痿早泄，花柳痔疮。打住打住打住，你这吆喝都什么乱七八糟，这都病啊。你这一说，人一听，哎呦，这先生知道这么多病，那肯定能治啊。我呀，我就这么着了，那我实在我来不了，那得了，反正这几句词儿，您呢挑挑拣拣的，您怎么也得吆喝，记住了，江湖气，江湖口，哎，那劲儿您得江湖，您得僵着那么使，得那样就对了。您这气质不对，干这个不合适。哎呀，好好好，这个公孙策再想，感情这里边还有这么多事儿了。哎呀，公孙先生在慨叹感情这化腐朽为神奇，这很难呐。可反之，化神奇为腐朽也不容易啊，这也挺难啊。嘿，得了，我将就吧。转过天来，公孙先生穿不好了，拿这套东西溜溜达达出城了，很早就出来，一边走一边琢磨，他找这将劲儿呢。打听着，嘿，天到中午，抬头一瞧，七里村到了。

穿着挺风光，餐风露宿车当房，身心疲惫人憔悴，喝杯小酒来解惆怅，微薄的收入心凄凉，不知何时能买上车和房。

你好，我是丁兰。作为温暖系的情歌歌手，相貌平凡的江美琪有一个清澈的好声音，听起来似乎没有技巧，没有修饰，但却能直抵人心，如一条清澈的溪流，滋润你疲惫的心。

凝望。江美琪从小就不漂亮，但是挡不住一颗爱唱歌的心，高职毕业后就去参加唱歌比赛。那一次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她身上，不是因为歌声，而是因为造型。又高又蓬的头发，浓烈的腮红，闪亮的绿眼影，还有紧身衣喇叭裤，她自己回想起来也感觉惊悚。还好姚谦没被吓到，听完演唱就决定签下她。

这是他多年摆脱不掉的称号。由于外形的原因，公司把她定位为叛逆小女生，但似乎不行。那个时候同公司的萧亚轩正红得如火如荼，每次演出时就能明显感觉到观众差异的热情。无能为力的小美只能在后台哭，陈年旧事翻出来说依旧叫人心疼，因为那个似乎从来不曾感受过巅峰的小美，在爱音乐这件事上与萧亚轩与梁静茹没有任何差别。

爱哭鬼。在经受冷遇后，他开始改走抒情路线，但唱片公司怕出差错，给他的定位都是极其内敛及保守的。相比同期的女歌手，他既没有范玮琪的阳光励志，也没有孙燕姿的干脆倔强，更没有梁静茹那种极致煽情。

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小美的运气真的很不好。04年，当想起《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等一系列好歌即将把它推向事业的顶峰时，却碰到维京唱片发生变故，之后改换东家更是不堪回首。几年后，小美重新出现时说：“就算明天我没有机会唱了，今天我依然努力地唱好歌。”几年后，他又怎样了呢？明天继续来听。

你好，我是丁兰。今天唱歌的这个人没有漂亮的外表，却有最温暖的声音。听一次，总有一首歌能让江美琪这个名字和她的声音在你的听觉中留下感知。

响起。在维京唱片的日子虽然很难熬，但是姚谦却是小美要感恩一辈子的人。05年在姚谦的支持下，蒋美琪终于获得总公司的批准，在与维京无约的条件下发行专辑《恋人心中有一首诗》。这张专辑在内地获得极大成功，再版加印了5次。

很喜欢的一首歌《我心似海洋》。为了这张专辑，他进行了全国宣传，我也是在那一次和他有了相遇。记得直播前很多人跟我说他整容了，所以做节目的时候我仔细看了看，发现这个说法不靠谱，因为小美还是那么不漂亮，只不过比之前瘦了，脸颊也有了线条，打扮比较女人了，所以看起来更舒服了些。但是离整容后的漂亮是远远不及的。小美很有礼貌，说起话来温温的，这似乎是台湾歌手普遍的素质。我们没有聊到音乐之外的，似乎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因为音乐就是她的全部了。

半年的情书，听着这首歌，纯洁美好的气息扑面而来，一下子就让心柔软了起来。和他的音乐一样，小美的恋爱也是低调而温暖的。2015年，35岁的她生下宝宝，人生得以圆满。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靠山王杨林走到了穷途末路，这一辈子刀光剑影，到最后是感慨万端呢。他就告诉秦琼说，我给你指一条明路，你一定能够轻而易举地把玉玺宝印得到手。那么下一步，这玉玺大印你交给谁呢？老夫我纵观天下的反王，虽然是乌泱乌泱的人挺多，可是瞎马海大晕头糊涂车子老牲口居多，就他们那个德行的还想当皇上做金銮殿，嘿嘿，根本就没长那个臀部。所以说你只能把这玉玺大印交给一个人，就是河东太原府的留守李渊。我看李渊呐，有帝王之分，帝王之才。秦琼啊，你这一步要是走对了，将来官高爵显，封妻荫子，就万古标名啊。可要是走错了，嘿嘿，刀斧加身，悔之晚矣。秦琼非常认真地听着，因为他知道姜是老的辣，杨林的眼光一定是不会错的。听罢了，多时连连点头，王家千岁，我谨记在心，也就是了。秦琼啊，还有一件事情我得问问你，你瓦岗军当中人才虽多，可是真正的明白人只有一个，你说他是谁？王家千岁，依我看不是魏征就是徐茂公。哎呀呀，

0: 杨林摆了摆手，你可是说错了，那都是碌碌之辈。依我看瓦岗军中啊，最明白的人就是卸了任的皇上程咬金呐、啊。这个人不光是福大命大造化大，而且有奇才，他愚忠显智，当明白则明白，当糊涂则糊涂，临危不惧，大事不乱。往后啊，你要和程咬金多多的亲近，没有你的亏吃。啊，王家千岁，我明白了，明白了。说到这儿，老杨林蹭一下由打地上站起来了。秦琼啊，能当着你的面把这些话说明白，我就死而无憾了。哎呦，秦琼一看不好，老王爷想干什么呀？王家千岁，您千万莫行捉治啊，我放您离开此地，为您修一座庙宇，如果您愿意的话，就出家为僧吧，青灯黄卷，口念弥陀，洗今生之罪，结来世之缘。人是想活着，可是呢，活得得有滋有味，到了这份上，有这口气儿啊，还不如没有这口气儿呢。秦琼一听这不好啊，老头肯定是想自杀，急忙忙甩凳离鞍下了坐马，上前想要用手搀扶。万没有想到，杨林猛一抬腿，来了一招兔子蹬鹰啊，去你的吧啊，啪，正踹在秦琼这胯骨轴上头。秦琼站立不稳呢，他当当当当当当倒退几步，扑通是坐倒在地。没等秦琼爬起来，杨林已经把宝剑拽出来了，嘎嘣擦啦啷啷啷啷啷啷，往脖项上头一横，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先皇啊，大哥，小弟随你来了。鲜血崩溅，死尸倒在血泊之中。秦琼一闭眼睛，完了，真没想到啊，自己的杀父仇人死了，自己竟然把抓柔肠。来人呐，给杨林收尸。后面众家反王还有各路英雄全都看傻了，大伙都没听明白这杨林嘚吧嘚跟秦琼说了些什么呢。可是这时候也不便多问，对面的随兵随将一看呢、啊，主帅已死，这仗没法打了，哇，一哄而散。各路反王呢，大队人马屡屡行行涌进了紫金山的山口，各归自己的营寨。咱们前文书交代过，紫金山这地方啊，是四面环山，中间是开洼地，只有一个山口可通内外，哎，就好像一座瓮城相仿。这些反王呢，为了安全起见，哎，把自己的营盘呢都扎在这紫金山里头了。反王各自回营，咱们压下都不表，单说秦琼啊，领着罗松罗焕来见罗成。扬州会夺玉玺的时候，罗成受了伤了，这胳膊也错环了，有亲兵保着他，提前回到了紫金山。幸亏丞相魏征在这儿呢，魏征啊，活神仙，有妙手回春之能，何况是这点小毛病呢，哎，给他捏吧捏吧，揉吧揉吧，一端啊，本儿骨头归位，一切恢复了正常。这时候罗松来了，哥俩一见面，这罗松是痛哭流涕呀，就把北平府的事情讲说了一遍。兄弟呀，咱爹已经阵亡了，北平府也落入后汉王刘黑塔之手，咱们哥们儿无家可归了。咋？罗成都木到那儿了，前几天还是少保呢，还是少王爷呢，现在可倒好，一切一切化作梦幻泡影，只能是死心塌地的在瓦岗山这儿当这副元帅了。先找一块向阳的地方， 把罗彦超的尸体先埋葬了，哎，等以后有了机会再给他迁坟。另外呢，这哥俩，哎，包括这罗焕，他们是擦拳魔掌啊，起誓发愿，以后一定要干掉刘黑塔，杀死苏定方，给北平王报仇血恨。不过呢，这都是后来要做的事儿，现在呀，只能是想一想，提一提。这时候天已经渐渐黑下来了，秦琼把自己最心腹的两个人，一个是罗成，一个是程咬金，叫到了无人之处。两位贤弟，现在十万火急，就是要除掉宇文化及，又要得到传国玉玺。这个事情要说难，势比登天呐，要说简单，就水到渠成。靠山王杨林临死的时候曾经跟我交代，得这么这么这么办，然后那么那么那么办，玉玺大印可到咱们掌握之中。哎呀，罗成程咬金眼珠子都瞪圆了，二哥能那么简单吗？我认为差不多少，你们哥俩跟谁也别讲，咱们弟兄三人偷偷的出发吧。就这么着，秦琼领着罗成和程咬金悄悄地出离了紫金山，来在了扬州城的南门。这地方啊，又叫做地堂关。城门外头偏东方向有一块坟地，周围啊全都是松树，这么一个坟圈子。这弟兄三人就悄悄地来到坟圈子里头，把三匹马全都拴好了，在这儿静静地就等着。这时候远方传来更鼓之声，梆慌，天骄一鼓，神不知鬼不觉的顺着紫金山方向又来了三匹马，三个人。这三位呀，就好像贼一样，又像幽灵相仿，哎，悄悄喵喵的倒在地堂关外头。秦琼弟兄三个不是在东边的坟圈子里头藏着吗？那三个人呢，就悄悄地钻到西边那坟圈子里头去了，哎，也埋伏起来。那么说这仨人是谁呢？哎，书中暗表是夏明王窦建德一伙。窦建德这人虽然说能耐稀松平常二五眼，但是心眼多呀。白天的时候，秦琼和杨林在那儿聊啊聊啊，聊了好久好久。虽然说内容是什么，窦建德离得比较远，没听清楚，但是观察这个差价，窦建德就猜着了，甭问，一定有机密大事。会不会是靠山王杨林还想着以前那个干爹干儿子的交情啊？临死的时候，把玉玺宝印的下落告诉他的十三太保呢？哼哼，也未可知。这么办吧，有枣没枣打三竿，我多多的留意也就是了。所以说这天晚上啊，他就命手下的亲兵，哎，仔细的打探，重点看一看西魏国瓦岗军的大营有什么动静。探马蓝旗及时的禀报，哎，禀报王爷得知，不到定更天的时候，由打瓦岗军大营里头悄悄地跑出来三个人三匹马，奔山口外头去了，恐怕是有机密大事。窦建德点了点头，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得带上心腹人在屁股后头跟着呀。咱们书中代言，这窦建德手底下呀，能人不算太多，但是挺抱团，哎，都跟他一样，都是姓窦啊，什么窦地主、窦包子、豆腐脑、窦杵子、窦沙馅，老窦家一大户。窦建德瞧了瞧，把豆浆、豆饼、豆腐渣都扒了一边去了，挑出两位他最得力的干将，窦地主和窦杵子，也是三个人三匹马，悄悄地离开了山口，在后边就尾随呀。跟来跟去就跟到了地堂关外头，一看那三条黑影好像是秦琼、罗成和程咬金啊，钻到东边那坟圈子里头去了。嗨嗨，我们西边躲一躲吧。这窦建德 带着斗地主斗楚子也隐藏起来了，在那儿静静的就等着呀。咱们单说对面的秦琼、罗成和程咬金就等着呀，言不得语不得的，有点一更天等到二更天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罗成直晃脑袋，我说表哥咱别等了啊，回营吧，在这儿露水搭着有什么意思啊？我估计老杨林呢没有好心眼子，他怎么可能把玉玺大印轻而易举的交到你的手中呢？程咬金在旁边直晃脑袋，哎，不对，哎，不对，不对，不对。我说老兄弟，你对杨林可能不太了解，那老头子虽然说是咱们的对立面，可是他讲义气。不是有那么两句话吗？叫做人之将死，哎，其言也有豆沙馅儿，哎，鸟之将死，其名也有啊孤的白，哎，反正就这意思吧。我认为杨林呢说的话不是放空炮，咱们还是等一等为好。秦琼呢一言不发，就坚持在这儿等着。这时候远方啊又传来更鼓之声，梆梆梆，慌慌慌，哎呀，夜风好凉啊，到底能不能有收获呢？就在这么个时候，就听见呢吱扭扭扭扭扭扭扭扭，咣当当当当当当，地堂关的城门开了。哎呀，果然有情况，秦琼、罗成、程咬金把眼睛都瞪大了，静静地瞧着。书说至此，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说随宫里的事情。就在扬州会前夕，昏君杨广啊就已经意识到了大事将去，怎么办呢？哎，得乐且乐，日夜寻欢吧。本来他这身子骨就不怎么样，哎，再这么玩命的一折腾，这病体呀可就更加的沉重了。有这么一回，杨广穿戴整齐，对着菱花镜细细的端详，看着看着哈哈的可就笑出声来了。啊，我长了好一颗头颅啊，不知道我这个脑袋该由谁来把它砍掉。一旁边的萧美娘不爱听了，要万岁爷呀，您为什么口出不吉之语呢？靠山王老王爷已经设下了十条绝后计，咱们就等着吧，等着玉玺会上剿灭群王，咱们再重整朝纲，匡复天下。陛下呀，您万万不可胡思乱想了。眨眼之间就到了8月15了，哎，那边扬州会夺玉玺如火如荼的，杨广啊连头都不敢露，让自己的替身到寿善台上头顶着去，自己呢在这个琼花观江都宫里头就眯着，急得热锅上蚂蚁一般呢。哎呀，也不知胜负如何，更不知那十条绝后计都有没有成功啊。哎，等着吧。哎，不一会儿有人来给他禀报，这个禀报完了又来一个，哎，一报二报三报四报，一直到七报八报九报。这杨广就听明白了，哎呀，坏了坏了坏了坏了，事情大大的不利，只怕我大隋朝的江山休矣呀。他咣当一声倒在龙床上头，两只眼睛直勾勾的就盯着天花板。这时候天快黑了，杨广是神志昏迷呀，就说起胡话来了。
1: 你是忠孝王吴建章，您怎么来了？我对不起您呐，您是我爹的金兰挚友，当初帮我们打的江山社稷，您是头功啊。可是临期末晚，我敲了您的牙，割了您的舌头，又把您满门抄斩，我错了，我错了。要
0: 萧美娘在旁边呢，听得是清清楚楚，只吓得汗毛都炸起来了。 杨广躺在那儿哆嗦得更厉害了。
1: 啊啊，父王您怎么也来了？不是我把您掐死的，是宇文化及下的手啊，您要是算账您得找他去。哎呀大哥，大哥你也来了啊，用毒药酒把你给毒死也是宇文化及出的主意呀，我后悔呀，不该那么干呐。哎呀，我说妹妹，你怎么也来了？说句实话吧，你长得太漂亮了，我真是爱你呀，我追你几步没有旁的意思，哪知道你一头扎进了八角琉璃井，你寻了短见了。我的妹妹呀，一笔写不出俩洋字来啊，你就饶恕了哥哥我吧。
0: 杨广这叫什么呢？这就叫疑心生暗鬼，死到临头了，意志不清了，良心受到了巨大的谴责，他承受不了了，因此上啊，眼前活见鬼。不一会儿，这杨广啊，嗷嗷的叫起来了，比刚才要凶得多了。
1: 你们怎么来了好几万人呢？缺胳膊少腿没脑袋，还有的破腹开膛，你们是打高丽的时候死的？哎呀，那也是我的罪孽呀。你们这群人更可怕了啊，为什么骨瘦如柴？有的哭瞎了眼，有的摔折了腿，手掌上都血肉模糊。哦，你们是挖大运河累死的？哎呀，都来向我索命来了。父老乡亲们呐，现在我杨广躺在这儿，一动我都动不了了。来来来，你们就把我撕碎扯烂了也就得了。哎呀，
0: 小美娘听到这儿啊，只吓得浑身力抖，体似筛糠啊，慌慌忙忙跑出宫来，哎，找宇文化及。老化及是早有准备，一听什么那个昏君他是胡言乱语，好，昏君杨广死期到了，老夫我就盼这一天呐，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篡夺他的江山。
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奸贼宇文化及早有不臣之心，听萧美娘告诉他说，昏君杨广啊，黑喽八喘的，眼看就要咽气了。宇文化及这高兴哦，盼星星盼月亮，总算盼到了今天呢。让他的儿子宇文成都带领着亲兵卫队，把这琼花观江都宫就团团包围了。他自己呢，带着几名党羽，拎着剑提着刀就闯进了宫来。杨广在床上躺着呢，两只眼睛离离唧唧的，哎呀，太好了，总算是见到亲人了。我说宇文爱卿啊，你为什么拎把刀呢？是不是要宰猪啊？昏君呐，宰猪多没有创意，我要宰你啊！宇文化及，咱们俩人可不开玩笑吧？我杨广有负于天下百姓，可是没有亏待过你呀。你跟我享受荣华富贵，有很多很多祸国殃民的损主意，不都是你给出的吗？咱们俩人狼狈为奸呐。现在你要是落井下石，你就是错上加错，你就骂名千载呀。杨广，少说那么多的废话，我们北周宇文氏的江山被你们老杨家给夺走了，今天我要重新给夺回来，你是难逃一死。你就说说吧，你打算怎么死比较舒服？我看出来了，我不死你是不开心呢。既然让我挑死法，那你就来一碗毒药吧。我大哥杨勇就是让我拿毒药给毒死的，干脆我跟我大哥学习也就得了。呸！看把你给美的，一碗毒药灌下去，你死得太爷的舒服啊！不行啊，还得换种死法。我胡了巴秃的记得我爹死的时候啊，是你给掐死的，要不然你也掐我吧。我跟我爹走一条道啊！呸呸呸，那更不行啊。你看你那个老脖子啊，冰凉棒硬，我掐着费劲，你还是换一种死法吧。哎呀，要不然就千刀万剐，把我剁成饺子馅儿，你怎么开心怎么来吧。哼哼，还没有那个时间啊。这么办吧，用这三尺白绫把你给勒死就得了。哎呀，那玩意儿上不来气儿啊。到这时候杨广说话可就不管用了，宇文化及过来拿三尺白绫把他脖子绕上，手下党羽帮着拽呀。不多一时，这昏君杨广是三魂渺渺，七魄悠悠，就算是嗝屁朝凉了。宇文化及命人用白床单把杨广的尸体给盖上，几名党羽还有宫娥们是纷纷退下。宇文化及和萧美娘啊就来在了寝宫。这萧美娘是真乖巧吧，颠儿吧颠儿颠儿吧颠儿，捧出了一个黄绫子包裹，跪倒在地给宇文化及叩头。 妾妃萧氏参见我主万岁，愿我主圣寿无疆。现将国宝玉玺宝印呈上，恭请万岁收纳。说罢，黄绫包裹往头上这么一顶，宇文化及伸双手接过了传国的宝印，是哈哈大笑。萧爱卿啊，咱们两个人从前就是老相好，给昏君杨广也不知道戴了多少回绿帽子。这回是天随人愿呐，玉玺宝印归了我了，你也归了我了。等有朝一日我登基坐殿，一定册封你为正宫皇后，要谢主隆恩呐。宇文化及一看，哎呀，扬州城这地方啊算是不能待了，硝烟滚滚的。他命手下的心腹人赶紧收拾东西，要星夜逃走，离开这是非之地。老贼就合计着，只要是跑啊跑，跑回长安，那就可以改朝换代，宣抚四方了。为了逃跑能够取得成功，这宇文化及呀，让他儿子宇文成都带着亲兵卫队负责断后。因为各路反王啊都想夺玉玺，他们呢都在紫金山，也就是扬州的北门外头待着呢。宇文成都的任务就是挡住各家反王，千千万万别让他们追上来。那么宇文化及呢，带领着萧美娘，带着玉玺印，各坐着一乘小轿奔南边跑。他计划得很好，出了南门地堂关呢，再往南边走，有一座小梁山。小梁山那地方埋伏着几千兵马呢，这都是老贼父子提前布置好的。为什么靠山王杨林临死的时候告诉秦琼到地堂关这儿来接着呢？老杨林说话那是有根据的。咱们单说夜里头三更天呢，这宇文化及和萧美娘各坐着一乘轿，由亲兵护卫着，头里气死风灯开路，瞒过了文武群臣，叫开了扬州的南门，静悄悄的就逃出了地堂关。可就用上那几句话了，螳螂欲捕蝉，黄雀在身后，弄巧变成拙，反作笼中兽。万万也没想到，就在南门外头东边那坟圈子里头埋伏着哥仨，秦琼、罗成、程咬金。三更天了，程咬金眼前一亮，来了来了来了，咱们赶紧过去吧。与此同时，秦琼、罗成也看清楚了，各自上马，一晃掌中军刃，由的坟圈子里头可就冲出来了。程咬金大吼一声啊，呀哈哈，呆，黑灯瞎火的，是什么人逃走啊？此路不通。哇，深更半夜的，万籁无声啊，程咬金哇哇这么一叫唤，可把宇文化及手下亲兵吓坏了。我的妈呀，咣当咣当，两乘轿子扔在那儿，然后抱头鼠窜呢。这回多好，当兵的全都没了，就剩下两乘轿子冷冷清清的扔在了黑夜之中地堂关外。罗成动作是真快呀，翻身下马，端着五钩神飞亮银枪，奔头一乘轿子可就来了。到在了近前，心里头还琢磨呢，哼，我管他里边是谁呢，肯定不是好东西，先扎死这小子再说吧。把枪杆这么一顺，往里头就扎呀，死了一个。这时候秦琼也下马了，哎呀表弟呀，这乘轿子里头是谁呀？嗨，我哪知道是谁呀，哎呀，不知道你为什么扎他一枪啊。嗨，我琢磨着不是好东西，捅死拉倒呗。嗨，即便说是坏人，也应该留个活口啊，待我观看。秦琼上前一伸手，把轿帘就打开了，往里头一瞧，有一具死尸。 头上戴着长翅的象雕，身上穿着紫蟒袍，腰横玉带，大白脸，三角眼，认出来了，正是十恶不赦的宇文化及。再一看，老化及怀里头抱着一个沉甸甸的包袱，秦琼伸手啊，把包袱就抄起来了，借着星月之光这么一看，上边绣着两个字呢，是玉玺。打开了再一瞧，四四方方的，上边有八个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秦琼心里头有底了，这是真家伙，太高兴了，捧着玉玺宝印就挂在了自己这匹虎雷豹的脖子底下，大功成就，咱们火速回营。秦琼在前，罗成、程咬金在后，三个人三匹马回转紫金山了。按理说呢，一共是两乘轿子，这哥仨呀应该看一看后边那乘轿子里头坐的是什么人，可是这哥仨呀太高兴太高兴了，竟然撇下了那乘轿子没管，一溜烟可就走没影了。咱们前文书交代的清楚，在西边那坟圈子里头啊还藏着仨人呢，为首的夏明王窦建德，后边跟着俩最亲密的战友，一个窦地主，一个窦楚子。秦琼这哥仨走了之后，窦建德这仨人呢就出来了。窦建德亲自提着灯笼，走到两乘轿子前边，掀开前边这轿帘一看呢，死鬼呀，宇文化及活着的时候就挺难看，这一死更像僵尸了，不看，把轿帘给撂上了，又来到后边这乘轿子，唰啦一下打开了轿帘一看呢，闹了半天是萧美娘啊。这个大美人虽然说已经27、28岁了，仍然是艳如桃李，妖媚异常。好啊，玉玺宝印让秦琼那哥仨给拿走了，不过那是死宝，不是最最值钱的。这萧美娘国色天香，倾国倾城，这是活宝，得嘞，还归我吧。这时候萧美娘也认出窦建德来了，哟，我当是何人呢？闹了半天是夏明王。正是窦建德。我说萧美娘啊，你是天下第一的大美人，我窦建德早就垂涎三尺了，你跟我走愿意不愿意呀？哎哟，那我可太愿意了，因为我呀就是个苦命的人，一开始嫁给了杨勇，杨勇死了，又嫁给了杨广，杨广也死了，再跟着丞相宇文化及，老化及也死了，这回呀我就得嫁给您了，希望您别说了啊，我这体格子可挺硬实，保证没事儿，走。夏明王窦建德呀就把这萧美娘带回了他的营盘。咱们再说秦琼这哥仨拎着玉玺宝印回到了瓦岗山大营里头，马上命人呢把徐茂公、魏征、罗春、单雄信这些重要的角色给请来了，召开紧急会议呀。秦琼当众把玉玺宝印高高的举起，各位请上眼，这是什么？大伙一瞧，哎呦，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玉玺宝印归了咱们瓦岗军了。秦琼看看众人，各位，大印是到手了，可是咱们把它交给谁呢？大伙一听全都愣住了，那还交给谁呀？交给隔壁村炸油条那老王，嗨，那也不合遥相啊。秦大帅呀，当然是要交给咱们西魏王李密了。秦琼点了点头，而后呢又摇了摇头。各位，这里头还有一个插曲儿， 就是靠山王杨林临死的时候曾经跟我说了万语千言呢。他说大将伏明主俊鸟登高松，现如今普天下反王虽多，可是都难成大器，只有太原的李渊现在自立为唐王了，那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杨林告诉我要把这玉玺大印送给李渊，将来咱们这些人呐，高官得坐，是骏马得骑，天下苍生也能够幸甚，不知各位以为如何呢？秦琼这话还没说完呢，有一位腾一下站起来了，怒目横眉，二话没说一转身啊，腾腾腾腾就走了。秦琼吓一跳啊，想拦可没拦住，一看走的非是旁者，正是武帝赤发灵官单雄信。哎呦，秦琼想起来了，单雄信和李渊有仇啊，想当初在临潼山扎树岗发生了一个误会，就是李渊呢，这一箭把单雄信他哥哥单雄忠给射死了。虽然说是误伤，哎，是过失杀人，可那也是杀人呢，血海深仇早就结下了。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有报仇？就得说那单雄信是深明大义，为了这为了那，他是一忍再忍，可是胸中的怒火始终没有熄灭呀。今天秦琼贸然提出来要把这玉玺大印献给李渊，那单雄信焉能不拂袖而去呢？秦琼感觉呀，这话说的有点冒失了，看了看徐茂公，徐三爷手捻虚髯微微的一笑，秦大帅，玉玺大印是你得来的，你愿意给谁就给谁。秦琼又看看魏征，魏道爷也没说话，再看罗松罗成这哥俩是低头不语，这可怎么办呢？猛然间秦琼想起来了啊，老杨林临死的时候还说了一件事，就是瓦岗山最最明白的人就是程咬金。得嘞，我问问他吧。四弟呀，你说这个事儿该怎么办呢？哎，我说二哥呀，一直以来你都是大明白人，哎，为什么今天你糊涂了呢？亲戚有远近，朋友有厚薄，咱们哥几个都是瓦岗山的，瓦岗山现任的皇上是谁？就是李密呀。

0: 是一把刀。如果说您胡了八秃的把这玉玺宝印就送给李渊去，那人家一定看出来咱们瓦岗山内部我不和，说不定就有什么人乘虚而入，那咱们瓦岗军可就算是完了。二哥耶，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讲，这玉玺宝印呢，暂时还是得交给李密呀。嗯，秦琼点了点头，心说我这个四弟果然是粗中有细，他分析的条条有理，是句句尽情啊。好吧，明天一早就把这玉玺大印交给西魏王。说话之间天可就亮了，红日东升啊。秦琼这哥几个一起赶奔紫薇金顶黄罗帐，见到了西魏王李密，把玉玺宝印往上这么一献，李密可乐坏了。哎呀，真没想到啊，我还真有皇上的命。秦元帅、罗元帅、程将军，你们立下了天大之功。紫金山这地方啊，太多的是非了，绝对不可久留。来人呐，传我的旨意，全军拔营起寨，返回瓦岗山。我要开拓基业，创立新朝。一声令下如山倒，哪个大胆敢不听啊？瓦岗军呐，即刻拔营，旌旗招展，彩带飘扬，大队人马奔紫金山的山口可就去了。前队人马也就是刚刚出山口吧，猛听得正南方是号炮连天，咚咚直响，有几千名随兵就杀出来了，拦住了去路。为首一员大将正是天宝将宇文成都。瓦岗英雄一愣神的功夫，北边咚咚咚炮声又响起来了，有几万人马铺天盖地而来呀。为首的一员大将正是西府赵王李元霸。李密一看，哎呦，坏了，我这玉玺大印只怕是难以保全。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平安。你的心情现在好吗？你的脸上还有微笑吗？是的，就像歌曲当中所唱的那样，人生的路或长或短，总有一些不平事，愿你一笑而过，一路平安，一生幸福，我的朋友。好嘞，那接下来这首曲目呢，其实也是张艺谋在14年的电影《归来》当中两曲《跟着你到天边》，都是根据一部老电影《渔光曲》的曲调加以改编的《渔光曲》原曲。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跟着经典女人蔡琴的歌声，我们一起去悠闲的到秦淮河畔走走看看。

蔡琴《秦淮河畔》。据说在洪武五年的这一年的元宵节啊，明太祖朱元璋呢曾经下令在秦淮河上燃放水灯万盏，其实两岸华灯齐放，绵延不绝，更有华丽精致长达十余丈的大型龙灯翩翩起舞，伴着什么高跷啊、跳狮啊、河蚌女经等等穿舞其间，那火龙过处，游人以及欢声雷动，鞭炮齐放，热闹异常。现在今人恐怕无法想象当年的盛况了哈。据说秦淮河上画舫登船避疾，火龙蜿蜒，光耀天地，更兼着丝竹箫管、妙女歌喉、扬锤击鼓、筛锣鸣报，想想看，那真是水映灯光一片红，岸上水中交相辉映一片欢腾。当年的南都凡绘图还曾经记载了当年南京灯彩的盛况。那有人也问说，这个元宵佳节那时候吃什么呢？嗨，我觉得万变不离其宗吧，不管古代今人还是以后，我想过元宵佳节总归少不了这徐小凤唱到的从古卖到今吃到今香香甜甜的汤圆元宵卖汤圆。

0: 当音乐流泻而出的一刹那，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空气中流动的是山，是水，是叶落，是冬雪，是千古的生命里那份说不清道不尽的感动，那是久违了的中国古典音乐之美。风从东方来。
1: 刚刚我们听到一曲徐小凤的《卖汤圆儿》。俗话说啊，正月十五闹元宵，按照我们中国的传统习俗，这一天人们除了看花灯、猜灯谜，还要合家团聚吃元宵，寓意着新年团圆甜蜜。那说到元宵呢，可能不少人以为说这汤圆儿就是元宵吧。其实呢，元宵和汤圆儿尽管在原料外形上差别不大，实际上呢它是两种东西。的确，因为元宵在制作上要比汤圆繁琐一些。首先呢，面和好凝固的馅儿切成小块，过一遍水，再扔进盛满了糯米面的箩筐里滚，一边滚一边撒水，直到这个馅料沾满糯米面滚成圆球，方才大功告成。另外制作的工艺不同，像这个元宵比汤圆的口感啊要粗一些。另外元宵的馅料呢相对单一，传统元宵是以甜馅为主，馅料都是白糖、芝麻、桂花、什锦。另外元宵煮了以后汤会比较浓，就像糯米面粥似的，表皮松软，馅料硬实有雅劲儿，果香和米香非常非常的浓郁。你看这几点，北方是滚元宵比较的多，而南方呢可能更多是煮汤圆儿。当然我们说到这个正月十五吃元宵还有闹花灯，那今天节目的尾声，我要跟各位来分享的就是我们的一首明月唢呐曲《正月十五闹雪灯》。

0: 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
2: 民族的声音，
1: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音，
1: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共同倾听最中国的声音。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0: 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继续和你好歌共享，在民族音韵当中边走边听，用旋律描摹勾画一幅音乐中的大中国，一程山水一程歌，吕薇梅花雪。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

0: 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自个儿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给大家进行详细的讲解。我还是那句话啊，我希望你们有时间呢多过来听听老师的节目呀，因为你看现在这个慢性病啊可以说是泛滥成灾了，每个家庭成员当中几乎都有一个这样的问题。三高，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中风后遗症等等，让我们这些患者呀饱受煎熬，让我们每天都在承受着生命的危险。如果说咱们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我们的晚年生活呀就可以获得快乐，那咱们自然而然的就能够获得长寿。你没病了咱们是不是就能长寿了？那么我们各种慢性病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像我们一些老患者啊，要是坚持听这几天李老师的节目啊，应该都能说上来啊。你甭管是哪儿的病，也甭管是我们身上的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其实追根溯源的这些病哪儿来的，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这三大生命通道啊，它就包括脾胃、血脉还有肝肾。我一再的跟大伙强调，我说这个脾胃啊，咱别小看它，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你活一天咱就得吃喝拉撒，就得从外界呀摄入水谷精微。但是一旦脾胃不和，尤其就像脾胃经要是不通那就麻烦了，那你吃什么你也不消化，你也不吸收，你也利用不上，那你脏腑组织细胞是不是就都得挨饿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那你时间长了之后了，你能不作病吗？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呢？原因就在这儿。而且重要的是什么，这个脾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看为什么脾不好的人他容易得肝炎，容易得皮肤病，容易得风湿类风湿啊？就是因为咱们的免疫力低下之后无法抵御外邪导致的。也正因为如此，你看真正的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他一定会先顾及脾胃，否则呀咱说你吃什么灵丹妙药也是白费。这就是脾胃对于我们人体的重要性，也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之首。那么人体的第二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毫无疑问一定是遍布我们全身，给我们全身供给营养的运输通道，我们的血脉了。血脉咱们大家伙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哎，我们这个脾胃化气生血，生成气血一定是需要通过血脉运输给我们各大脏腑器官的，只有这样啊才能够保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保障我们的思维，包括你的一个举手一个头足，我全都靠我们这个血脉畅通才能够确保咱们各大脏腑的协调运作。那你想干啥，我们的思维一活跃，哎，我们才知道才能去做。那要是这个血脉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包括我们很多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整天喊哟，这身上怎么就像背了一座大山一样啊，怎么皱啊或者疼啊，啊哪儿都麻呀。也包括咱这个关节出现的肿胀啊僵硬啊，这都说明什么？说明血脉不通了，对不对？那这个血脉小不通就是遭罪，那严重的呢，大不通，心梗脑梗肺栓塞，那直接就要命了。因此啊，保障脏腑供血供氧的这个营养通道必须得让它通，它通了我们才能活，它通了我们才能够保持健康。 这就是二通血脉。那最后一个生命通道呢，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而这个排泄通道啊，就是我们的肝肾了。肝肾是专门负责给人体解毒代谢的，尤其是这个肝脏。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没有听说过啊，说百病都得从肝来治，这是为啥呀？我们人体解毒的能力要是不行了，你每天摄入进来的毒素毫无忌惮的去攻击我们的肉体，这还了得呀？你连自卫的能力都没有，那不就完了吗？你看有的人一辈子抽烟喝酒，哎，也没得肺癌，也没得肝癌，而且还活得挺好的，是吧？其实我们身边经常出现这样的案例，就很多人呢，就是抽烟喝酒一辈子，吃喝玩乐一辈子，啥病都没有，又哎，叫老人的羡慕。你看人家老张老李啊，一天天大吃二喝的，啥毛病没有？哎，那就是人家这个脾胃肝肾的功能强大，人家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的啊，他们给他支持着呢。所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是非常科学的，也是非常有道理的。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如何去治疗各种慢性病？它是怎么去缔造这么多的医学奇迹呢？通过一种药就能够治咱们一身的病，它是怎么做到的？首先来讲啊，我们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药，它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专门针对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给我们进行治疗。治疗方向啊非常的准确，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其实这一点也是非常好理解的。咱们很多患者一听到老师说发酵中药的时候啊，都会说老师啊，我知道这个酒是发酵来的啊，说酒是粮食精嘛，你吃多少粮食你看你不会醉，但是你要喝点小酒，哎呀也没多少醉了。那因为什么？因为他把这个粮食的精华都发酵出来了，所以他劲儿大，对吧？你看这笨法一想通了。而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更是经过了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效力。所以说我敢这么讲，除了老师的三不治之外，一不治先天性疾病娘胎带来的，二不治癌症，三不治急性发作的，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剩下的各种老慢病，不怕你带病时间长，不怕你岁数大，你只要是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咱们这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最多三副药，三副药我能让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让咱们全身焕然一新，健健康康，以后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用担心什么复发反弹了，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所以说我们收音机前的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朋友们，还在那儿一把把的吃药的，咱们是不是应该换换方法了？问问自己呀，吃那些西药你吃了多长时间了？病好了吗？不但没好，是不是身上的毛病还越来越多了？而且你再算一算，这钱花的少吗？咱们有多少患者呀，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李老师啊，我这一个月没少花钱，买一盒管胃肠的好几十啊，买一盒降压的好几十啊，再买一盒治疗糖尿病的好几十啊，你看这样那样加到一起，那一盒够吗？这一个月呀，千八百的没了，这一年花多少钱？10000块钱，不显山不露水，10000块钱没了，十年十几万啊！说十几万呢，治好的也行，关键是什么？咱自个儿都知道，这是个无底洞啊，啥时候是个头啊？你这么往里填呢？光说多少患者，即便是每月说拿出退休金的也不少，但依然是月光族，什么原因呢？绝大多数的钱都花在了这个平时买些小药上啊，这是有退休金的还好点，没有退休金的怎么办呢？连个小药都舍不得买啊，还有那些孤寡老人残疾老人，他们更难了。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李老师看到一些老人家平时啊，咱说舍不得吃啊，舍不得喝，从牙缝里省了攒点钱都搭在错误的治疗上，老师了解之后我特别的心疼大家伙儿。 我行医快30年了，患者的难，患者的苦，我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这不仅仅因为我是一个医者，关键是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能有今天，我能坐到这儿给大伙讲课，那是我家乡父老他们在我做难的时候啊，给我捐的2毛啊、1毛啊、5毛啊，没有钱的给我拿鸡蛋、拿馒头、拿咸菜让我做路费，从老家来北京完成学业，我才有今天。要知道那个年代他们日子也不好过，就那样呢，他们还能向我伸出援手，而且不求任何的回报。虽然很穷，但是最朴质、最善良、最高贵的品格都在我的这些父老乡亲那儿。所以在李老师眼里，每一个生命都是值得敬畏的。越是穷苦的患者，我越是希望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帮他们一把。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无论如何都不能够让我研发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只成为有钱人的医药福利的原因所在。毕竟咱们中国有钱的人只是一小部分，更多的群体是困难的，他们也需要救命。我只想给这些穷困的患者一次公平治疗的机会。有钱人用的药，普通老百姓我也能够让大家用得起。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制作成本非常高，产量有限。我没说嘛，每一片都来之不易。像老患者都知道，咱们所用的药材啊，都必须得是道地的鲜鲜的。那药房里边那干瘪陈旧的药材就没有活性了，它能有多大作用？只有鲜活的药材，药效药力才是最强的。可是也正因为如此啊，鲜活的药材无论从采收还是运输包括保存，都注定了它的成本一定是比干瘪的药材啊高出很多倍。除此之外你还得筛选，那不是随便拿来的鲜活药材就能入药的啊，一味达到纯度的三代延寿方往往所需的鲜活药材甚至得一小麻袋，加上我们这种现代发酵工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个流水线呢，投入了 5.3 个亿，这不都是成本吗？我们先要利用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然后把各种鲜活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了，那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这样一来，这药劲儿可就不一般了啊！整体提升了80倍，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吃普通中药80天啊！因为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发酵提取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进入体内之后啊，发挥的就是强大的作用。但是这么一来它成本必然就高，老百姓也能理解，好药它就没有便宜的。所以听众朋友你们记住了，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才能让这个不便宜的药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呢？说实话当时我也特别为难，但是啊，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随着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问世，国外的媒体把我给帮助了，因为我研发成功的三代延寿方啊，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铺天盖地的写着什么中医药学李婷利用孙思邈三通方又打造成功了三代延寿方啊，成为了又一个壮举。 啊，促进了中医药服务性的脚步等等等等，就这样的内容铺天盖地。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国际上的出了名了，我也就有筹码了，我就可以在国内找一些靠谱的厂家，我无偿的，我把我的配方把我的技术我捐献出去，我不要钱，但是我有要求啊，你生产出来了三代延寿方之后了，你出口到国外啊，你在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厂家一开始也纠结，因为他们也会算账啊，你说卖一块钱是铁赔，但是国外要是卖多少钱，国外定价靠国外来弥补，最后算明白了。因为什么呢？谁掌握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权。哪个药厂都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过硬的产品啊。再有就是啊，国内患者贴钱是不假，但是咱出口国外成倍的利润它就回来了啊。国外对于中药的认可程度我没说嘛，非常高，比咱们国人都高。你像咱们国家那个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啊，那出口量每年都是非常惊人的。那片仔癀国内的售价一片炒到好几百，那也是供不应求啊。要缺的时候啊，一片得上千。何况咱们这个医药治多病呢，还能够真正起到益寿延年的三代延寿方，就这个药啊，在国外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50多60块钱了，那还是供不应求呢，而且这个价格快站不住了啊！接下来还要给他们这个价格往上调呢。所以说就是这样，李老师帮大伙争取到一片1块钱能够让大伙用上三代延寿方这个待遇啊，咱们老百姓治病是不是就没有门槛了？这咱们是不是就能够及时的治疗，不至于把自己这个病拖到一天卖房子卖地都救不回来的这个地步了，对不对？现在我相信咱们听众朋友应该明白为什么厂家不愿意让你们多买了，为什么限购最多三副啊，因为你买的越多呀，因为厂家贴钱贴的越多啊。有好多患者为了益寿延年就想着我长期用吧，换个名字来登记，最后用的药还是你自己啊。你现在大数据多厉害呀，都是电脑备案的，你这样一来呀，厂家有时候就得跟我们谈了，人就不高兴了啊。原因就在这儿呢啊，说好了三副药就把病给治好了，对吧？怎么治好了还用啊？这不想占便宜吗？我说不是占便宜，谁不想益寿延年？国家批准的唯一具备延长寿命的啊，就这么三代延寿方你不让人用？但是你说归说啊，咱是没有底气的，1块钱1片都已经给大家伙争取福利了，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老师在节目当中跟大伙讲，我说你们当地有药啊，咱们能够用上的患者，这是我们的福气，因为我们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但还有一样，李老师还要提醒广大的患者朋友，救命争分夺秒，治病刻不容缓。但是咱们说了，说我康复以后了，我就想日常养护的放一放啊，别做得太明显啊。说句实在话，每天送进太平间的10个人当中，有8到9个都是死于各种慢性病啊。还有多少人呢？因为各种慢性病而致残的，生活不能自理的，那还有什么生活品质？咱们绝对不能够存在任何侥幸心理。说国家没有好药，咱讲不了。啊，如今我们有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大家伙去保驾护航，还没什么门槛，一片1块钱啊！你这要是错过了，你要发生危险了，咱跟谁说去？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有相关问题的，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而且老师说过，就1块钱1片，也不会让你错花。你如果说服用上之后了，说李老师，我感觉没有别人的效果好，我感觉没有达到我的理想状态。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没说吗？你退药会比买药更容易啊，因为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工艺非常复杂，对药材的要求比较高，国内的需求量比较大啊，还得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所以它这个药源来讲一直都非常的紧张啊。咱们当地有药的，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 我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你用上就知道咱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了。好了，多的不讲了，咱们还是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0: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啊，李老师啊，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李老师，我是陕西西安莲湖区的。
1: 嗯。
3: 啊，我是老患者了。
1: 啊，老患者了哈，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用了一副半药了，
1: 嗯嗯，
3: 感觉看到希望了。
1: 嗯，慢慢的，别着急啊，具体的跟我说一说你的情况。嗯
3: 嗯，好，我原来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梗，
1: 嗯，
3: 半身不遂了，半边身子没知觉，就冰冰凉凉的，而且我胳膊腿也不听使唤。
1: 嗯，脑神经受损了，然后呢，血脉也不通了，这是。嗯，
3: 哎，是，生活都不能自理，说话也说不清楚，白天就是说不出来一个字儿。
1: 嗯，
3: 说话就是呜啦呜啦的。
1: 嗯嗯，
3: 别人听不懂我说啥，我自己该着急，越是着急越说不清楚，我有时候急得都哭了。
1: 嗯嗯，
3: 我说这样子活着有啥意思，一点意思都没有啊。
1: 嗯嗯，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就是咱们想要表达什么的时候对方理解不了啊，越着急越说不明白，对方呢也跟着着急，就是心情特别的焦躁，是吧？
3: 对对，哎，你不知道，我年轻的时候还做过买卖，开过饭店，人们都夸我女强人，可是啊，老了成这样子了，心里憋屈了。
1: 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啊，你不要说咱们之前呢被别人称之为女强人了，就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突然之间生活不能自理了啊，说话呢说不清楚了啊，他肯定他心理上他也是接受不了的，就是这是打击。嗯
3: 嗯，对，反正就到处去治了，我也不害怕花钱。
1: 嗯，
3: 家里条件还可以，孩子们也都过得挺好，所以我就找各种方法，西医呀、中医呐都看过。
1: 嗯，
3: 只有一个老中医给我 针灸多少这样一

0: 上厕所能力所见的，但是其他方面没啥改善。
1: 嗯嗯，
0: 我还用过不少偏方也不行，所以啊，我就感觉看不到一点希望了。
1: 嗯嗯嗯嗯，
0: 有时候吧，也想自暴自弃，就想着呀，不如就这样辞掉算了。李老师啊，我之前真的都不敢想我这辈子还能夏季走路还能站起来。
1: 嗯嗯嗯，
0: 是三代延寿方吧给了我希望了。
1: 嗯，
0: 说真的，要不是自己亲身体验过，怎么也不会相信这一块钱一片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过去的钱啊都白花了。
1: 哎，咱们过去呀就不考虑了。老师说过啊，咱们用三代延寿方呢，我尽量让大家做到的是花小钱儿治大病。啊，咱们这一块钱一片呢，这纯属于是说给咱们国人的一个福利的价格。啊，你国外一片是8美金。啊，8美金合人民币多少钱呢？7、8、56、50块钱呢。哎，但是呢，在咱们国内，咱们所有的需要服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这些患者，那李老师就给大家争取到1块钱一片，我得让咱们大家伙都能用得起用得上。你看哈，开始的时候你讲了说说话乌拉乌拉的，但是我一直在用心的听你去讲，虽然说说话慢点了，但是这1副半的三代延寿方咱们确实是叫咱们能表达清楚自己想表达的意思了，而且我听得也很明白。你这一点的话呢，对咱们治疗啊这个信心的倍增是有很大的鼓励的。还有哪方面见到了改善了，您都详细的讲一下。
0: 啊好，现在这1副半要马上用完了。
1: 嗯，
0: 我呀能站起来了，而且慢慢的能走了。
1: 嗯，
0: 就是走的还不稳当。
1: 啊啊
0: 啊，再一个就是原来啊这个胳膊腿冰凉的，现在摸着呀有热乎气了，慢的有劲儿了。
1: 嗯嗯，
0: 能拿住筷子端住碗了。嗯，就是以前强啊，
1: 以前比以前强了啊。
0: 嗯，而且我血压完全下来了。昨天老伴儿还给我量了一下血压，
1: 嗯，
0: 高压130，低压85。
1: 嗯嗯，
0: 你看我之前吃降压药，这血压没低过160。
1: 嗯嗯嗯。
0: 低压都是101，现在这血压稳定了。
1: 嗯嗯嗯，
0: 我就不害怕，不担心再二犯了。
1: 是是是，血压稳定了，心里边呢就有底了，啊，这也标志着咱们这个血液干净了，确实就不会二犯了啊。危险呢 咱们就算是彻底的告别了。嗯，
0: 对，现在不光血压稳定了，我自己还能够吃饭了。
1: 嗯嗯，
0: 而且呀，能尝到饭香。
1: 哦，
0: 啊，自己还能穿衣服呢。
1: 嗯，
0: 能脱裤子上厕所了。
1: 啊啊啊！
0: 可以说生活能够自理了。
1: 嗯嗯嗯。
0: 啊，我现在真的就是看到了康复的希望了。
1: 好好好啊！
0: 嗯，
1: 那今天打电话呢，主要就是看看有没有药，然后想把药备齐了，
0: 哎、
1: 是吧？
0: 哎，
1: 你看，
0: 是
1: 你这个电话打进来之后吧，我能够感受得到啊，咱们恢复的肯定是不错。但是呢，随着咱们在聊天，你说话说多了之后吧，还是能感觉到啊，说话说多了，这个气消耗的大了，还是有点啊，就是不太利落。但是这就没关系了，你只要继续服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咱们慢慢的达到一个生活自理、说话正常、跟健康人没有区别的这种生活状态，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咱们来分析一下你的病情啊。
0: 哎，
1: 其实对于脑梗的患者来说，最难的一点就是这个梗是什么呢？就是堵了啊，堵了不通了啊。那咱们要是通的话呢，它必须要通我们的全身，不是说你通某一个血管啊，这血管堵了啊就把这通开了，不行，那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一定要把我们全身的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给打通
0: 啊。
1: 那这样做的话呢，它对这个药劲儿要求就必须要大啊，而且这个药材必须要有活性，没活性它救不了咱们的脑细胞啊。所以这个病啊，它要说在三代延寿方之外的药物或者医生来治疗的话是很难治的啊。西医呢可以针对性的去治疗，就这个血管堵了我就通这个血管，其他的没堵呢我先不通啊，这可以不可以，能不能根治肯定不能，普通的中药它也没有这个能力，因为它药效不够，所以说只能是中药全方位考虑发酵，中药药效达标。老师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这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药力，再加上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啊。你看你现在呀，吃饭能吃进去了，为啥感觉吃得香了，身上有劲儿了，能自己穿衣服了，上厕所了，能自己站起来了，这都是脾胃通了之后我们消化吸收好，我们吃进来的营养啊能够有效的吸收了。再一个呢，脾主肌肉，开窍于口，气化在唇啊，它能够让我们四肢变得有力量，所以我们感觉身上有劲儿了，能够慢慢的站起来了啊，走起来了。同时脾还是气血生化之源，能够给各大脏腑提供充足的养料啊。那二通血脉就是让这些养料通过血脉的运输啊，上及于脑，下至于四肢百骸。这个脑梗血脉通了啊，我们这个脑神经啊、脑细胞受损的呀，可以得到有效的修复了，神经传导也逐渐的恢复了。那最后一个就是防止复发，我们叫三通肝肾，让你的解毒代谢好，用肝肾强大的功能把我们血液里面的脏东西每天都能够彻底的清理掉。这就是老话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对于你目前的恢复情况来看的话呢，咱们是三副药就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了，所以说你再有一副就行了，听明白了吗？
0: 哦，听明白了。
1: 嗯，
0: 再有一副药就好了。
1: 哎，
0: 对不？
1: 对，再有一副药就可以了。然后呢，你打咱们场外电话问一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当地有的话呢，咱们抓紧时间把这一副药备齐了；当地没有，你也打电话来找李老师，我给你想办法，绝对不可能让你断药啊。
0: 啊，好好，谢。谢谢李老师。
1: 好，咱们聊到这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1: 嗯，
3: 我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
1: 哦，您是用了多少了？
3: 我用了快2副药了。
1: 啊啊，
3: 效果特别好。昨天呢，我说在我也给你那个学生打电话了。
1: 嗯，
3: 你那学生小赵也说，像我这个情况恢复的挺好，说再有1副药就够了。
1: 啊，
3: 但是李老师啊，我得这病得怕了。
1: 啊，
3: 还是有点不放心，所以我麻烦你给我看看，我再有1副药能不能去根儿啊？这不是说实在不跟你通电话呀，我这心里没底儿啊。
1: 好好好啊，您先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嗯，
3: 你看我是老糖人了
1: 啊，
3: 这糖尿病10多年了，期间呢说实在没少吃药，但是血糖控制的不好，并发症一大堆。原先呢换了好几种降糖药，血糖还是降不下来。
1: 嗯嗯，
3: 那空腹血糖都得在9点多10点多那样。
1: 嗯，
3: 等到餐后更高了。头几年的时候能吃能喝的也没当回事儿，没觉得怎么样。
1: 嗯，
3: 但是最近这几年并发症越来越多了，而且我特别排斥这个胰岛素，一个是不愿意天天往我身上扎。
1: 嗯，
3: 再一个说实话也不怕你笑我，就这是个嫌贵呀。
1: 对对对，
3: 每个月负担太重了。后来老伴儿给我弄点那个苦瓜水，配点什么玉米须子喝那水。
1: 嗯，
3: 让我泡着喝也不管用啊。
1: 你想一想，胰岛素都不管用的话，那这种小小的偏方那肯定是不行了。
3: 嗯
1: 啊，偏方要是能治的话，你说这些药就咱国家也不用研究别的药了，对不对？
3: 是啊。
1: 嗯，
3: 再一个因为这血糖没控制好，这近些年的眼睛出问题了。
1: 嗯，
3: 这不没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前吗，眼睛有白内障，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就像雾里看花那种感觉是。
1: 嗯嗯，
3: 哎，对面要来个人啊，也就能看个1米多远。
1: 嗯，
3: 再远点啊就模糊的辨不出来是谁了
1: 啊。
3: 所以那时候就挺害怕的，就担心这到最后眼睛要是瞎了可咋整。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呢，最严重就是我这个这小的大拇脚趾头都烂掉了。
1: 嗯嗯，
3: 这前年的时候做手术给截下去了。
1: 哎呦，
3: 哎，这也没办法，当时不管怎么消炎呢，是抹的还是消炎药还是吃的，那消炎药都不管用，一直就流黄水啊。
1: 嗯，
3: 上医院整也不行，大夫没招，说你不敢截肢吧，说是你要不是控制不好容易得那个败血症。
1: 嗯嗯，
3: 咱也不明白呀。
1: 对，
3: 再一个那个脚掌啊就保不住了，说是
1: 截个脚趾头保住一条腿应该可以这么说。嗯，不然的话再往下烂的话你就得从腿往下截了，整个脚就没有了。啊，
3: 是啊，当时特别担心呐。
1: 啊啊，
3: 哎，对，还有这胃胀，身上痒，手脚麻之类的，这对我来说都算是小事儿了。
1: 嗯嗯，
3: 那时候我都想好了，要是再瞎了我就不活了。
1: 你看看，
3: 本来你说咱家条件就不行，如果再让我截个肢残废了腿，那活着还不如死了好了，是不是？
1: 要不说有啥别有病啊，没啥别没钱。
3: 嗯
1: 啊，那个时候吧可能就是让病给磨的，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3: 哎呀，对，这也是说实在老天爷饿不死下家巧，也幸好我遇到李老师了。
1: 嗯，
3: 让我呀能用上这个发酵中药，这一片要订普通中药的80片啊。
1: 嗯嗯，
3: 关键一片才1块钱，哎呀，这老百姓啊都能用得起呀。
1: 没错，有时候我常说一句话，我说我这一辈子啊，要说有什么是值得我自己骄傲的地方，应该就是把三代延寿方啊，本应该高价的这个药品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让咱们大家伙都能够用得起，这是我最自豪的地方。好，刚才听您说效果还不错，是吧？
3: 对，效果非常好啊。
1: 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3: 我这见效可快了，我用上没几天的时间，我记得也就3-4天左右吧，我测我的血糖就下来了。
1: 好，
3: 吃多点的时候血糖就正常了。
1: 嗯，
3: 这血糖正常了，我这身上有劲儿不说，关键不痒不刺挠了。吃饭这胃呀啥的肚子不胀了，等吃完一副药的时候看东西眼前的雾散开一些了，感觉亮堂了。
1: 嗯，
3: 现在这不快2副药了吗，我这个降糖药都停了，血糖也保持得特别好，你看现在空腹血糖是4点多5点多那样，餐后也就是7点多那样的，
1: 那相当不错了，你这就特别好了。嗯，
3: 再一个我就是就是没结的那个脚趾头之前发黑、
1: 嗯、
3: 现在颜色变过来了，结的那个脚那个脚趾头那个伤口也愈合的可好了。
1: 啊啊，
3: 这是我最高兴的，都说呀人逢喜事那精神爽、
1: 嗯、
3: 我这精神头可好了，
1: 听出来
3: 了，大家都说呢，
1: 嗯，
3: 人体三通啊，疾病无踪啊，
1: 对，
3: 这效果是真好啊。所以说李老师啊，我特别庆幸自己能听到你的节目，然后用上这个发酵中药这个三代延寿方，
1: 嗯，
3: 要不然呢这以后啊真是不知道该怎么活呀，你说
1: 这也是咱们自己的福报、
3: 嗯、
1: 啊。你看你哈，我能感受到你应该平时生活当中也是给人带去欢乐的人啊，这说话这个底气特别足，而且很开朗的一个性格、啊、
3: 嗯，
1: 但是呢甭管多开朗的性格，这遇到疾病了反复治疗治不好的时候呢，这心理打击也都很大，一直都很消沉啊。但是好在咱们用了三代延寿方呢，所以说呢这就是咱们的福报。现在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哈、啊、真的就是把这一身的并发症啊最终他带到棺材里去他都没治好。
3: 嗯
1: 啊，听到我们的节目啊也算是患者的幸运啊，也是你们家庭的福气。
3: 嗯，
1: 一个呢是少花钱，再一个真治病，而且还是益寿延年的，这国家批准的叫延寿两个字就给到了咱们这个延寿方。
3: 是，
1: 其实老师跟大伙讲过，不光是糖尿病，就是我们身上不管你是哪儿的病啊，你是一种病也好啊，八种病十种病也罢，不管身上的病多复杂，追根溯源呢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
3: 哦，
1: 哎，那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一个是脾胃啊，比如说我们这糖尿病，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血糖高，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个脾脏啊它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
3: 嗯，
1: 哎，那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之后，你这个脾胃消化吸收能力好了，这血糖就开始稳定了啊，咱就不依赖降糖药了，不依赖胰岛素了，以至于你吃点糖啊，或者说我们那个碳水化合物今天摄入多一点那都不要紧了，因为咱们吃进来它能消化吸收得了它就没问题啊。
3: 对，
1: 哎，再一个糖尿病也叫代谢性的疾病，那说到代谢跟什么有关呢？跟咱这肝肾有关了。
3: 嗯，
1: 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干什么的？通肝肾，哎，让我们这个各种并发症白内障啊糖尿病足肾功能衰竭，我不管你哪儿的病，只要是我们肝肾通了，把身体里边这些毒素垃圾能代谢掉，然后我们再通血脉啊，把这个血液里边的脏东西也给我们清理掉。
3: 嗯，
1: 哎，这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这要一方三通，把我们三大生命通道都给我们打通了之后，让我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焕然一新了，健健康康的。
3: 是
1: 啊，现在你看看咱们这是两副药对吧，
3: 快两步了，
1: 哎，基本上症状都没有了，挺好的啊。但是老话讲，病来如山倒，是去病如抽丝，要想给咱们这个身体呀捋顺了，让咱们以后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后面这副咱差不了，我再给你开上一副，你打电话去订购，用完这副药咱就健康人一个，以后啥药都不用吃了，明白了吧？
3: 嗯，好好好，李老师啊，
1: 嗯，
3: 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啊就踏实了，
1: 踏实
3: 了，就有底儿了。
1: 好，
3: 哎，我再订一副。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哎，老师好。
1: 哎，
4: 啊，我跟您说啊，我呀是我们家那个邻居给我介绍来的。
1: 嗯。
4: 啊，我这个邻居吧，他原来是新人，还下了2个支架呢，那还是不行。
1: 啊。
4: 就是他那个嘴吧，嘴唇都是紫色儿。这不嘛，现在吃咱们这个药治疗的可好了。
1: 嗯嗯，
4: 啊，也不犯心绞痛了，而且吧还能吃能喝的，说话还有劲儿。然后他就跟我说啊，说咱们这个药说能治这一身的病，
1: 嗯，
4: 能益寿延年，最关键的吧就是一片才1块钱，所以吧我也想吃点儿。嗯，我就想问一下李老师，你看看我这个情况，我要是用的话啥时候能见效啊？
1: 你先给我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今年多大年纪了？
4: 啊，我今年62。
1: 嗯，
4: 但是我得这个风湿病。

0: 同乡穿少，等你到老的时候你就得遭罪的。
1: 哎，不，老话说得好，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0: 真是，当时就是年轻啊，也不听老人的话呀。等后来上了年纪之后吧，就落下病了。
1: 嗯，
0: 我的腿就是从这个膝盖往下，那都是冰凉冰凉的。
1: 嗯，
0: 就感觉好像藏在那个冰窟窿里一样。这些年的药啊也没少吃，膏药也没少贴，结果吧，你说这个风湿，这不仅没治好，这胃还不好了。就是吃完饭之后吧，就好像吃下去那东西都不能消化出的，这胃都胀了，还打嗝，还反酸。
1: 嗯嗯嗯。
0: 你说反酸吧，那个味儿那真难闻呐，都感觉酸臭酸臭的。
1: 嗯嗯嗯。
0: 哎呀，这些年吃的东西，不管是凉的，是辛辣的，刺激的，这些都不敢吃。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得吃安眠药，吃安眠药的副作用还大，完了还有依赖性。哎呀，有的时候我也不敢总吃啊。然后吧，我也找那些中医大夫也都看了，说我之所以睡眠不好，我说跟这胃肠有关系。
1: 有的时候中医你看他给我们的诊断是一样的啊，因为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也是中药啊，所以说的治疗的方向是一致的，但是这个药力药效不猛了，它就达不到效果啊。中医讲胃不和则卧不安，所以说给你看病那个中医大夫说的一点错都没有。但如果说我们脾胃不好的话，势必会影响我们这个睡眠。
0: 嗯，对，然后也是给我开了一些中药，
1: 嗯，
0: 但是吃完之后也不见啥太大的效果。
1: 这不就是我说刚刚讲的吗？就是他能给你诊断出来疾病，但是他没有好药。你大夫不可能说我上手摸一摸你这肚子你这胃就好了，摸一摸你这脑袋你这睡眠就好了，那不现实。
0: 嗯
1: 啊，能给你诊断出来疾病，你就扁鹊华佗他不也得开药吗？但是普通的中药他药力不够，所以说我们老百姓就呈现出来一种干吃不见效的这种结果。
0: 是，哎呀，真是这样啊！我这一到晚上啊，就这胃里吧，还是叽里咕噜的难受。
1: 嗯，
0: 就是睡睡就行，这一宿啊得醒好几回，完了你说再加上起两回夜，你说我这哎呀还剩啥嘞？根本都没睡啥觉啊。然后吧，这一睡不好觉，我这一天就迷迷瞪瞪的，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啊，那可难受了感觉。
1: 嗯嗯。
0: 所以我就看我们那个邻居吃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治的那么好，我也就赶紧的打电话，就想麻烦您再给我看看，看看我吃咱们的药行不行？
1: 可以啊，你听我说啊，你现在之所以呢感觉到难受，啊，一天一点精神都没有，这都是被病给磨的，啊，一来呢有风湿骨病，风湿性关节炎，那，啊，这是西医的叫法吧。在中医来讲的话呢，我们把它归属于骨痹之症，说白了就是血脉不通了。啊，我们为什么说这个胳膊腿凉啊、僵啊、麻硬疼啊，原因是什么呢？你记着，疼它必然就是不通了，凉它也是不通了。
0: 嗯，
1: 哎，我们把手指头勒住了之后了，那手指头不过血了它也凉，对不对？哎，你看这冬天的时候我们说了，血遇寒则凝，一到冬天了，我们说这冻的呀，这个手脚都冻麻木了，啊，手冻凉了，一搓一搓搓热乎了，稍微能缓一缓。什么原因呢？就是说我们这血脉呀，遇寒了之后，它流动的弱了，流动的慢了，它就容易出现淤堵，出现不通。
0: 嗯，
1: 啊，我告诉你啊，风湿性关节炎来讲的话呢，叫骨痹之症，就是血脉不通。啊，那我们为什么会遭遇风寒湿邪的入侵呢？其实还是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了。啊，我们人为什么胖？尤其是就像咱们这个岁数的，三十年前受苦，三十年后饿补。胖的人是怎么回事？胖的人往往就是脾不好，啊，脾湿，湿气重。很多人说我怎么减肥都减不下去，喝凉水都长肉，哎，那脾怎么可能好呢？我们应该是脾胃好了，我们吃什么都能够吸收了。哎，你像人家的不吸收的，那就是脾不好，不吸收的变成赘肉了，哎，我们这肉就长出来了，我们这湿气就重了，属于虚胖的，就运化不利的，啊，你吃进来的东西没有真正。

0: 的利用上都转化成脂肪了，运化不好了，变成废物了，沉积在身体里边的，咱就是一堆啊，这肚子上一堆，这大腿屁股上一堆啊，这胖就出来了啊，就是真正的没有消化吸收。而且脾脏，我告诉大伙，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脾不好的人免疫力都不好，你去品吧啊，只要是那种虚胖的人，他就很容易得病，什么感冒发烧头疼脑热传染病，他肯定容易找上他啊。为什么？因为脾虚脾湿，脾还主免疫，这免疫功能不好，外来的风寒湿邪就容易入侵。
1: 嗯，
0: 哎，入侵到哪儿了？入侵到骨，就导致我们出现了骨痹，也就是风湿，类风湿，就骨关节疾病。那骨还归哪儿管呢？归肾，肾主骨生髓。所以说我们要想把这个骨病给治好，第一要把我们的脾胃的功能给提升上来，让我们脾胃能够把我们吃进身体里边这个食物消化吸收利用了，然后要保证我们血脉的畅通，让血脉畅通了之后了，你这脏腑你得过血呀，我们腿不过血它就麻了，手指头不过血它就凉了，关节的不过血它就疼了，所以说我们这个血脉你得让它过血，就得通我们的血脉，最后一步我们再通我们的肝肾，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另外肾主骨，肝主筋，让我们的筋骨怎么样柔顺了，哎，我们就不会出现筋骨变形的筋骨疼痛了。这正好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而能够做到一方三通的，也就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你看你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了，你就不会像以前那样了，说我吃点东西胀肚啊，打嗝反酸呢，不会了，你就会感觉到哎呦吃东西香了啊，吃完东西不胀了，而且连口气都清晰了，这就是给咱们一通脾胃之后了，给咱的脾胃经打通之后了，让咱们消化吸收好，吃慢慢香了。
1: 嗯，
0: 哎，你包括三代延寿方利用性最强的就是咱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靶向性的进入我们的病灶当中，给咱们修复和治疗，然后二通血脉，血脉通了之后了，姜麻肿胀疼消失了，不那么难受了，最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了，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之后了，咱们这个肾足骨，骨坚骨硬，咱这问题就好了，而且整体的免疫力提升上来了，髓聚为脑，能让你睡得好，睡眠也好，休养生心好了，神经衰弱没有了，哎，所以说你看你睡不好觉啊，骨关节疼痛啊，胃反酸呢，就这些问题咱们通过这一个三代延寿方就能够给你从根上给你解决啊。而且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也不用多，两副药我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明白了吧？
1: 嗯，明白了，那可太好了。老师，那我怎么订药啊？
0: 你打咱们场外电话啊，问问你当地现在有没有，有的话呢你也甭说是了，邻居都用好了，咱也不差啥，直接订购上两副的，一片一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当地没有也给我打电话，我看看给咱们想办法，从别的就近的地方给大伙调啊。
1: 嗯嗯，行，那好，老师，那我这就去打电话订药去。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2: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2: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2: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2: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2: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2: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3: 福无边，日无厌，寿无疆，
4: 听无下雨，
3: 身强体健，
4: 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2: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0: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补虚 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我刚学医那会儿啊，我的恩师啊就经常叮嘱我，他说呀，做一个好医生眼里一定要有光。那个时候啊，我不懂他啥意思，后来年龄大了我才明白，老师说的光啊，就是医者心底的善良，也是待人的本心，更是行医者不能丢的良心。那我从医这么多年呢，但凡有空，我都会去参加一些中医行业的学术交流会，精进医术，取长补短。因为这在我看来呀，就是学医这条路，它是活到老学到老。所以说我作为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大家伙呢也都叫我补虚第一人。但如果站在几千年的中医面前，我也只能说呀，哎，我是一粒沙，中医值得我一直去深耕的。也正因为不忘初心，五年前呢有一场学术交流会，到今天我还是记忆犹新。怎么回事啊？当时主办方啊定下一个规矩，要求每位医生在现场辩证看病，然后呢凭疗效排名。可是那么多同行啊，有人呢就专挑那些轻症，专挑那些手到擒来的小毛病，那有的人呢专门挑自己擅长的专科疾病，只为了稳妥不出错。可是到最后啊，留给我的却是最难啃的硬骨头，是一位啊脑梗后遗症的患者。这当时就有人劝我了，说这个老孙呐，不行，你赶紧找个什么理由推掉算了，那脑梗后遗症他怎么能立刻就看出效果呀？你整不好对你自己的名声都会有影响。可是我当时想的是啊，这个名声名次这些虚的对我来讲是一文不值，唯有患者的性命是重于千金的。因为我们补虚派早有祖训呐，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既知得与于死。也许是老天看到我行医的这个赤诚之心吧，哎，最后呢反倒我拿下了第一名。那今天呢我跟大家说这件事儿，不是我在炫耀，我是想掏心窝子跟大家伙说，在我看来呢，作为一名医者，病不应该分大小，更没有轻重之分。只要是病人的事儿啊，都是那事儿。只要找对根源，用对好药，那你再顽固的陈年旧疾也能快刀斩乱麻，让这个疾病快速痊愈。那可能有人会好奇了，说孙主任，你当时是如何取得第一名这个名次的？我不瞒大家啊，其实呢我用到了两个武器。首先第一个针灸，那我当时啊先针刺了那个患者的肩俞穴、曲池穴、手三里还有合谷穴，啊，四个穴位。这个肩俞穴啊，古人称它为偏肩，它是疏通肩臂僵凝的半身不遂的第一要穴。那曲池穴呢，在胳膊肘，别名啊叫鬼臣，它也被誉为肘肩通经大将军，专门治啥呢？治手臂胳膊肘的屈伸发硬，然后再搭配手三里，搭配合谷穴，就能打通整个这个上肢的经络啊。当时啊那个针下去之后啊，立刻就能松解患者的这个肩臂啊、肘部啊、腕部的这种拘挛僵硬，当场这患者胳膊就能抬起来了啊，当时就见效了。但是我心里很清楚，你光靠针灸，哎，来速通经络，也只能解一时的病症。要想彻底痊愈， 必须要补四虚才行。因为人生有形不离阴阳，人有生命不离气血。这个阴阳啊，是生命的总纲，气血呢是生命的物质载体。阴阳气血就好比啥呢？好比空气、阳光、清水、粮食一样，是我们人活着你必不可少的东西啊，你缺一样都不行。只有阴阳气血充盈了，人才能长久健康，唯有四虚同补，方能断尽病根，一身无疾。所以在现场啊，我就给这患者呢用上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哎，因为它就是一把能斩断脑梗病根的快刀。那很多人可能会说，孙主任你胆子可真大啊，面对这个脑梗顽疾，如何确保大家在现场就能肉眼见到那种可见的效果呀？我告诉大家啊，因为我亲眼见证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从研发到八期临床啊，然后再到申请专利到获批上市，长达近30年的时间。那这期间呢，参与过的重症的这个脑梗患者不计其数，有的重到什么程度，常年卧床的啊，甚至连翻身动呢都得靠人伺候的，有的呢嘴眼歪斜啊，说话口齿不清，哈喇子直流的啊，有的呢走路跨圈，胳膊跨筐，站不稳的。但是这些患者啊，都靠着国家专利补虚方，他们都重新站起来了，而且后遗症呢也都改善了。那我们对不少脑梗后遗症患者也进行了长达10年的这个持续的跟踪回访，这些患者呢无一例是复发的。有句话怎么讲啊，就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所以我敢讲，但凡使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这一个好一个，因为它是唯一加入百年雌雄同体人形手屋还有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方剂啊，它可以做到什么呢？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而且还是郭字一号的原研药，足足80公斤的道地原生药材，经过层层的淬炼，最终呢才能生产出一盒成品来。你每一粒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要损耗1斤3两3钱的中药材浓缩而成的，就是你吃一粒国家专利补虚方就等同于你吃普通药材120粒，你吃一天就等同于你吃普通药材的这个120天的效果啊。所以哪怕是再重的病，它见效呢也是非常迅速的啊，见效很快啊。那你像这个脑梗后遗症患者，想要重新站起来，想要活动自由，想要阻止二次复发，那好，你听我老孙一句劝，现在呢就马上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大病重病啊，只需要3副药，而且现在啊，你像农民朋友，我们可以凭着新农合医疗本啊，城里的朋友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本就直接能购买，就能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政策。但是我们接到上级通知的啊，这个医保补贴报销啊可能就结束了，所以啊，想要使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赶紧拨打场外电话400-6161-870，赶紧报名。那说到脑梗啊，很多人以为抢救过来了就万事大吉了啊，哪怕说常年吃什么阿司匹林吃他汀啊，我年年输液年年通血管也行啊。可是我想问大家伙，你手脚麻木，你走路画圈，你说话流口水，反反复复，你这样2次脑梗3次脑梗，这2犯3犯是不是说来就来呢？一旦要是复发了，直接就瘫在床上，吃喝拉撒睡全得靠子女靠老伴伺候，你上面盖着被，底下还得穿着尿不湿，这样衣不遮体，窝吃窝拉，半点尊严没有的晚年生活，真的是你想要的吗？我相信呢，没人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 那为什么这么多年大家也一直在用药在治疗，最后还落到这步田地儿呢？我告诉大家，因为溶栓，因为你疏通血管，它只是暂时化开了你血管里的血栓，其实也是叫治标不治本。那临床上有数据可查的，但凡得过脑梗，只靠那些通血管溶栓的这个降压的啊，我告诉大家，60%以上的3年内会二次中风，50%的人呢会留下终身的残疾。所以这个脑梗的夺命坎儿，根本就不是你血管里那点斑块，而是阴阳气血的衰败。我们中医《黄帝内经》讲了，讲脑为髓之海，它全靠肝肾的精血来滋养，而且气血啊是全身血脉唯一的动力。可是我们人过中年，身体最先亏的恰恰就是肝肾的阴精。哎，那你血管缺乏这些津液的滋养，就会发生肝硬啊，变脆了，而且血液也变稠了，这样呢这个斑块什么的啊就一点一点的就粘在我们血管壁上，而且时间久了气虚又推不动血液运行，那血虚呢更养不住我们的脑神经，最后啊体内元阳耗空了，体内生寒了啊，寒凝血瘀啊，血管呢必然会直接堵死。所以脑梗二犯三犯可不就说来就来吗？可很多患者也跟我这么讲啊，他说孙老师你看这么多年呢啊，我也补肾了，我也补气血了，叫我吃了一大堆，手麻脚麻头晕迷糊，一点没见好啊。我告诉大家啊，其实道理很简单，中医讲啊，阴损及阳，阳损及阴，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啥意思啊？阴阳气血这四个呀它是捆在一起的，你只补其一，就像一辆这个四轮子车啊，你只拽一个轮子，你说那车能走起来吗？所以啊单补其一治治皮毛，四虚同补才能断根儿。而且还有一点呢，大家也要知道的，就我们人体呢好比一口水缸，这个肾经啊脑髓啊就是这个缸里的水，那阴阳气血呢就是源源不断的补给的活水。可是呢要是这个缸底儿啊它有漏洞的话，你不停的往里加这个活水，水一边加底下一边漏啊，所以这个缸呢就永远填不满了。因此想要脑髓充盈，想要血脉通畅，想要杜绝脑梗的复发，您记住老孙我的话啊，必须要把阴阳气血四虚补足啊，另外呢还要把我们身体的漏洞牢牢地把它堵住。而这也正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最厉害最霸道的地方。为啥呢？它有两大君药坐镇，这里边啊不光说有百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手屋，实现阴阳气血的四虚同补，大家别忘了啊，还有啥呀？还有一个全世界唯一能补先天之精的人体胎盘子和车呢。而且这两味药的结合呀，相当于本草至尊搭配上血肉灵药，是一种强强联合。那说到这百年生雌雄同体人形手屋啊，其实在这个景岳全书啊，包括像清宫医案啊，有很多记载，有很多医案的。你像当年呢这个康熙皇帝在中年的时候就心力交瘁，有一天呢突发中风了，整天呢头晕目眩，而且呢右边这个手啊就不好使用了啊，就是麻木啊，这个批个奏折啥都批不了了。当时呢据这个清宫医案记载啊，太医们啊轮番用一些什么活血化瘀的这个药来进行调理，时好时坏，始终也没有根治。后来呀有一位御医偶然间就翻阅以前的医案，他看到什么呢？看到以前的医案有一个记载， 说百年生雌雄同体，人形首乌，为至尊级仙草，有起死回生之效，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讲到这儿啊，可能有人就会说了，为啥得是非得百年生啊？因为医书也记载了啊，说二季者如权大，号山歌，服之发自青黑。啥意思呢？就是二十年生的这个首乌啊，像拳头那么大啊，二十年生的叫山歌，你吃了之后呢，这个头发胡子能变黑，这是二十年生的。然后呢，五智者如碗大，号山伯，夫之齿落更生。哎，如果是五十年生的呢，它就像碗那么大了啊，这种叫啥？叫山伯啊。你吃了之后呢，你牙齿掉了也能长新牙齿。然后百年者如波大，号山精，纯阳之体，夫之颜如童子，行疾奔马，九服成地仙也啊。这段啥意思呢？如果是百年生的，它就像那个波云那么大了啊，像波云那么大的首乌叫啥？叫山精啊，是纯阳之体，你吃了啊就能这个鹤发童颜啊，行走腿脚也轻快，像马似的啊，九服啊就成仙了。你看看啊，只有百年生的这个首乌才能被当成至尊级仙草，所以当时就给这个皇帝用的，那必然得是年份最久的吧，必然得是药效最好的才能给皇上用啊。哎，所以这个太医啊，那怎么办呢？发动官兵全国各地啊，立刻寻找这个百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结果呢，找了七七49天，终于找到了一株如钵盂大小的何首乌。这根何首乌啊，啊，它的根身天然生出了鸟兽山岳的灵纹儿啊，一看就是那种吸足了天地间灵气的这样的首乌。那结果怎么样啊？康熙皇帝服用了这颗集山间百载正阳灵气的何首乌，短短几天呢，他原来的啊眩晕、肢体麻木的症状就大为好转，而且精力呢比以前更充沛了。也正因为服用了百年生雌雄同体何首乌，他的这个身体状况越来越健康。而且大家知道，那皇上啊，三宫六院一众妃嫔，每日传召，雨露均沾，常年无休啊。那康熙皇帝据记载啊，62岁的时候诞下了他的幼子叫胤禊，65岁的时候呢还生下一小丫头。他一辈子一生啊，总共育有55位子女，最终呢以68岁的高龄寿终正寝了。所以呢，也足足验证了雌虚同补才能够寿养天年。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当中的第二味药就是将军之药，我们叫紫河说啊，这更是宫廷御用的固精填髓的圣品了。老话讲，十滴血一滴精，十滴肾精才能化成一滴脑髓呀。那脑梗患者因为肾精大亏啊，因为水海空虚，所以这个脑神经就得不到滋养啊，才会出现肢体麻木、活动受限、记性变差、反应迟钝。而紫河车呀，之所以能成为补精顶尖的药材，是因为它可以补先天之精，同时呢还能牢牢地锁住气血肾精。哎，就是把你这个身体这个缸的漏水那个窟窿把它给堵上了。所以说呀，国家专利补虚方，你看两味君药强强联合，百年生雌雄同体人形首乌专攻是四虚同补，直击脑梗的病灶。那紫河车呢，专攻补精填髓呀，滋养大脑的本源，将脑梗的病根连根拔起。所以我经常讲，一次补虚终身受益。那这样的二代原研药，四虚同补的特效药，这个医保报销专项补贴政策呀，可能随时要结束。所以在这之前，咱们拿着医保本买药，就能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这个福利。这就是说啥呢？你像之前你花1块钱，那现在咱就花2毛钱就能解决问题，就这个账啊。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呢，只有20个医保报销的名额， 所以大家想这个花小钱办大事的啊，想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一定要珍惜现在的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400-6161-870，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
0: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你好孙主任。
5: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孙主任、
5: 哎、
6: 说起来啊，咱那国家专利补虚方这药啊真的是太管用了。
5: 那听这意思您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老用户老朋友呗。
6: 对对对、哎，是我家老头在用，
5: 他
6: 去年嘛得的脑梗。
5: 嗯嗯，
6: 哎呀这两年呢可是吃了不少药、
5: 嗯、
6: 就没有一个像国家专利补虚方见效这么快的。
5: 哎，
6: 自打得了脑梗以后，他左边的手吧就不好使，僵硬发紧，不管我咋使劲啊、
5: 嗯、
6: 他掰就是掰不开。
5: 嗯，
6: 就像手里攥着多少那个金真金白银似的，走路脚在地上画圈，身子吧总往一侧栽了。
5: 嗯，
6: 要是没个人扶着，不出3步就得肯定就摔着了。
5: 嗯嗯，
6: 完了右边的胳膊吧没左边严重，但是也抬不起来，往后呢也背不过去，上厕所都没法自己擦屁股、
5: 嗯、
6: 黑的白的的身边离不开人。
5: 哎，总得家人照顾着是不是、
6: 嗯、
5: 所以你看啊，我经常讲这个脑中风啊脑梗塞呀、啊、是一人得病全家遭殃，你看是不是这样啊。
6: 哎呀那简直是太遭罪了。
5: 嗯嗯，
6: 就别提了，这两年伺候他呀我都瘦了30来斤了，没睡过一宿成宿觉啊。
5: 嗯嗯，
6: 之前我都担心你说天天这么熬着，那我这就在走他前面去，但是好在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呢、
5: 嗯、
6: 我家老头还真的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5: 哎，
6: 他以前的便秘一天不用番茄叶啊都变不出来呀。
5: 有那么顽固啊。
6: 哎呀可不是呗，那刚吃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当天、
5: 嗯、
6: 你说晚上就跟我说说要排便，就喊就吵吵、
5: 嗯、
6: 我当时吧就没当回事儿，我说家里那番茄叶也没有了。
5: 嗯。

0: 还得挤买。
1: 那可
0: 等我把他刚扶到那卫生间那哈，这真就排出来了。
1: 哎，
0: 哎呀，还别说，排的质量还挺好呢。以前用番茄叶排的都是水了吧唧的，不成形，有水有变。这回排的吧，还挺成形。
1: 嗯嗯。
0: 我心想啊，这药能有这么大的劲儿，吃一天就能比番茄叶还好使。
1: 这个番茄叶啊，它怎么能和咱们国家专利补育方相比呢？那不是驽马比麒麟，寒鸦比凤凰吗？番茄叶是强行泄水的啊，让你快速排便，而且啊，它特别耗气血，长期用啊，寿命越用越短。但是国家专利补育方则不同啊，它是通过补阴阳气血，把阴阳气血给补足了之后，你这个大肠的原动力就养回来了，你靠自身的气力就能正常排便了，所以它你看看它也成型成条了，是不是啊？所以以后呢，像你老伴这个情况啊，啊，以后就不会再出现便秘了，而且国家专利补育方你用满三个疗程，你的寿命可能都会延长好几年呢啊。
0: 还真是啊，孙主任，你说我家老伴儿排便正常了吧？完睡觉也睡得可好了，
1: 哎，睡觉
0: 血压也跟着，嗯呐，血压吧也跟着下来了，也就三四天的功夫，我一量，他那血压就降到130那样了。以前哪回不都得156啊？
1: 所以我经常讲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四虚同补之后啊，我们要快速解决吃喝拉撒睡这些基本问题，这就跟那个。盖房子打地基是一个道理，你只有把这个地基打得牢固，万丈高楼才能屹立不倒。哎，如果说一个人连吃喝拉撒睡你都不正常，还谈什么治大病重病啊？那不就是痴人说梦吗？是不是啊？
0: 哎呀，对，可不是呗。从那以后，我就天天给他量血压，连续一个星期，他血压基本上都是在120、125，反正最高也就130。
1: 嗯嗯，很好。
0: 后来那个场外那个小高老师吧，他告诉我说他可以把那降压药减了1/3，完血压还挺好，还那样。更让我高兴的是啥呢？现在不是刚吃完姨父药吗？
1: 嗯。
0: 他那个右手吧灵活不少啊。
1: 啊。
0: 上厕所都能自己擦屁股了。
1: 哎呦呦，太好了。
0: 哎呀，虽然说暂时还不能独立走吧，但是能明显看出来比之前走的呀，可是稳多了。
1: 哎，你看看啊，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神奇效果，是不是啊？
0: 那可不是呗。以前吧，我都得死死架着他胳膊，但是这才吃了一个月，我稍微搭着他吧，让他借点力就行了。
1: 嗯。
0: 哎呀，我照比以前比呀，可轻松不少。
1: 我经常讲啊，这个虚是万病之源，是万病之根呐、啊！一身不虚，诸病不生。所以想要治好病啊，一定得把这个四虚啊，哎，补好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甄选300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啊，它就能实现阴阳气血的四虚同补，而且还搭配血肉有情之品紫河车来补先天的肾精，来滋养脑髓啊。所以你老伴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只要按照三副药啊完整的治下来啊，我能保证你让你老伴自己独立上厕所啊，独立上下楼。如果达不到这个效果，到时候你可以啊指着我鼻子骂我老孙都行啊。
0: 不难了，我感觉呀、啊、他肯定能达到这个效果。
1: 一定能，一定能啊。
0: 这才一个月的治疗，要比我们这么多年的治疗加起来要都管用。
1: 嗯嗯。
0: 我这两天吧也听到了那医保报销要结束了，我合计着吧再给他买两副药彻底治好。
1: 行，之前你不是买过一副药吗？这次再订两副药的话呢，就能直接享受那个80%的报销比例了。而且你这回再订两副药，不但一分钱不用再花了，你之前花那钱还能退回来2000、2200多吧。
0: 哎呀，太好了，孙主任。
1: 嗯，
0: 真的是太感谢您了，要不是您呢，我们哪能有机会用上这么好的临床好药啊，而且还不用花钱。
1: 这个您不用客气，不用谢我啊，信医者方能得良效，要感谢你，感谢你自己，感谢你选择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使用是二代原研药了啊。那时间关系就赶紧打咱们那个400电话，因为每天就20个名额啊，以后有啥问题呢咱们随时再联系，好不好？祝他早日康复啊。
0: 太好了，
1: 哎，再见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大夫你好，我是新朋友。
1: 对，你好，新朋友，欢迎你。你好啊，
3: 孙主任，这是我刚听节目有七八天了。
1: 嗯嗯，
3: 也想用咱们这个国家专利的补虚方。
1: 哎，
3: 我这个是胃不好，就想问问您吃这个药刺激胃不？
1: 不刺激胃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四虚同补，它不仅不刺激胃，不伤胃，而且你像孕妇啊、儿童啊、老人呐、啊，都可以放心用，没有任何副作用的，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啊。
3: 哎，好好好，
1: 嗯，
3: 你不知道呀，这些年就是我吃了太多的那个药，把胃都给吃伤了。
1: 哦，
3: 就是有些药买回来到家吃上没几天，感觉刺激胃，就没办法继续吃了。哎呀，所以我这心里害怕了。
1: 啊，是这么个事儿啊，这就叫啥呀，叫按下葫芦起了瓢啊。
3: 我还有那个风湿，
1: 嗯，
3: 关节一到下雨天就不行，就不得劲儿。
1: 嗯，
3: 哎，我这个膝盖还有这个手腕，哎呦，都是酸胀酸胀的疼。
1: 嗯，
3: 就像那个有一根针一样，一下一下往那个骨头缝里扎一样。
1: 嗯，
3: 手吧，你看攥个拳头都费劲儿。
1: 嗯，
3: 还有这个大腿也打不了弯呀。嗯。哎呀，跟你说个实话，不怕你笑话，我家这个是咱们农村的，还是那个厕所是那个旱厕，
1: 就是旱厕在院里边那种，是不是啊？知道。
3: 哎呀，你看这两年是年龄大了，上个厕所就是撅着屁股，你一点都蹲不下去呀、
1: 啊。哦哦。
3: 这一到了晚上也是遭罪，就是翻来覆去睡不踏实。
1: 嗯。
3: 胃呢，吃点东西就觉得里面哎呀胀的憋的难受。早上起来呢，嘴里就不是个味儿。
1: 你看你这种病例啊，我经历很多。风湿骨病患者，我告诉大家啊，没有一个长寿的。为啥呀？因为你们呢，各保各的，胃都不好。
3: 哦。
1: 中医不讲吗？人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你胃要是不好，你吃再多的药，你吸收不了，就怎么能让这些药发挥效果呢？所以像你这情况啊。你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我告诉你非常对症，它是火药啊，进入到你身体之后，它不会说只盯着那些表面的什么疼痛那些症状啊，不会这样的，而是先把你这些最基本的吃喝拉撒睡的问题先解决妥的。这就好比啥呀，好比耕田啊，你要先疏通水渠，水路通顺了，养分才能浇灌整块的田地。那四虚就是风湿发作的内在漏洞，风寒湿邪是外部诱因。那我们中医不讲吗？先虚后闭，闭久更虚呀、啊。所以想要斩断风湿骨病的这个病根啊，不让它反复，那咱必须得做到四虚同补才行啊。
3: 那就像我这个情况，用咱们国家专利的补虚方，得买几副药呀？
1: 你三副药就足够了。我跟你讲，不用多买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身为二代的原研药，你吃一粒啊，就等于你吃传统中药的120粒，你吃一天就等同于你吃普通药材的这个120天的效果。
3: 嗯，
1: 所以一副药吃完就可以让你的关节不疼不僵，两副药吃完呢，你的关节屈伸自如，走道利利索索的，是不是？三副药吃完，这个时候呢，你阴阳气血补足了，阴阳气血补足就不给任何病邪可乘之机了。所以我敢讲，对于风湿骨病，治一个好一个，治一个保一个。但是有一点我得说明白啊，你已经变形的关节呢，是没办法这直溜回来了啊。
3: 哎，那我这七八年了，吃三副药能够不？
1: 你放心啊，比你严重的，你像有这个常年卧床的患者，用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都能重新站起来呀。那作为补虚派的传承人，行医凭良心，我老孙呢是半句虚话假话我不讲啊。如果三副药吃完了没达到你的预期效果，那你花的钱我给你退，你可以把我说的话录下来，好不好？
3: 哎，好的好的。
1: 嗯，
3: 孙老师，那我听您的。
1: 哎，
3: 就先买上三副药。
1: 对。
3: 这个一共得多少钱呢？
1: 是这样的，咱们现在有这个医保这个补贴专项资金嘛，你拿医保本就能直接买，啊，三副药是按照80%报， 就好比说之前您花一块钱，那您现在就花两毛钱了，就这账呗。但是每天呢，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而且我告诉大家，医保这个专项补贴报销政策随时随地可能结束啊，所以大家伙想用医保名额买的，咱们得抓紧时间去抢名额去报名。
3: 我有那个合作医疗，陈大夫，那在您这儿就直接能报名吗？
1: 不在我这儿报名啊，报名大家统一拨打咱们场外的电话，400-6161-870。
3: 嗯，
1: 您打这电话去报名啊，赶紧报吧，好不好？咱不耽误时间了啊。
3: 好的好的，我记下了，我这就去报。
1: 好，
3: 谢谢您啊，孙大夫。
1: 好的，再见啊。
3: 啊，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需现在享受医疗报销政策，最低报销65%，最高报销80%。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孙主任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孙主任啊。我是天津的老朋友啊。之前呢冤家买了两副国家专利的补习房。还能给报销吗？
1: 能啊，咱们之前这个老患者老朋友按原价买的呢，现在也都能正常报销了。这个您直接拨打咱们场外电话，就那400电话，和咱们工作人员说明白之前用谁的名买的，那这次报销呢你还得用这个名，这个不能整差了啊。而且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呀可能随时就得结束，所以您老啊得赶紧打电话把这事办明白啊。
4: 好的，孙主任啊。国家专利补习方啊，我吃了大概快2个月了啊。这药啊效果啊真没得说啊。
1: 没得说啊。
4: 我这糖尿病啊，也大概也就10来年了，天天呢餐前呢就得打22个单位的胰岛素。这血糖啊，还忽高忽低的啊。这空腹啊最低都卡在8点多。还有我这脚啊更难受啊，成片的发麻发木。脚底啊就跟那个裹了厚布似的啊。出门走在小区那鹅卵石道上啊，这脚底下呀硌得慌的知觉都没有。踩上去啊跟踩了一团棉花似的。
1: 您就是这个气血不通了啊，老话不讲嘛，气血不通四肢作废，所以您这属于糖尿病的一种并发症，是一种叫末梢神经炎的并发症啊。说明啥呀？说明您的一身的这个阴阳气血呀已经亏空的差不多了，而且气虚呢又推不动血脉，阳虚呢寒气就堵死你这个下肢的经络啊，所以这个皮肉啊得不到滋养，自然就出现这个麻木不仁，没有知觉没有感觉的这种状态。所以您现在的情况我跟您讲，老人家啊，光降糖不补虚，只治其标未治其本，您的情况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严重的啊。
4: 多亏了听您的话啊。我用上了这个国家专利这个补虚方。我刚吃下也就3-4天那样吧。我就感觉呀这双脚啊就一阵阵的麻酥发痒，跟这蚂蚁爬一样啊，可等吃到这个7-8天左右吧。我就没看见拖鞋。就光脚啊踩在这个地砖上。这挺根儿的啊，居然明显啊感觉到了一点点给它发凉了啊。我之前呢这个睡觉也不好。入睡呀、特别困难呐啊，躺在床上啊，这个枕头旁边放着广播，听着听着也不知道嘛时候啊才睡着了。睡着了也总是啊，做那乱七八糟的梦啊。醒了之后呢，就浑身呢、可乏可累了。
1: 这个觉啊，睡的就不解乏，是不是啊？人要想安睡啊，其实靠啥呢？靠阴阳相交，靠气血濡养心神呢。糖尿病本身就是大虚之症，它阴阳气血都虚了，所以怎么能睡好觉啊？那糖尿病患者个把个都睡眠不好啊。但是现在您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 睡眠肯定大有好转了吧？
4: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啊！
1: 哎，
4: 我这不光是入睡特别快了啊，
1: 嗯嗯，
4: 而且呀，这一晚上啊，哎，还不做梦了，
1: 哎，不做梦了，嗯，
4: 哎，夜里呀也就七回夜吧，
1: 嗯嗯，
4: 回来呀躺下还能睡着啊，
1: 嗯，
4: 就早上啊，起来呀感觉整个人呐，哎，轻松多了啊，
1: 嗯嗯。
4: 等我吃到这个半个多月左右吧，发现这空腹血糖啊就能平稳的降到了5到6点左右，
1: 那非常好啊，
4: 像
1: 哎非常好啊，
4: 不像之前呢、
1: 啊、
4: 老虎上虎下的波动啊，
1: 嗯嗯，
4: 现在呀两副马上我这哎都吃完了，
1: 嗯，
4: 胰岛素啊一天只需也就达8个单位，
1: 哎，胰岛素也减量了啊，非常好。
4: 哎，这事儿啊，是在我身上发生的啊，要是别人说出来呀，打死我都不会相信啊。
1: 嗯嗯，
4: 而且呀，我这心脏啊，哎，也得劲儿了，不像过去啊老闷突突的跳啊。
1: 嗯，所以说呀，这就是四虚同补的威力，我们五脏六腑全靠着阴阳气血滋养啊。那你阴阳气血这种亏虚把它补足之后，所以你看你现在的情况啊，不管是这个血糖的指标还是并发症的问题，是不是都好转了呀？非常好啊，非常好。嗯，
4: 哎呀孙主任啊，
1: 哎，
4: 我呀今年呢也60多了，
1: 哎，
4: 分析也好多年了啊，
1: 嗯嗯，
4: 这么多年呢排尿时啊一点劲儿都没有，后腰发酸发凉啊，站一会儿啊就感觉没劲儿，
1: 嗯，
4: 走路啊脚底也发虚，
1: 嘿，
4: 之前晚上啊得上3次厕所，
1: 嗯，
4: 这些年呢6味地黄丸啊，什么菌葵肾气丸呐、啊，各类的这个鹿茸补肾药啊没少吃、
1: 嗯、
4: 哎也不行，
1: 没管用，
4: 但是用是、
1: 嗯、
4: 用上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这个补气方，我发现呢这回后腰啊就像一边点了一团火一样啊，
1: 嗯嗯，
4: 这热气腾腾的，老舒服了啊，
1: 嗯，
4: 而且啊一点啊不发酸了，排尿啊哎也比以前呢有劲儿了啊，现在啊腰杆子啊可硬了啊，
1: 非常好啊。
4: 哎，
1: 哎，其实你看啊，我们的肾呢、啊、就像这个一口缸似的啊，你这个肾虚之后其实就相当于这个缸底漏窟窿了，缸底窟窿你不补，你吃再多的什么6味地黄丸、什么这个鹿茸丸、补肾丸啥的没用，为啥呢？在你体内它留不住。但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们讲它是双菌药嘛，哎，一方面有百年雌雄同体的这个人形手屋给咱们补气血阴阳，最重要的还有人体胎盘子和车呢，它是专门补肾精的，所以你看您现在的情况，这肾精补得足足的。所以你这肾虚的这顶老帽子啊，我看可以摘下来了啊。但是老哥呀，我跟您说，您得记住了啊，肾强了，腰杆子硬了，咱也不能说这个纵欲无度啊，这可不行啊。哎哎，嗯，
4: 这个呀，我肯定是记住了啊。
1: 哎哎，
4: 哎，不能啊，好了疮疤忘了疼了啊。
1: 哎，是的，是的啊。
4: 所以啊，我还想啊，订一副药，再巩固啊。
1: 哎，可以的，您这样啊，您3副药吃完呢，您把这个阴阳气血补得足足的，不光是说彻底解决您肾虚的问题，包括您这个胰岛素最后那8个单位到那个时候啊也都能停得掉啊，您还想再买1副药，那这副药我跟你讲您都不用花钱了啊，可以免费吃啊，并且您之前那2副药呢还能给您这个退回来8000多块钱啊。
4: 哎呀，好嘞孙主任啊，
1: 哎
4: 哎呦，我这就这个打场外电话啊，谢谢您啊。
1: 哎，不客气不客气，也祝您早日康复啊。
4: 好嘞好嘞、
1: 哎、好的，再见啊，
4: 谢谢您了，再见。
2: 感谢这位叔叔分享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喂，孙主任您好。
1: 哎，你好你好啊，
5: 我今天呢是来特意来感谢您的，您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呢。
1: 哎呦，这恩人这2个字啊我可是担不起啊， 道德经有言，上善若水，水

0: 战地万物而不争啊。那作为医生，治病救人就是我的本分，这是分内之事啊，所以您不必如此客气，好吧？
1: 孙主任呐、啊，真不是我说话夸张，你听听我跟你说说我是怎么回事，我这说的呀、
0: 哎、说
1: 都是事实。

0: 在抢救室里抢救，那给孩子们吓得呀，就别提了。
1: 听着都让人揪心呐。那心衰这个病啊，确实非常凶险，啊，在我们中医讲说，心为君主之官嘛，啊，就心脏就好比说像一个国家的皇帝一样，你说那皇帝要倒台了，不就等于这国家面临生死存亡了吗？就这个道理啊。
0: 对呀，
1: 嗯，
0: 我以前就感觉，我就自己就这种就憋气这种感觉，指不定哪口气上不来呀。
1: 嗯，
0: 那说过去就过去了。
1: 嗯，
0: 但是我用上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
1: 哎，
0: 我发现还不给老天爷收走我的机会了，我老开心了、
1: 就是、啊，老开心了。
0: 是啊，
1: 嗯嗯，
0: 我家老姑娘总跟我开玩笑说，哎呀妈，说多亏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给她换了一个妈。
1: 哦，
0: 她也是啊，有一次机缘巧合听同事唠嗑、
1: 哎、
0: 说自己的母亲也是心衰，用了一个国家什么的专利的药，说吃的挺好、
1: 哎、哦，
0: 别想给我试试嘛，这不、
1: 嗯、
0: 一打听叫国家专利补虚方，他就给我整回来一副。
1: 对呀，你这老闺女啊，真是妈的小棉袄啊，真孝顺这孩子啊。
0: 嗯
1: 嗯，
0: 我当时也心想着，一个呀都被医院判死刑的人，说实话、
1: 嗯、
0: 那时候也没抱啥希望，老师、
1: 哦、
0: 你说哪有啥灵丹妙药啊，我心想。但是吃上当天我就明白一件事儿，为啥有钱人人家就算生病也能好起来呢？因为人家有机会用好药啊。
1: 哎呀，你这话说的太有道理了啊，太有道理了。你看自古以来啊，百病皆有解啊，世间有一疾必然有一药，所以啊，找准病根，用对药，用好药，哪怕你再重的病都有转机的啊。嗯嗯，
0: 是老师。然后用上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我就相信您说的话了。
1: 嗯，
0: 因为我病的这个确实挺重。
1: 嗯、
0: 之前呢心衰带着我全身的都浮肿、
1: 嗯、
0: 就这大腿根儿就肿的，正常裤子都穿不进去。
1: 哎呦，那么
0: 得穿我家老伴儿的裤子。
1: 哦，
0: 就包括这肚子呀肿的，你知道像什么样，就跟那怀孕四五个月似的。
1: 哦，
0: 就别说走路了，就站着他都气短都没力气，肚子往下坠。
1: 嗯，
0: 他浮肿啊、
1: 哎、
0: 然后有的时候扶着墙啊，搁家也想下地走两步，扶着墙能挪几步。
1: 嗯，
0: 心口窝呀也常年的堵得慌，我得知道，哎呀，使劲儿吸口气，
1: 嗯，
0: 才得劲儿、
1: 嗯。
0: 然后手脚有的时候你就摸，经常都是凉的，
1: 嗯、
0: 嘴唇也总是那种发青发紫的，就瞅着这个嘴唇的颜色都吓人。
1: 嗯嗯，所以啊，你当时这个状态呀，就是阴阳气血严重亏虚了，影响到心脏了，而且这个气血运行就一点劲儿都没有、
0: 嗯，
1: 并且你像这个。嗯，这个浮肿啊，痰湿啊，淤血呀、啊，堵在全身，你这整个就没好地方了啊，全身都是问题。哎，
0: 您说的对呀，但是吃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当天，
1: 嗯，
0: 也就大概三四个小时，我就感觉肚子就感觉不停的往下排气、
1: 嗯，
0: 而且排的是那股酸臭味儿，相当难闻了。
1: 嗯、
0: 然后接着有两三个小时左右吧，
1: 嗯、
0: 我就开始上厕所、
1: 哦，
0: 就当天下午就拉了得有三次。这拉的粑粑都是黑臭黑臭的，就粘在那个马桶上，根本都冲不干净。等到了晚上，摸胳膊都感觉黏糊糊的。
1: 嗯，
0: 等我第二天早上睡觉起来，我发现这腿呀也就没那么肿了，这肚子感觉、
1: 嗯、
0: 自己感觉像小了一圈似的呢。
1: 哎，就消肿了，是不是？这就是你阴阳气血补上来之后，你那个身体那些淤堵、
0: 嗯、
1: 什么痰湿淤血呀、啊，被药力给冲开了。把你体内堵了几十年的五脏六腑积攒的这些糟粕毒素开始顺着汗毛孔往外排、
0: 嗯、对对对对对、
1: 哎、所以说你这样你的身体会很快地恢复起来，很快就会好了
0: 啊,
1: 啊哎
0: 啊，是啊，是这样。等、
1: 嗯、
0: 你等我吃了一个多星期左右、
1: 嗯、
0: 我就照着就试试平躺着睡觉试试、
1: 嗯、
0: 因为以前啊一平躺着就憋气儿，心口窝就像有人掐，就是胸口发闷，就有人掐小脖子似的。
1: 对对对，
0: 我就
1: 心衰的人都这样，就是不能直卧啊。
0: 对，我生怕哪口气上不来，你说万一憋过去呢？
1: 嗯。
0: 所以你可知道啊？我在没吃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前，得、
1: 嗯、
0: 有半年多都没下楼走路，一动弹就感觉这气儿就不够用，就喘、
1: 哎。所以说，你看你就很典型的啊，气血阴阳四虚俱亏了，这是啊。
0: 然后我就跟我家老伴儿说、
1: 嗯、
0: 我可算知道了蹲监狱是啥滋味了，但是吃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大概不到一个月，
1: 嗯，
0: 我就发现在屋里呀能走几圈试着心脏就没那么难受了。
1: 嗯嗯，
0: 我就跟我

0: 小姑娘商量啊，我说你让妈下楼溜达溜达吧、
1: 嗯、
0: 我说我想上外面走走看看去，但她根本就不放心呢、
1: 哎、
0: 非要陪着我一起下去、
1: 嗯、
0: 刚开始到楼下呀，你说长时间不下地走就不接地气，都感觉不会走道了，都不知道迈两条哪条腿了，感觉这腿也都发飘。
1: 嗯，
0: 我姑娘就埋怨我说，你说你还没好利索呢，你着急下来干啥？
1: 嗯，
0: 你说可我心里清楚啊，老师，我心脏没事儿，我得坚持走。
1: 嗯，
0: 你说越不走脚越不稳，
1: 对，
0: 足足走了溜达了两圈，哎，我感觉心口也不那么咋的上不来气儿了、
1: 哎、
0: 没啥大事儿，我心就有底了。
1: 非常好非常好啊，你看你阴阳气血补足了，你心肺有底气了，自然呢腿脚有劲儿了，抬腿说走就走啊，那非常好啊，没问题了啊、
0: 嗯、
1: 哎哎，
0: 是老师，我就想到您说的补四虚啊，就是补福气。
1: 是的，
0: 对我们这个岁数的人，你说能走能溜不就最大的福气吗？
1: 是的，
0: 因为我之前病得太重了、
1: 嗯、
0: 我吃了四副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哦、
0: 前几天呢，哎呀我也寻思着看看咋样，我去医院复查了一下、
1: 哎、复查复查，
0: 嗯
1: 嗯，
0: 对，检查结果呢各项指标都挺好，之前给我看病的大夫也说，他说你用啥了，他老惊讶了，说这心脏看不出来之前像得过心衰的，他问我吃啥药了，孙主任。嗯呢，还有呢，我就你说差点忘了，你说以前血压呢总是忽高忽低的，
1: 嗯，
0: 还有脑供血不足的感觉，就总迷糊，现在也没事了，老师
1: 啊，都没事了，是不是
0: 啊、
1: 哎、
0: 没那感觉了。
1: 哎，非常好啊，既然病从虚中来，那想要去病呢必然就得补这四虚啊，所以我一直讲啊、
0: 嗯、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
0: 嗯、
1: 康复五脏和六腑嘛，是不是，你看你恢复的这么
0: 好
1: 啊，好，我听着我都替你高兴。
0: 哎呀您不知道啊、
1: 嗯、
0: 就是孩子们也都高兴，这、
1: 嗯、
0: 咱说了这捡个妈回来，知道、
1: 嗯、
0: 我今天和您通话、
1: 嗯、
0: 他们上班有点忙，让我捎带着话、
1: 嗯、
0: 全家都感谢您孙主任。
1: 不客气不客气、
0: 嗯、
1: 啊，
0: 今天我来呢还想就是想问问，你说像我之前原价买的、
1: 啊、
0: 然后那个现在也能按照医保报销比率给返钱吗？
1: 能，必须能啊，必须能，你直接打咱们场外的400电话就行，你跟咱们工作人员说明白，然后呢直接就给您办了。而且我跟您讲啊，咱们医保这个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随时要结束 啊，赶紧还得抓紧时间，不能耽搁呢啊。
0: 哎呀妈，那好嘞好嘞、
1: 哎、
0: 孙主任、
1: 哎、
0: 那我这就去打个电话去办去、
1: 哎
0: 啊、
1: 好好，有问题咱们以后随时再联系啊，我也祝您健康长寿，好吧，再见了啊。
0: 好的好的孙主任、
1: 哎、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1937年9月，八路军一部挺进晋东北，临危受命，厉兵秣马，首战平型关，一举消灭了日军第五师团所属第21旅团一部和辎重部队，彻底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平型关位于山西繁峙县东北，灵丘县西南，因关前谷地形状如平而得名。自明朝起，就是内长城的重要关隘。关口北面是横山山脉，南面是有名的佛教圣地五台山。两山峡谷中纵贯着一条大道——玉带公路，是控制冀察两省入境的交通要道，也是日军由山西北部进攻雁门关侧背的必经之路。1937年9月，日军占领北平和天津后，兵分两路向太原方向推进，一路由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和两个独立混成旅团，沿同蒲铁路南进，经雁门关直取太原；另一路由日军精锐第五师团向浑源、灵丘进攻，企图突破平型关，与沿同蒲铁路南进之敌会师雁门关。日军第五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中将，从1924年起就从事对中国的情报工作，是日军公认的支那通。侵华日军第五师团是日本陆军在明治维新后最早组建的六个师团之一，战斗力最为强悍。1937年7月27日，奉命调入中国。第五师团属于日军的常备师团，编制与其他日军部队相比较为庞大而且完整。师团下辖两个步兵旅团，每个步兵旅团有两个步兵连队。除此以外，他还编有工兵连队、野战炮兵连队、骑兵连队以及直属的辎重兵连队、通信队、卫生队等单位，整个师团总兵力达到28000多人。
1: 日军第五师团先后参加过长城、保定、平型关、太原、台儿庄、上海等地区的作战。1941年调出中国后，又参加了进攻马来西亚、新加坡等战斗，在日军内部素有钢军之称。
0: 在板垣的指挥下，日军第五师团继攻取阳原、玉县、广陵之后，于1937年9月16日进占浑源县城，同日占领涞源，并继续向平型关逼近。与此同时，

0: 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也由大同怀仁南下，协同日军第五师团向国民党军内长城防线发起进攻。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中国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被迫加快调整军事部署，以第六集团军所属的第十五、十七、三十三军和第七集团军所属的第三十四、三十五、十九、六十一军分别部署于平型关、如月口、雁门关、杨帮口一线，意图凭借长城一线山地的有利地形和既设阵地，阻止日军进攻，保卫山西腹地。同时，阎锡山急切要求八路军迅速挺进至晋东北，协同国民党军坚守内长城防线。按阎锡山的部署，八路军总部立即命令第幺幺五师进至平型关以西的大营镇待机，准备迎击进犯平型关的日军。八路军幺幺五师师长林彪，字阳春，1907年生，湖北省黄冈县人，黄埔军校四期生。八路军幺幺五师主要由中央红军主力红一方面军第一、第十五军团以及陕南第七十四师组成，下辖第三四三旅、三四四旅、独立团和三个直属营，全师共1.55万人。1937年9月14日，幺幺五师师长林彪刚刚到达大营镇，就急忙带领参谋人员勘察平型关周围的地形。平型关东南侧的关沟至东河南镇中间的5公里地段非常险要，沟底只容许一辆汽车通过，两侧高地便于隐蔽部署兵力，发挥火力和展开突击，是一个打伏击战的理想战场。林彪决心利用这里的有利地形伏击由灵丘向平型关进犯之敌，
1: 这样他的这个补给的线路就要经常走这个平型关这条道桥沟关沟，就沿着这个两条沟啊，就往前线补给。得知这个情况以后呢，一五师呢，就是我父亲啊，他们啊，就先期就看这个地形，也知道他们从这儿走，但是什么时候从这儿走，那不知道，我们只能就等。
0: 然而，就在八路军幺幺五师准备进一步侦察地形时，敌情突然出现了重大变化。1937年9月20日。日军第五师团第21旅团长三浦敏士少将率兵攻占灵丘县城后，于21日突然南下，向国民党第17军防守的团城口发起袭击。22日，日军21旅团2000余人攻击东跑池西北高地，国民党军官兵拼死抵抗，寸土不让。东跑池位于平型关偏东北，是平型关正面防御要点。就在团城口战斗激烈进行时，朱德、彭德怀向第幺幺五师下达了幺幺五师应急向平型关灵丘间出动，机动侧击向平型关进攻之敌的命令。第幺幺五师三四三旅立即由大营镇向平型关东南的上寨镇地区隐蔽集结。与此同时，第幺幺五师副师长聂荣臻也率领三四四旅和师司令部从五台山绕小路赶到了上寨镇，与林彪会合。聂荣臻 字福骈，1899年出生于四川省江津，1923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任黄埔军校秘书兼政治教官。1937年9月23日，在距平型关东南10公里的上寨，林彪和聂荣臻召开了全师联谊上干部会议，下达了作战部署，以独立团向灵丘涞源方向活动，扰乱敌人后方，牵制打击增援之敌。以33旅的2个团为主攻，34旅1个团在平型关北面断敌退路，另一个团做师的预备队。与此同时，国民党第二战区第6集团军为配合115师作战，拟定以第71师加上新编第2师及独立第8旅一部，向平型关以东的日军出击。
1: 当时之所以要采用这样的兵力部署，主要目的是要拦截敌之先头，切断敌之退路，实施中间突击，分割歼敌。这样做既可保证在伏击敌人时兵力上的优势，又保证有足够阻击援敌的兵力。
0: 现在我们看到这些镜头，是苏联摄影队和原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原址模拟拍摄的。为了隐蔽行动，发挥作战的突然性，八路军115师师长林彪决定各部队利用夜间天黑进入伏击阵地，命令33旅24日晚24时出发，进入白崖台一线埋伏。34旅随后开进，并要求各部队于第二天拂晓前完成各项作战准备。
1: 我父亲啊，他呢就先期就看这个地形，7天7夜没睡觉，他就带着几个参谋人员在那个地方等着。他发现这个部队，赶快派这个侦察兵回来报告，然后部队，然后开始进入阵地。然后部队呢进入阵地呢是9月24号的晚上，正好赶上下雨。雁北的山区呢一下雨以后晚上非常冷的，啊，你像那战士们淋着雨进入阵地。身上的衣服啊，那个还是那个夏装啊，都是靠自己的体温把它烘干的。到早晨，
0: 1937年9月25日清晨，跑马池方向传来了汽车的马达声，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主力和师团辎重部队等沿灵丘至平型关公路由东向西开进。7时许，全部进入第115师预伏地域。前面是100多辆汽车，接着是200多辆骡马大车。除了军用物资外，车上坐满了带着钢盔的日本兵。车马连成一线，马达声和马蹄声充斥在山沟间。由于道路狭窄，雨后泥泞，日军车辆人马拥挤堵塞，行动缓慢。林彪果断下达了攻击命令，3发信号弹随即腾空而起，在一片嘹亮的号声中，机枪、手榴弹、迫击炮一齐开火。日军突然遭到猛烈打击，惊恐万分，乱成一片。战斗一开始，日军最前面的几辆汽车被击毁，堵死了狭窄的出路，紧接着后面的汽车也中弹起火，整个车队拥挤在山谷里动弹不得。115师师长林彪迅速调整战术，命令部队冲下沟道公路，将敌人切成几段，分段歼灭。115师第685团团长杨德志奉命把守平型关两侧高地，迎头截击日军，歼其先头部队一部，封闭了日军南窜之路。正当685团与突围日军反复争夺制高点时，两架日军飞机 顺着公路飞临战场上空。为了减少伤亡，发挥近战特长，林彪命令各部队尽量跟敌人混打在一起，使日军飞机难以进行轰炸和扫射。115师第685团二营和三营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战斗进行了异常激烈和残酷。一场激战下来，二营五连只剩下30余人，却仍然顽强与日军搏斗。
1: 685团五连的连长叫曾贤生，父亲老父亲回忆非常勇敢，也是咱们老红军。他一个人就刺死了10几个鬼子，当然他本人也是身上多处负伤，啊，多处流着血。这个时候，一群日本鬼子就围过来包抄他。他拉响了身上的最后一颗手榴弹，跟敌人同归于尽。像这样的我们的战士，在整个平型关战斗当中啊，顽强拼搏，就不顾一切，哎，不怕死的跟敌人进行搏斗的还很多。
0: 第687团在蔡家峪和西沟村之间分割包围了日军后尾部队，并抢占韩家湾北侧高地，切断了日军退路。就在战斗进行到白热化的时候，115师指挥所突然发现有一股日军正在拼命抢夺伏击阵地对面山上的最高处老爷庙制高点。
2: 老爷庙这个制高点对于夺取平型关战斗的胜利至关重要，一旦日军得手，他们不仅可以居高临下进行攻击，更重要的是老爷庙的东部有一条沟通往大小寒水岭，日军完全可以由这里突围。
0: 115师指挥所发现日军的这个企图后，迅速命令686团团长李天佑要不惜一切代价抢占老爷庙制高点。接到命令后，686团指战员勇猛地冲向公路，迅速抢占了老爷庙及其以北高地，把日军压缩在峡谷之中，已陷入四面包围、伤亡惨重的日军拼命将老爷庙反扑。第686团连续打退日军多次反扑。
3: 这时呢，我父亲也看到几个鬼子往老爷庙这个正在爬，啊，就马上命令这个三营，啊，营长，要不惜一切代价占领老爷庙高地。当时这个营长邓克民，啊，还有营教导员叫刘希元，啊，他们带领着三营往前冲。这样呢，三营呢经过激战，最后通过公路最先这个抢占了这个老爷庙高地。但是日军呢，他们又组织这个兵力啊，啊，反复的这个去争夺这个高地啊。当时日军还调动了飞机来支援，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三营呢，打得很顽强。三营的这个营长邓克民，当时腹部中弹，肠子被打出来，他又把肠子又塞进去。后来那个副团长杨勇也到前面去指挥，也中弹了，也受伤了，但是他们都坚持指挥，不下火线。三营呢有一个连队9连啊，那个这个连的干部基本都打光了啊，打到剩下战士还有10多名战士了。
0: 115师686团经过一番激战，最终占领了老爷庙的制高点。为解救被围的日军，板垣征四郎命令第50师团在玉县来援的部队向平型关增援，但被115师独立团和骑兵营顽强阻击于灵丘以北和以东地区，并在腰战地区毙伤日军近400多人，有力保证了平型关伏击战的最后胜利。战至13时， 八路军幺幺五师、六八五团和六八六团全歼被困日军。然而，由于国民党军没有按计划出击，致使东跑池和团城口的日军夺路而逃，丧失了取得更大战果的机会。
3: 所以这个平型关这仗啊，打得还是很艰苦，啊，很惨烈，啊，虽然我们取得了胜利，啊，但是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在平型关那个烈士陵园里，那里面就安葬了我们，当时这个有600多名这个八路军将士，其中这里有300名这个是六八六团的牺牲的战士，这个战斗胜利来之不易。
4: 我父亲回忆平型关这场战斗的时候啊，他非常感慨，在他的回忆录里头呢，他说了这样两句话：平型关是英雄关，因为它是用我们先烈的鲜血洗染过的；平型关是胜利关，它记载着中国人民抗击日寇第一次的伟大胜利。
0: 平型关一仗，八路军歼灭日军精锐第五师团1000余人，接回汽车100多辆，马车200多辆，缴获步枪1000余支，机枪20多挺，火炮1门，以及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全国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出师华北前线打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中国全国抗战以来第一个大胜仗。在日军长驱直入、国民党军节节后退的形势下，八路军首战告捷，打击了日军的疯狂气焰，挫伤了日军的锐气，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有力地支援了中国正面战场的抗战，极大地振奋了全国的民心士气，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使人民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并赢得了国际舆论的称赞和好评。
5: 1937年10月19日，八路军第129师769团出其不意夜袭日军阳明谷机场，摧毁停放在机场的全部24架飞机，有力地配合国民党军心口战场的作战，书写了中国抗战史上重要的一笔。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6:30。
4: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白露，北京小雨，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
0: 中国油持续火热，前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00多亿元，同比增长超27%。
1: 江西瑞金与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0: 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
1: 中国改革现场，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推动产业协同发展。
0: 伊朗称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禁区，美军称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4: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它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3: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

0: 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1: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0: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五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八十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2: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0: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3: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4: 今年以来，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同时，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来上海定制服装的美国游客。
6: People here are very efficient.
7: 作为一个定制中心，这里的人效率非常高，速度很快，返程就能带走衣服，待人非常友善。
5: 去年以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工作，支持15个试点城市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提升服务水平。上海、深圳、义乌等地打造国际消费新地标，完善多语种标识，优化支付服务。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8: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应用软件，可以用软件叫车，酒店设施也舒适，工作人员也热情提供帮助。
5: 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部长林振兴介绍，
9: 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10: 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的直达高铁列车昨天首次开行，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跨越江西、湖北、陕西三省，成为联动中部地区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纽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1: 昨天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12: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
11: 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市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13: 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候车大厅红色书屋免费开放，安塞腰鼓、陕北剪纸等非遗项目会不定期的走进候车室。
11: 铁路部门表示，后续还将动态优化瑞金至延安线路的列车开行方案。国铁南昌局客运部副主任叶荣根：
14: 我们会根据客流情况持续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更好的服务旅客，红色研学、党建交流、探亲服务、商务往来等出行需求，让高铁更好地服务老区发展，服务人民群众。
4: 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15: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具体方案是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12U 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到距地球约200万公里，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16: 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那而且它的成本也会更低。
15: 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
1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0: 近年来，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为长三角乃至全国跨区域产业合作提供了可复制的互挽经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来听松江六安如何打破省级壁垒，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互利共赢。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18: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六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
19: 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高速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六松公司，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18: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20: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18: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六安6成，松江4成。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
1: 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18: 2025年2月，陆松现代产业园金安经济开发区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
21: 我们也在想形成一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10: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4: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昨天通报，截至9月5号下午6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何小月报道。
7: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22: 截至9月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车辆500多台次，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的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7: 道路抢通后，救援队伍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任维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的灾害监测预警，
22: 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
7: 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灾害发生后，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林藏布流域大于0.1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23: 我们通过卫星以及航空遥感的手段，持续对这个区域开展了遥感监测。国内应急自然资源、气象、水利和科研院所等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专家组实时的研判，确保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
10: 江西遂川泥石流救援持续推进，多方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昨天深夜11点左右，从明坑村到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已抢通，福建莆田所有积水点位已完全退水，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4: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这两天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经过地质勘察人员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7.4万立方米左右，冲击范围近1.3公里。江西省地质调查勘察院副院长楚晓东：
25: 我们持续投入了多架次的无人机、雷达技术、现场建模以及高光谱的分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判断，滑坡在持续的降雨情况下仍然是失稳状态。
24: 自然资源部地质勘察管理司一级调研员罗开阳：
26: 救援的难度主要就是可能存在的二次灾害的风险，要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对滑坡掩埋的相关人员进行搜救，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的开展搜救工作。
24: 目前高平镇明康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
0: 强降雨过后，福建莆田市区所有积水点位完全退水，当地正全力推进道路疏通、水电抢修、环境清淤等工作，争取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吴建南：
2: 我们将抓紧修缮市政设施，组织对排水管道进行清淤疏通，那对损毁的市政道路、雨水检查井、大路边坡等尽快修复，加快恢复环境卫生，组织环卫力量对受淹路段淤泥垃圾进行全面清运和深度清洗，做好防疫消杀。
0: 莆田市中小学、幼儿园昨天对校园进行全面消杀，全力

0: 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1: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 25.5 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多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
0: 记者昨天获悉，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将于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目前已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这个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他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说，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4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0: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6号晚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53具遇难者遗体。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3: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4万亿元。
2: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8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数据。财政部拟于9号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3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本周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3: 本届服贸会上，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将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将在首钢园现场设展。本届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我和同事们将前往服贸会现场，为您带来现场观察和报道。
2: 本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八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
4: 这是美联储下一轮议息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报告。

0: 前，美国七月份 CPI 同比上涨3.4%，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仍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 白鹿至，雁南飞。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双燕纹银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梳妆盒。垂叶记忆自西域寻丝路东来，融合本土鎏金工艺，将中华婚嫁文脉凝于方寸之间。燕归白鹿，礼序千秋。古气不语，却让中式婚恋浪漫岁岁回响，生生不息。
1: 白鹿三后，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此时节，日暮暖阳蓄力，夜随清寒凝露，草木成秋润而明净，瓜果尽秋凉而清甜，五谷及秋水而盈实，人们忙时云卧野，俯身闻谷香，闲时煮秋茶，温酒捣心凉，待苍凛风时，立满秋光。
3: 赤峰敖汉旗是世界小米之乡，到了白鹿谷子就黄了。现在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可以产1000多斤。
4: 我们四川巴中南江县这边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白鹿一到，稻子就熟透了，灌浆特别充分，又是一个丰收年。
5: 我们浙江平湖到了白鹿就会做甜米酒，我们叫秋鹿白，喝了这秋鹿白可以补一秋养一冬。
6: 俺在河北邢台太行山里种了几百亩巴里，拜鹿时节又到吃栗子的时候了。农角乐里的栗子炖鸡、糖炒栗子成了招牌菜，巴里不出山就能买上好价钱。
7: 我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歼16飞行员陈江南。白鹿时节，昼热夜凉，高空气流变幻莫测，我们抓住复杂气象条件开展实战训练，用忠诚守护祖国南疆长空。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0: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佳福率领延边州代表团访问俄罗斯滨海边疆区。
1: 珲春、哈桑、中俄滨海旅游度假区马亚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奠基仪式在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哈桑区举行。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半决赛首回合比赛在延边打响，延边队以2-1力克大连队。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9月2号至4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佳福率领延边州代表团访问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深入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周边外交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进一步深化对俄友好交往，加强两地交流合作，携手实现更高水平、更宽领域的互利共赢，为延边跨越赶超注入新动力，培育新动能。在俄罗斯远东联邦大学，胡佳福率队与滨海边疆区州长科热米亚科、滨海边疆区第一副州长、政府主席谢尔比纳、立法会议副主席江布拉特举行工作会谈。胡佳福表示，延边州与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山水相连，陆海相通，双方历来有着频繁的经贸往来和交流合作。近年来，在中俄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延边州与滨海边疆区在互联互通、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等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沟通对接，完善地方政府不同层级交流机制，定期开展线上会谈、线下互访等活动，确保各领域合作有序衔接、高效推进，加快推进口岸基础设施建设，畅通口岸通关绿色通道，着力提升通关效率，推动人流物流大进大出、快进快出，持续加强两地宣传推介，推动两地企业在清洁能源、跨境电商、汽车贸易等领域深化合作，积极开展文化、体育、青少年等领域交流，推动中俄自驾游项目常态化运行，进一步拉紧两地民间友好纽带。谢尔比纳对延边州代表团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他说，滨海边疆区高度重视与延边州的友好交往，双方多年来开展了广泛而富有成效的交流合作，滨海边疆区愿以此次来访为新起点，进一步深化与延边的密切交流、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地经济社会发展。延边州商务局与滨海边疆区国际和对外经济联络部共同签署了珲春至哈桑中俄滨海旅游度假区合作框架协议。俄罗斯远东宏博建筑有限公司与马亚奇诺耶有限公司共同签署了马亚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合作框架协议。珲春至哈桑中俄滨海旅游度假区是我省打造的重点跨境文旅项目，由静信旅游度假小镇、马亚奇诺耶旅游综合体两大板块组成。9月4号上午，马亚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奠基仪式在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哈桑区举行。胡佳福同滨海

0: 边疆区政府副主席西任斯基、立法会议副主席姜布拉特共同出席仪式。胡家福在致辞时说，延边作为中国面向东北亚开放的重要窗口，吉林省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始终坚持把加强对俄交流合作置于重中之重的位置。此次奠基的玛雅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是深化中俄地方务实合作的标志性项目，对推动两地文旅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联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相信在中俄地方政府的鼎力支持下，一定能够把项目建设成为中俄跨境文旅合作的示范样板，更好助力两地经济社会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西任斯基表示，玛雅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是滨海边疆区与吉林省延边州开展跨境文旅合作的重要载体，承载着双方深化睦邻友好、拓展务实合作的共同期待。滨海边疆区将秉持相互成就、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主动对接建设需求，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突出问题，保障项目早日建成投入运营。在俄期间，代表团参加了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举行了俄罗斯大豆采购签约仪式。珲春市四家企业与俄罗斯唐源公司集中签订俄罗斯大豆采购协议，签约总量达20万吨，考察了克拉斯基诺公路口岸新建联检楼、马哈林诺卡梅绍瓦亚国境站、波谢特湾联邦全年海滨度假区，就提高通关便利化水平等事宜进行了对接交流。州委副书记、珲春市委书记林晓林、州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上述活动。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9月4号，珲春哈桑中俄滨海旅游度假区玛雅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奠基仪式在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哈桑区举行。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政府副主席西任斯基出席仪式并致辞。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立法会议副主席姜布拉特出席仪式。胡家福代表吉林省委省政府对项目的奠基表示祝贺。他说，中俄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百炼成钢的真心朋友。近年来，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往来持续升温，人文交流日益密切，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延边作为中国面向东北亚开放的重要窗口，吉林省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始终坚持把加强对俄交流合作置于重中之重的位置，与滨海边疆区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人文交流等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此次奠基的玛雅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是深化中俄地方务实合作的标志性项目，对推动中俄两地文旅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联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相信在中俄地方政府的鼎力支持下，一定能够把项目建设成为中俄跨境文旅合作的示范样板，更好助力两地经济社会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西任斯基在致辞中表示，玛雅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是滨海边疆区与吉林省延边州开展跨境文旅合作的重要载体，承载着双方深化睦邻友好、拓展务实合作的共同期待。这一项目的落地将有力推动两地文旅资源的优势互补和客源市场的双向奔赴。滨海边疆区将秉持相互成就、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主动对接建设需求，及时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的突出问题，保障项目早日建成投入运营，携手推动中俄边境文旅产业繁荣发展。仪式上，胡家福、 西任司机江布拉特等共同为项目奠基培土。据悉，玛亚奇诺耶旅游综合体是珲春哈桑中俄滨海旅游度假区的两大板块之一，主要建设滨海度假酒店、俄方出入境综合服务中心等功能区，建成后将与珲春境信旅游度假小镇联动运营，实现中俄两国客源互送双向流动。州委副书记、珲春市委书记林小林、州职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仪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0: 九月五号，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半决赛在延边打响，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省政府党组成员金玉辉出席观看。本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迎来焦点之战，延边队坐镇主场迎战常规赛头名大连队，两队曾在常规赛第五轮1-1战平，此番半决赛再度相遇，一方携榜首之姿而来，一方凭主场之势一应，比赛悬念赛前就已拉满。开赛前，大型鼓乐鼓送延边，歌曲串烧山海和鸣家国同心，啦啦操绿茵阿里郎等精彩纷呈的文艺表演轮番上演，铿锵的鼓点如雷贯耳，激昂的歌声响彻云霄，动感的舞步热烈奔放，持续点燃现场球迷的热情。在欢呼声与呐喊声中，全场球迷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聚焦绿茵场，共同期待这场巅峰对决拉开帷幕。伴随着气势磅礴、热血激昂的入场音乐震撼响起，双方球员身披战袍，目光坚毅，昂首自信地步入比赛场地，怀揣着争胜拼搏的坚定信念，充分展现出东北地区足球健儿昂扬向上、奋勇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看台上，球迷们纷纷起立挥手，振臂助威，延边明泰鱼啦啦队频频变换阵型助威，大连远征军的蓝色旗帜铺满客队看台，用满满热情为两支球队送上真挚祝福。18时许，随着裁判哨声响起，比赛正式打响，双方球员迅速进入状态，场上你来我往，互不相让，跑动积极，对抗激烈，立足自身战术体系全力出击，门前吊球、边路传中、快速反击等精彩场面轮番呈现，每一次凌厉的突破、强硬的防守、极具威胁的射门都引得现场球迷阵阵欢呼。随着中场哨响，延边队以2-1力克大连队，按照本届赛事规则，半决赛实行主客场双回合赛制，双方将于9月12号移师大连开展次回合较量。辽宁省政府参事、辽宁省足球协会主席周铁民、大连市政府副市长穆奥峰、大连市政协副主席李延峰、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陆勇、省体育局副局长刘琦、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州政协主席周金星、在延州委常委同志、州人大、州政府班子成员、州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州职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上述活动。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洪小涵、尹明杰报道。
1: 9月5号，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半决赛首回合比赛，延边队主场迎战大连队，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火热开赛。赛场内外商旅文体多业态联动，全方位展现延边足球之乡的深厚底蕴和边疆城市独特魅力。绿茵场上每一次奋力奔跑，每一回激烈对抗，既是两支球队竞技实力的比拼，更是城市体育精神的生动展现，给现场球迷和屏幕前观众带来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足球盛宴。比赛间隙，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艺展演将浓郁的朝鲜族风情、青春向上的蓬勃朝气与足球赛事的热血氛围深度融合。大连球迷李龙倩：
2: 延边周庆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感受到了咱们

0: 族大团结的一个融洽和谐的氛围。
1: 看台上首次亮相东北超的龙井苹果梨啦啦队，更是将龙井乡土风情搬上足球赛场。这支由机关干部、西部计划志愿者、高校学生、基层社区代表共同组成的啦啦队共计145人。队员们身着粉衣白裙，手持苹果梨、梨花造型道具，整齐的方阵格外醒目。赛场外，球迷们还沉浸式体验了非遗首座，品鉴特色美食，深度解锁延边足球之乡与歌舞之乡的双重名片。延边州商务局副局长蔡京波：
2: 我们联动企业和金融机构，以抽奖、收红包等方式丰富观赛体验。本场比赛，延吉市投放超市消费券，场内设云赏铺抽红包活动，有效激活消费活力。
1: 在球迷集市，大连文旅推介团同样引人注目。蓝色海洋主题展区里，滨海文创地方特色物产悉数展出。大连市文化和旅游局三级主任科员侯思宇：
3: 这是作为大连文旅官方这次带来的展销展品，也有全新的升级。我们希望给咱们延边的市民朋友们带来一个非常丰富的大连的文旅体验，更加希望咱延边的市民朋友们在9月12号的时候到我们大连去观赛、去游玩，我们诚挚的欢迎大家。
1: 与此同时，一支远道而来的特殊助威团也格外亮眼。2025年湘超冠军永州队旗下潇湘球迷协会代表团专程来到延吉，为延边队呐喊声援。绿茵赛场激荡体育活力，非遗文脉浸润城市底蕴。东北超不只是一场体育赛事，场内的竞技激情与场外的经贸人文交流同频共振，让一场球赛成为展示城市形象、链接外部资源的开放平台。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刘媛媛、洪小涵、朴永杰、赵西强、金鑫报道。
4: 在9月5号晚进行的2026中甲联赛第22轮，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客场对阵无锡吴沟的比赛中，延边龙鼎可喜安队0-2告负，遭遇两连败。9月12号19:30，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将迎来中甲联赛第23轮比赛，客场挑战广西恒辰。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报道。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方圆、精林，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壮大特色产业，保障粮食安全，加强乡村建设，巩固脱贫成果，深化农村改革，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夯实农业基础地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魅力乡村，记录我州乡村振兴全进程。

走进魅力乡村，感受美好生活。延边州珲春市认真落实乡村著名行动，各乡镇村屯梳理排查，按程序完成城乡街路命名更名工作，力争通过乡村著名行动的有效推进，进一步发挥地名工作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

0: 今年七月份，延边州珲春市地面管理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印发了关于珲春市城乡记录命更名实施方案。到2024年9月底，在珲春市及各乡镇村屯梳理排查，按程序完成城乡记录命名更名工作。2023年，吉林省民政厅印发了关于吉林省乡村著名行动助力乡村振兴实施方案的通知，以乡村著名行动为切入点，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繁荣地名文化活跃乡村文化活动，珲春市认真落实通知要求，乡村著名行动工作在紧张有序地推进中。
1: 我们民政局呢，主要负责全市的地名命名工作和文化管理工作。今年呢，年初以来，珲春市民政局积极开展乡村著名行动。原来呢，我们整个珲春市各个乡村道路是没有名的。今年呢，我们初步拟定了一下，然后进行了前期的调研。然后计划全市有1300余条。揭露进行命名，这样呢，就是我们从有地无名变成了每一条揭露都有自己的名字。
0: 到2024年12月底前，珲春市实现了城乡揭露牌设置全覆盖，鼓励有条件的村屯将村主路、村内路、屯内路命名。
1: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快递进村不能达到进入每一户。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山货出城收购的时候也是不是很方便，找不到定位点。今年呢，我们积极开展乡村著名行动，将地名文化与农村产业以及文化旅游、红色地名和民族文化相结合，然后积极推动呢乡村振兴。
0: 珲春市密江乡下洼子村历史悠久，见证了时代的变迁，这里自然生态优美，充满生机与活力。目前下洼子村也在积极地推进乡村著名行动。
1: 下洼子村在清同治年间呢，就有村民呢到这儿来开荒。清光绪年间设立招垦局之后呢，这面的村民就逐渐增多了。成立村落之后呢，原先这个下洼村的名字叫罗圈沟口。
2: 没有，这挺拗口的这个名字。
1: 是罗圈也是根据这个所在地它的形状进行命名的，所以呢更名为了下洼子。
0: 下洼子村位于密江乡中部，面积114平方千米，历史沿革丰富，历经多个时期的变迁，最终发展成如今的模样。2017年底，下洼子村成功摘掉贫困村的帽子，开启了新的发展篇章。
1: 揭露呢，就是以村民命名为主，一般会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筑牢文化。朝鲜族居多的话，也会融入一些朝鲜族的特色。初步的话是由村里面去拟定这个名字。如果是报到乡里边，然后再报到我们民政部门，我们帮着审核。它要符合我们的地名管理条例以及相关的法规政策。然后这样呢，我们把这个名字拟好了之后呢，我们要报到市政府，由市政府去批复这个。然后在最后呢，向这个社会公示。
0: 下洼子村现有党员13人，他们在乡村建设中发挥着先锋模范作用，村班子队伍不断壮大。2021年村级换届后，村干部成员配备7人。
2: 这个乡村著名行动，咱们村报了几条路啊？是由你来负责的吗？
3: 我们村一共报了4条路，完了是由我来负责的。这4条路的名称分别是福祉路、福泽路、庆丰路和庆康路。通过这个道路的命名吧，就是以后快递进村呀，农产品向外销售都有一定的方便。以前没有命名的时候，我们想找确切的地点， 是需要到村部来，很麻烦。
2: 嗯，
3: 完了之后通过这些道路命名之后，他们直接就可以去找到每个村每个家，就是游客来找的话也会比较方便，手机定位啊，他们也会直接能找到他们想找的地方。
2: 嗯，
3: 这不用通过打听村民这种形式了，也方便了游客到我们村里来游玩。
0: 乡村优秀传统地名的挖掘保护是乡村著名行动的重要内容，不仅要加强挖掘与保护，弘扬与宣传，切实发挥著名作用，也要大力弘扬和宣传红色地名，保护传统地名，加强地名文化遗产保护。
1: 瞎娃子村呢，起的名字呢，比如说我们的有一个冷水鱼项目，
2: 嗯，
1: 那它旁边的那条街路呢，就以鱼命名叫鱼心路，就是表示这个渔业会欣欣向荣这种美好寓意。
2: 嗯，
1: 还有呢，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呢，有富强民主这一些，然后他们也是想让我们的国家欣欣向荣富强，然后起个富强路。
2: 嗯，
1: 再有呢，比如说庆丰路庆丰路呢，就是想庆祝丰收这种美好寓意和期盼，然后起了这个庆丰路。再有呢，比如说其他村的话，也有一些古迹什么，然后也是以古迹的名称进行命名。像这样的名字呢，我们这里边有很多，全市也是一样的，就是结合自己的实际。
0: 不仅如此，乡村著名行动还要赋能美丽乡村建设活动，以乡村地名建设为载体，让地名深度融入美丽乡村建设，在村庄建设、生态环境、产业发展、公共服务、乡村治理中发挥基础作用，展现新时代美丽乡村的新风貌。
1: 我们通过呢乡村著名行动小程序，把我们这个农家乐像我们现在所在地这个房子呢，就是合作社的一部分，然后是用来这个农家乐，然后招待一些外来的客人，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点定在这里，乡村著名行动，我们普通的一个村民都可以操作这个小程序，直接把自己的产业直接可以录入。像我们这个村里的采摘员呢，村民们也会自发的利用这个小程序进行自行录入，很快的就会与这个高德、百度等网络地图进行互相连接。这样呢，除了积极宣传自己的这个产业之外，方便了游客过来玩，然后还有这个一些采摘的爱好者，然后过来采摘。
0: 延边州珲春市民政局区划地名科专门针对乡村著名行动小程序的录入工作进行了培训，再由乡镇传达到村里，操作十分简单，保证每个商户、民宿、农家乐等项目经营者都可以轻松操作。
2: 可以自行录入？
1: 对，可以的。
2: 那这个操作很复杂吗？
1: 不是很复杂，大概的话一两分钟就可以完成一个。
2: 那你给我们演示一下。
1: 好，首先大家打开这个微信小程序，然后搜索乡村著名行动，然后进行点入，点入呢，这里边有界面，我们选新增地点，点入新增地点之后选择兴趣点，然后呢可以录入姓名，如我们瞎娃子，我们现在目前为止呢，瞎娃子村呢已经录入的涉及到瞎娃子村呢全部录入到这里了
2: 就在这展示出来了。
1: 是的，
2: 比如说我们要录入这个瞎娃子村民委员会，就在这输入
1: 这以上呢是已经录入的，比如说我们录入一下瞎娃子村，村卫生室，首先瞎娃子村卫生室没有在这里边重复的，这个是其他县市的。然后我们新增之后呢，定点，选择位置，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位置，然后点击完成，最后呢描述自行描述为珲春市，然后呢我们再采集，在外面采集一张照片，一至九张照片，然后直接提交，这个就完成了，
2: 就可以了，
1: 是，
2: 那还是很简单的哈，容易操作的，
1: 是的，就一个定点，一个名称，然后再有九张以内照片就可以。
0: 为了进一步提升乡村发展水平，下洼子村积极推进特色亮点工作，通过改造农家院改善了村民的居住环境，民宿和冷水鱼养殖项目极大地增加了村集体收入和村民就业，光伏发电项目每年也为村集体带来了固定收入，乡村著名行动的开展无疑成了这些产业项目不断发展的助推剂。下洼子村位于密江乡中部，地理位置独特，常住人口仅有26户44人。虽然人口数量不多，但是村民们在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为了美好的生活而努力奋斗的热情从未消减。
4: 因为我们村吧，环境比较好，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空气清新。物产丰富，这是我给那个当地村呢总结的一句话。但是出现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闲置的房屋比较多。完全可以用来就是搞旅游开发。但是呢，村里面的老人居多，他没有这能力和精力去干这件事儿。所以呢，我们工作队三个人呢，就决定把这我们现在住这个地方，改造一个就是郊区那种就是那个采摘方式，吸引游客。这是我们的初衷。一呢是给农民征收。第二个呢是吸引游客，第三个呢是丰富我们的永洼生活，因为游客来之后啊，老年就不感到孤单了。
0: 郝文刚是来自吉林省司法厅法制督察处的一名驻村干部，自打他带领驻村工作队为下洼子村打造了这样一处采摘园后，采摘项目深受游客喜爱，这也树立了村民们的信心，纷纷模仿，也想着通过这种形式增加一些收入。
5: 原来哪有这么样，没有不懂不会呢嘛，想都想不到怎么整这么好啊，这么的这多漂亮，这么样准备，我们准备也想学学，学学这么的。
0: 2019年，经过密江乡党委研究决定，申报下洼子村集体经济扶持项目。密江乡下洼子村打造了3间朝鲜族民宿，扩大了旅游经营项目。通过这次乡村著名行动，这3间民宿也精准录入，方便了游客的选择。
4: 民宿呢是浙江省的宁波的奉化县，是我们的驻点帮扶单位，他们援建的，总共投资是80万，建筑面积是180平，一共是打造了3间房子，里边这个是生活设施啊一应俱全，包括长桌炕啊、灶具啊、卫生间呢、我们的游客来了之后呢，就能够体会到当地的那种风土人情。
0: 民宿由延边州宇通四达旅游有限公司承包，每年从5月初开始经营到10月中旬，为村集体增收8万元。
4: 因为我们村的平均年龄65岁，最大的都81岁了，相对来说我们劳动人口比较少。我们这民宿呢承包给宇通四达公司后呢，是我们双方都受益，它是少投入，然后我们村民呢就是有大部分时间呢就是分红，吃红利就可以了。另外一个呢，他有的时候呢，比如山庄打扫啊，山庄那个维护啊，也会临时雇佣我们村民，也会有一部分收益。
0: 扶贫产业项目更是下洼子村发展的亮点。下洼子冷水鱼养殖项目依托密江河生态水系资源和国家大马海鱼繁育基地优势，项目总投资378万元，建设标准化养殖基地，养殖红点龟、蛏子鱼、大西洋龟等鱼种。该项目不仅为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更帮助下洼子村摘掉了穷帽子。目前项目总

0: 收益达到了30万元。
1: 2017年建成投产的，不论是发改鱼，跟我们联系的项目，总共投的是378万。现在呢是从去年2023年1月份，我们和宇通四大公司，进行合作，每年的助金呢是给我们12万。这样呢就是既节省我们人力，也能将他们的先进的管理理念，也带进来。
2: 到这面以后，就被这面当地的一些民俗啊和这种环境就吸引了。他也赶上现在这国家就是大力在支持这个乡村振兴这个事情嘛，这个事业，我们也想就是跟着党、跟着政策去走，想做一些事情。
0: 目前来自长春的这家企业不仅在下洼子村经营着冷水鱼养殖基地，还依托优美的自然环境打造了民宿和农家乐项目。
2: 因为这个地方吧，它本身是比较有名气的，因为这里面的环境比较好嘛，紧邻着密江河，所以有很多人是慕名而来，或者是有一些人就是自己找过来的，这样比较多。然后在这边做了一个山庄，前面一会儿我们可以看一下，像这个彩钢房的话，里面是能吃饭，然后能住宿，朝鲜族炕式的，然后是电炕啊、空调什么都一应俱全。
0: 2017年，下洼子村争取扶贫资金40万元，新建40千瓦光伏发电项目，总收益61932万元。
1: 光伏呢是国家的扶贫项目，就是所有扶贫村呢都有，我们村呢因为面积小，相对建的就是少一些，多的村子可能一年收益都3万到5万，我们是只有1万5到2万，但是每年都会有，或者我们原来的收入呢只有30多万，我们累计所有项目加一块之后呢，现在已经达到50多万了。
0: 珲春市通过乡村著名行动的有效推进，进一步发挥地名工作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未来下洼子村以此项工作为契机，也将不断开拓创新，努力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目标。
1: 我们村啊，通过这几年的一个产业发展呢，就是经济收入呢，应该是有了突飞猛进的增加。应该说从整个经济建设发展来看，村里建设有变化，乡村的路呢更美了，老百姓呢也更高兴了。下一步呢，我们准备呢就是发展我们的特色旅游，把这个山好水好变成我们群众的金元宝，让他们过上好日子。通过这种合作呢，把外来的游客吸引进来，然后把我们的产品卖出去，一是呢带来经济效益，第二呢也给群众呢带来人气。
0: 下洼子村这个充满希望和活力的乡村，正以坚定的步伐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历史见证了村庄的变迁与发展，自然赋予了它新的生机与魅力。目前珲春市乡村著名行动正在有序推进，在乡村振兴的征程上，这项工作也必将为乡村发展注入新的希望与力量。好，本期魅力乡村到这里就全部结束，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

0: 惠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9月7号，延百76周年店庆盛典盛大开启。9月5号到7号，双楼延时营业至晚10点。9月7号当天，服饰类、大众化妆品联动满300送200，购物满额低价换影票、85寸电视、黄金小蛋糕，超多好礼现场抽取。外地游客凭来延票根参与活动，即送延边文创礼品一份。延百76周年店庆，精彩不停，盛会继续。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8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2: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5: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2: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2: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2: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每。